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香。
1: 生活就得勤找乐，
2: 有才就要秀出来。
1: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2: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1: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6: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7: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8: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9: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8: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10: 有才你就来，
11: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10: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2: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3: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你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咋的，你今天怎么这么敷衍呢？
1: 不是，我刚才这下没整明白为啥那么大声呢，
0: 我就懵了。
1: 有点蒙圈。
0: 就懵。这腰疼影响大脑啊。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长春的最高气温呢是31度啊，最低气温是24度啊，非常的炎热。然后呢从明天开始这个气温又上升了，33度啊，
0: 还下点雨。行了，桑拿天，
1: 桑拿天，
0: 拿搓澡巾外头搓搓。
1: 哎呀妈，你就别说了，昨天晚上我这值完班回去，我这个妈抽完个澡，这给我热的。哎呦，哎呀，
0: 太热，
1: 开空调啊。
0: 是是。我吧还算好点，我不爱出汗，我全身都是热的。汗都少，但是身上是真烫。
1: 是啊，
0: 跟发烧了似的。
1: 啊，那你真可能是发烧了。
0: 没发烧。
1: 啊，
0: 没发烧。
1: 是啊。大家伙儿，这两天这个天气炎热，可千万注意我们老伙伴啊，
0: 注意防暑。现在是中伏，
1: 这不光是防暑的问题啊，就是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是不是啊，大家伙儿得注意啊，
0: 白心疼钱。
1: 对，
0: 开空调就开了，
1: 开空调，开空调，
0: 你盖个大被开空调也行啊，
1: 该吹电扇去吹电扇啊，离远点呗，就是。

0: 儿，别直吹就行。
1: 对，反正这我昨晚上开一宿电扇和空调，
0: 是吧？那是相当难受了，
1: 双管齐下呀。
0: 对呀，然后呢，这个大家我也听着，就是别人家空调那滴答滴答的，那真的水，对呀，好，那么大家伙儿得注意这个问题。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内容啊，有实际意义行天下。然后呢，我们后半时段呢，跟大家一块儿互动我们的才艺展示啊，大家呢可以有才艺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是，在此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好消息，
1: 好消息一。
0: 对，7月29号下午1:30，就是明天下午1: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集结福林、福兴两大社区的居民，邀请长春古商医院的专家团队进行健康义诊活动。义诊内容涵盖了骨科1:1筛查，还有尿酸检测、血糖检测等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啊！
1: 是的，
0: 这个时间是明天下午1:30，地点是九台区的这个福林和福兴两大社区啊。
1: 是的，那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有很多朋友都特别愿意照相，
0: 照相美美的。
1: 我们的那个哥哥姐姐们也特别愿意照相。明明长得挺好看的，可是一翻那个相册一瞅。咋没有一张照片我觉得好看的呢？那咋整呢？今天呢，给大家发现一个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咱长春了。
0: 对了，这支队伍呢是这个非常出名的这么一支大师班底的摄影团队啊。
1: 是的，
0: 平时呢拍商业广告，人家都是六位数起的，六位数是多少了？
1: 六位数
0: 啊，个十百千万十万，是不是？
1: 十万起，
0: 哎，都这个，人家。那明星跟拍一天是五位数的，就是，普通人呢也根本约不到。
1: 是的，但是吧，我们那个主持人先体验了一回，
0: 体验了一把。
1: 可惜我那天恰巧有事没体验着。
0: 对，本来给小乐拍的是，
1: 然后听那个啥啊，我们那个，有个健康风向标主持人杨杨说这个就拍的太专业了，说拍挺好吧。
0: 是啊，
1: 就看他最后照片出来效果啥样，就是化妆啊妆造啥的反正都挺好的。
0: 对，这个咱们拍的这个照片呢叫肖像照啊，它不是说你之前那种明星照啊，所有人都姿势千篇一律的那样的啊，浓妆艳抹的啥没啥个性，这个可不是啊，这个咱是高级的肖像照。
1: 对，
0: 拍摄风格它就是自然真实的，就是能捕捉到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接什么个道具啊什么的啊，它是一种光影构图，这种艺术感非常强的这么一种摄影形式。
1: 是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值得拥有这样的一份特别有味道的肖像照的，而且这个照片真的是值得你珍藏的。
0: 对，
1: 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公众号啊，就大家搜索在公众号那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搜索完了之后呢，你回复一个拍照。回复一个拍照，
0: 拍照俩字，
1: 是的，然后我们就能看到您回复的字，这个名咱就能报上了。
0: 对，然后呢他就给你弹个链接，你就能看到这里边的这，比如说这个拍照所需要的那些什么这个那的哈，还有包括这个就是他有什么样的风格，你就能看着别人拍完了是啥样的啊，你做个参考。
1: 是的，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的造型，然后加上两张精修的照片，肖像节活动价是399元。
0: 对了，而且现在限时再给我们这个频率，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听友，
1: 对，只有我们节目啊，降价了，
0: 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
1: 是的，
0: 大家到手只需要299啊，两次妆造，就光这两次妆造它都值200元，对不对？然后你再加上两张精修的成片精修的成片一共是299。进门呢还有送你
1: 一次性的胸贴，装袋小时，还有饮品等等啊，一客一用，免费的水都有啊，这服务就是特别到位的。拍摄之后，如果是你发朋友圈这个美照，还给你送一个精美的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
0: 对，
1: 就100个名额啊，这很少，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公众号吉林经济广播，然后回复拍照就可以了。

0: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那个价位，大家就明白咋回事了。
1: 啥价位？
0: 就是我在海马体拍了一组跟这个照差不多的肖像照，我自认为啊，这个照片真的是已经拍得很好，很到位了。但是吧，没有他这个送的这么多。我花费是599元。
1: 哎呀，
0: 我花费是599，我一点没撒谎啊，这个是我前年还是大前年的，而且我是得预约，预约完了之后，你啥时候拍到还不一定。
1: 对，
0: 反正是我照，但是我照的确实很好。啊，这个是这个毋庸置疑，就是这个海马体照的也挺好，
1: 对，
0: 修的挺好
1: 啊，
0: 修的挺好啊。就这个，其实这个照相，他给你化妆完了之后，你自己看你自己是不是真实？人家说是真实，为啥真实？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拍完之后你瞅，他
1: 不是
0: 我
1: 自己了，
0: 不是我自己，别人拿照片不认识，那你那照的是啥玩意儿？
1: 哎，
0: 这个就不是。我还照过一次，我照这几次两次，一共照了两次。我平时不怎么拍照这些东西啊，我照这两次都挺好。第二次是，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在那个国贸那儿照的
1: 啊。
0: 那个化妆师和照相师是从上海到长春来支援的啊，就支援那么几天，让我赶上了。化完妆之后我一看，真不一样
1: ，
0: 就是你化完之后就相当带劲儿的。
1: 对，
0: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摄影师咔咔给你照的那角度给你找的，你一看。真是不一样，就是没修片都觉得特别好。他这个照片就是这样的，而且人家这个团队可是顶级的团队，
1: 对对对对，
0: 跟那个我刚刚说的这俩还不一样呢，人家上了好几个档次呢。
1: 对，
0: 那平时你拍照都多少位数你都拍不下来，那现在他这巡拍你看，
1: 而且
0: 到咱长春做活动，
1: 对，人家这个团队是全国走啊，不是说就在咱长春这照一把就完事儿了，不是，人家是全国走。而且呢，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很后悔说当时我在长春照的时候我没照，完了呢，人家这个队伍就可能上那个黑龙江省了，那咱想照的时候呢，你就得等。等到啥时候呢？他啥时候再巡回来？就比如说，他这长春，人家是哈尔滨，是完了什么沈阳，咱在那儿，人走一大圈再回来，你才能照啊，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啊，这是独家跟我们广电合作的这么一个这个机构啊，非常好。然后也推荐给大家伙啊。
0: 对，主要是在我们节目中报名，他还便宜100块钱，
1: 对，
0: 一共才299。
1: 299，
0: 你给你的那个
1: 两张精修
0: 妆造，
1: 两次妆造，
0: 两套，
1: 发朋友圈送你一个精致的摆台。
0: 我说那599就一套服装，
1: 你看看，
0: 大家如果是总关注我们节目，参与我们活动，能看得到，就是我穿白衣服那一套，是我照的599的。
1: 其实我应该照一套。是不是
0: 人不给男生照？
1: 对呀，我应该去
0: 照
1: 一套，我就自己花钱呗，299呗，那玩意儿
0: 哪个299啊？
1: 就这个呀。
0: 你这个你人不给你照
1: 哇，只限女性啊？
0: 对
1: 啊，只限女性哈。
0: 人家跟你说，我刚才说了，你没听见呢？
1: 哎呀，我听。
0: 人不给你照，
1: 我
0: 给你照
1: 哦。
0: 你想照人不给你照呢？
1: 妈呀！
0: 想照你就照上，
1: 这太区别对待了，对我们男性。那我们想照还不让？
0: 对，不让。女人至上。
1: 行吧。
0: 完了。
1: 哎呀，
0: 本来想去照的。是不是？
1: 那
0: 要是那
1: 福利还我们还男生还得不着，你说是？
0: 对，没有福利。咱台那个照的一个那啥，到时候看看那个杨洋照的，到时候我发群里给大家伙看看。
1: 行，
0: 对比照片前后。
1: 感兴趣的朋友去登录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回复照片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际意义。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好味道
3: 伴您好身体。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那接下来的时间。

0: 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际意义，今天的实际意义跟大家说，一天到底需要多少蛋白呢？
1: 人体啊，一天是需要很多的蛋白质的啊，然后保证咱们的肌肉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是不是啊？
0: 是的，很多人那个减脂啊，调整代谢，改善亚健康，一味控制主食和油脂，却忽视了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是构成肌肉、维持免疫力、保障基础代谢的核心原料。
1: 对，
0: 长期摄入不足，肌肉流失，代谢下滑，容易乏力、虚胖，减脂极易反弹。
1: 对。有一些老伙伴说，我上楼没劲儿啊，腿没劲儿啊，就你肌肉没有肌肉能有劲儿吗？
0: 是
1: 你得吃点含蛋白质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0: 我那天跟那个小朋友比了一下我胳膊上的肌肉，给小朋友干败
1: 了，吓坏了，是不是啊？哎呀，这么多的肌肉啊，咬一口行行，我都流口水了，
0: 真的。你这个太像他了，你比较像啊。
1: 啊，
0: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这个素参考啊，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啊，建议大家普通成年人的蛋白质推荐量，为每公斤体重是0.8到1.0克，减脂人群、中老年代谢偏弱的人群建议提升到1.0到1.2千克。体重每千克体重啊，
1: 那怎么来说这个到底这个量是多少哈？科普专家给出了一套大众非常友好的每日的蛋白食物的框架，
0: 是的，
1: 按照这个搭配的话呢，就能够满足咱们成年人基本的蛋白质的需求了。
0: 是的，
1: 奶类大概一天是500毫升，也就是2罐奶。
0: 这奶我摄入不足啊。
1: 啊，然后我也是，
0: 然后呢？喝奶呀？
1: 对呀。还有就是蛋类啊，一个全蛋和一个蛋清
0: 也摄入不足。
1: 哎，肉类一天150克，
0: 那超了，
1: 这是超量了啊！所以你这那俩不足，这个就补回来了。
0: 超了。
1: 豆制品是50到100克每天，
0: 豆制品也差不多。
1: 豆制品就是比如说豆浆啊、豆腐脑啊、干豆腐、什么大豆腐啊都行啊，或者是豆泡啊，
0: 是，
1: 哎，这都可以。这套方案的优势在于量化清晰了。普通人呢，咱们也不用说反复的说，我这个一天这怎么计算颗数啊？不用，你就是这些东西，你就一天都摄入一些，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0: 是的，不少人日常主食的这个占比比较高，肉蛋奶摄入的偏少，长期形成蛋白质的缺口，诱发代谢的紊乱。我们可以把食材均衡拆分到一日三餐，比如说早餐咱们安排奶类加上这个鸡蛋啊，
1: 哎，
0: 一杯牛奶搭配鸡蛋，早上的唤醒代谢，避免餐前过度饥饿。午餐呢，作为补充的重点，安排150克的瘦肉、鱼虾，搭配豆制品，还有这个供给一些身体上的组织的修复的所需原料。比如说晚餐，我们选择易消化的一些蛋白，比如说豆腐啊，鱼虾呀，还有鸡蛋都是优选。切记晚餐只吃素。加餐可以补充无糖的酸奶，
1: 对，
0: 填补摄入的缺口。
1: 同时呢，需要大家伙理性的去看待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啊。超出身体的需求量的话呢，不仅是没有办法转成肌肉的，还会加重你的肠胃负担，还有肾脏的代谢负担，容易胀气，身体沉重。那么咱们就可以做一个均匀的分配，足量的、适度的才是科学原则。
0: 是的，养好代谢不靠节食挨饿，关键呢是在于吃够优质的蛋白质。参考于康教授的一套比较简单可行的饮食标准，合理的安排肉、蛋、奶、豆制品，守住肌肉量，稳定基础代谢，远离乏力、虚胖，建立长久的健康体质。刚跟大家说的一日三餐的安排，大家是否记住了？如果没记住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安排的这个三餐的这个配量啊，发到群里面去，大家看一看。
1: 好嘞，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啊，然后跟我们这些老伙伴们呢继续来分享一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0: 级明星拔珠板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1: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

0: 高歌，
1: 拥抱生活，
2: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叫，自己也笑。
1: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3: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1: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4: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1: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4: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1: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4: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5: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天下。
1: 行，今儿行天下呀，我们
0: 咱上哪儿走走溜达溜达看看？
1: 你想去哪儿吧？有迪士尼，上海
0: 迪士
1: 尼，
0: 就去迪士尼了。
1: 迪士尼啊，行，领孩子玩的啊，这个是，然后非常合适啊。
0: 不是，我不领孩子，我觉得我自己玩。
1: 自己你。嗯，
0: 我不就是个孩子吗？
1: 不是，人不让你这么大岁数的玩。
0: 为啥呀？
1: 岁数太大了。
0: 谁岁数大了？
1: 人都小孩玩吗？
0: 怎么不让玩呢？
1: 你木马啥的能玩吗？
0: 那不有过山车吗？
1: 过山车让咱这么大玩吗？
0: 咋不让呢？还有摩托，你玩没玩过呀？
1: 我玩过，没过山车没玩过。
0: 你就玩的木马是吗？
1: 木马也没让玩。
0: 哎呀，你是玩的木马，
1: 我木马还没让我玩
0: 的。你没去那个，就是有一个小矮人的那个过山车，那挺好玩的。完了还有，你看你，我感觉你好像没去。还有一个，
1: 没去，我去了。
0: 你肯定没去，你没玩。
1: 哎呀妈！
0: 还有一个摩托车的，
1: 摩托车那个我知道，那啥，
0: 嗖嗖老快，贼好玩。
1: 嗯，
0: 你咋没玩呢？
1: 那个我也不敢呢。
0: 你咋啥都不敢呢？你这人生
1: 我好像就做了两个，我好像做了一个，就是那个
0: 你是没排上
1: 队吗？就是漂流的那个
0: 啊，那漂流的我也玩
1: 了，漂流我玩的
0: 一个圆的，
1: 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穿山洞里边那个，完了什么就也整个河也像漂流，但不是漂流，差不多啊，但是那个那就这种啊，像过山车那玩不了，还有那个你说那个叫啥来着？就是骑摩托顶上戴眼镜子，是不是啊？
0: 就骑摩托，那个贼过瘾
1: 啊！还有一个穿越地平线，
0: 我玩了三次。
1: 就是那个坐那个影院里头坐那个什么，就是五D 啊，那个那个我也玩了。
0: 你这还真
1: 行，我就去过，
0: 排上队了。
1: 啊，那我去的时候真是人少，还相对少一点。
0: 我去那时候人少，我那个摩托车那个我玩三遍。
1: 啊，
0: 就是我喜欢玩，还有那个小矮人那个我也玩了三遍，在那待，反正待了一天，但是我没看到那个什么叫啥来着，烟火，放那个烟火
1: 烟花，
0: 对，没看见，
1: 晚上放，
0: 然后巡演我也没看见，
1: 七点多八点的时候放，
0: 不是，是因为那天我去的时候下雨
1: 啊，下雨
0: 应该是没出来，
1: 对对，
0: 但是大家都在外面玩贼开心，不是那种特别大，就是小雨。
1: 还有花车巡游啊，还有演唱会，我怎么都没不知道呢？那木马就是进去这个正门不远，完了就
0: 那你咋说不让我玩呢？
1: 这不让，我觉得好像不让玩似的呢。
0: 为啥不让我玩？我身高也够，我体重也行，不让我玩。
1: 这个迪士尼呢是上海的啊，上海的迪士尼，我记得这个上海迪士尼落成的时候呢，号称是全亚洲最新、最大、最好的迪士尼了。但是这也得有个十来年了，是不是？
0: 对，挺长。我去迪士尼的那都得有，
1: 对，
0: 好像得有七年了。
1: 但是依旧非常的火爆啊，依旧非常的火爆。有很多小孩儿，您特别喜欢迪士尼当中那些人物啊，你可以带着孩子们去。
0: 现在那个加了个主题，所以大家就想去看看，就是那个兔子和狐狸那个主题，好像加了一个这个主题
1: 哦，
0: 还是加了一个啥主题？我是听小孩说的，然后他们说想要去。
1: 可以，这个真是特别适合孩子。
0: 我吧，我最喜欢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动物园，一个就游乐场。别的地方我不喜欢看风景。我去哪个城市必打卡的地方就动物园。
1: 动物园，是是是，
0: 动物园。
1: 上海也有动物园啊，大家也可以去。
0: 我去了，野生动物园，上海的野生动物园我也去了。
1: 非常好，
0: 必打卡的吗？
1: 你这样，你就报这个迪士尼这个团，完了玩几天，这个途中呢，你就上一趟这个上海，
0: 拜拜了啊、哦，上动物园了。
1: 非常好，这个行程非常好啊。
0: 你跟大家说说啥行程？
1: 特别适合孩子，暑期的时候去，叫梦幻迪士尼，上海的迪士尼，还有夫子庙、中山陵，这是不是都是小学我们中学课本里边提到的哈、你都可以去那儿去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儿。还有西湖、寒山夜寺什么什么什么镜霞的那个哈，还有同里、乌镇东栅啊，这乌镇也非常美，苏州的古运河啊，还有这个平潭，苏州的平潭你听过吗？苏州平潭也很有意思哈、还有周庄 哎，平遥老街宋城千古城那个宋城，
0: 对，这个不是不光是在上海市内啊，
1: 对
0: 呀，去
1: 呀，对对
0: 呀，
1: 对
0: 呀，
1: 对呀，
0: 嗯
1: 啊，这个上海包括了江浙一带都去了，嗯
0: 嗯，
1: 然后西湖湿地，
0: 妈，这是几天？
1: 嗯，上海登88层金茂大厦，黄浦江游船，这我都坐过，南京路步行街这也去了，外滩，南京路步行街没去啊，南还有外滩复旦。同济交通大学四行仓库啊、哦，这个四行仓库是非常知名的，是不是？我们看过那个一个电影，就是演这个仓库，是当时这个抗战的时候守卫这个仓库，守卫我们这个一方老百姓的这个非常惨烈的一个战役，对不对？
0: 啊、这届
1: 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0: 热死了。
1: 4580一个人，全程是零自费、零购物、零车购的啊。8月1号、4号、8号、11号、15号、18号、22号、25号和29号发团儿。然后呢，现在1号的团儿，我跟你说已经是满了，非常人非常多啊。就1号这一天非常的多。宋城千古情的夜秀非常好看，大家建议大家伙去看一看啊。
0: 去不知道去几天？
1: 嗯，
0: 去几天呢？不得7-8天呢？
1: 对呀、啊，得呀、啊，
0: 去这么多地
1: 方，嗯，我看是
0: 跟赶场子似的，
1: 非常爽的啊！这个我觉得我，反正我去过，就这些地方我都去过，非常美。
0: 你是跟团去的吗？
1: 不是啊，自由行。但是
0: 其实
1: 仓库真没去。
0: 其实真得是就是跟这个团走一遍，看看那这团的行程是啥样的，是不是特别赶？就有很多团真的挺赶。
1: 但我跟你说，现在为啥愿意报团？一是省心呐。真不操心呐、啊，吃住行全给你包括，你下了飞机，人导游就直接给你拉车上去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完全你不用考虑什么，你这事儿那事儿的。
0: 我还得寻思我从哪个地铁口出去呢？
1: 人直接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从哪个地铁口出去。
0: 不是，人家不拉你去的吗？还用寻思这事儿吗？不，
1: 他有的是那种，你就是从长春集合的，就是出发完了到上海集合
0: 的。没有，我说的是，如果是自己玩的话
1: 啊，自己玩那当然得行。
0: 你不得想你从哪个地铁口出去吗？你咋走这个路吗？你坐哪个车吗？
1: 对呀、啊，你操心呢。嗯，
0: 对，就是操心。
1: 这你就不用了。啊，4580，感兴趣的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吧啊，
0: 是的，
1: 85815377，85815388。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
2: 打竹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4: 行程。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人正常放个电乐，
1: 你
0: 非放一个别的，
1: 欢呼一下。哎，我们那个才艺展示开始了，接下来隆重请出我们的第一位大才人朋友，是来自于黑龙江的连刚大哥。你好，
0: 你好，
6: 海宁小乐。上午好，
1: 上午好，
0: 连刚大哥，我不敢喊了，我嗓子不行啊。
6: 第四小乐唱的吗？
1: 对，
0: 都是我唱的，这家伙的。
6: 哎呀，
0: 你看看，
1: 厉害哈！
0: 连刚大哥对我给予高度评价了。
1: 那是，
6: 我一听这个声音呐，就是小乐的声音。
0: 是吗？我那么甜美的吗？
6: 没。
0: 哎呀，你看看，我今天我这乐一天，我这感冒马上好了。
1: 心情立马的好一大半儿，
0: 那心情立马亮堂了。
1: 嗯
0: 嗯，
1: 要不现在他都没劲儿了。说话都说不出来了。
6: 没问题啊，
0: 是不是？你看我连刚大哥带来了阳光，带来了快乐。
1: 哎，连刚大哥，我想问问你，就是你40来岁的时候，你有这个阶段吗？就是感觉这啥病都逐渐找上来了。
6: 没有，那没有。
1: 没有吗？
0: 他们那
1: 啊，你这身体真好。
0: 他们那辈人比咱们身体好。
1: 嗯，
6: 你要知道。我下过乡，扛过那不是
0: 扛过锄，下过乡，
6: 我没有，我真没扛过
0: 锄，没扛过。
6: 下乡就是工人的身份。
0: 嗯，
6: 别看我也别看下乡，那是上农场，上农村的农场，但是咱没干农活。
1: 嗯，
6: 始终是木匠嘛，始终是干的是工人的活。
0: 嗯，
6: 没干农活，
0: 我还干过农活呢。
6: 这比如说挺牛。
0: 嗯。
6: 就是虽然眼睛那是三十多岁造成的吧，但是对于身体上别的方面
0: 别的没啥毛病。
1: 嗯
0: 嗯，那就行。
6: 那为啥我到今年都七十好几了
0: 还这么精神？
1: 嗯，
6: 精神很爽。
0: 对，精神抖擞、
1: 哎、
0: 你看确实是我连刚大哥确实就是抖擞，
1: 是挺抖擞
0: 你啥都会玩乐器，你看整的都可溜了，现在唱歌水平刚刚上来了。 嗯多好。
1: 今儿给我们表演啥节目呢？
6: 这不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吗？
1: 是的。
6: 表达我一点点对军人的敬爱哈。
1: 嗯，
6: 因为我没当过兵啊，
1: 但是非常喜
6: 欢土八路
1: 向往啊，向往
6: 军短铁达路。
1: 嗯，
6: 不是真正军人。所以我今天就吹上一曲啊，用口琴。
1: 好，
6: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1: 啊、哎呦这个好，来吧。就是当你一个人呢意志消沉的时候，大家就听听这种经典红色歌曲啊，就立马就能量就来了。
0: 嗯、
1: 来吧。

0: 这家伙，
1: 哎呀，吹多好！
0: 嗯，给我俩这个记忆都唤起来了。
1: 我说我会跳这个舞。
0: 嗯，
2: 我准备过一段时间上北京到莲花池
1: 啊，
2: 跟王老师我们一起 PK
1: 啊，
2: 相信
1: PK 去了。
0: 王老师
1: 去 PK
2: 北京莲花池啊，有个王老师他们一组啊，都也跟我岁数比我大三岁
0: 哦，
2: 他们每就是不说每个周都去在那个莲花池搞那个口琴演奏，哎呀，很多曲子非常好，什么。那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什么那个骑兵进行曲，都是这类歌曲非常好。
0: 哦，
2: 我这天我就想，我说哪天我也去跟老王头，两个老王头，
0: 行
2: PK
0: 的、对对对，分出个大小王来，哎。期待着啊，这个到时候你一定给我们来个盛况空前的一个演奏啊，给我们来一个这个连线，到时候啊。嗯，
2: 好的，
0: 好嘞，拜拜、
1: 好嘞，拜拜，
0: 好嘞，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37-858-1538和858-1599面向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进行开放。
1: 是的，
0: 嗯，那也欢迎大家呢来展示你的才艺。昨天呢，有位大姐点了一首歌曲，叫《说句心里话》，是不是？
1: 对，
0: 我们一起来唱听一下这首歌曲。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Please, 不要打扰我 ，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0: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3: 好嘞，继续迎接我老伙伴的电话，迎接的是8810的
2: 林大哥，挂了。
3: 林大哥呀，
2: 你看，
3: 林大哥，这什么
2: 情况？他的电话昨天就有这问题。哎，他这电话昨天那电两个，哎，等会儿
3: 你把这号记一下。
2: 是啊，我先你先别挂，我先把这号照
3: 下来，我拍下来，对，
2: 照下来啊。
3: 嗯，
2: 手机撇了，这没劲儿的，手都没劲儿。
3: 来吧，我给你回拨过去啊。
2: 来吧，
3: 0132-7446。哎呀，
2: 咋的了？完了，失误
3: 了，
2: 电话不好使，
3: 拨错号了啊。0132-7446-8810，
2: 对，
3: 好，
2: 好，看看能不能，哎呀，接上了，
3: 是老林大哥吗？喂，
4: 喂，
3: 啊，哎，不
4: 是，
3: 呀，是老倪大哥呀，
4: 啊，
3: 你怎么接进来了的？
2: 这怎么回事？
3: 这怎么回事？电话上没显示你啊，就啥都没有。压根就没显示，
4: 真是不乐接呀，打三次电了，
2: 真不乐意接。
3: 没有啊，我们那什么呀，你好几个人呢，啊，还有一个，
2: 不是，主要一个没接进来，完了，
3: 啊，
2: 那个刚才说昨天就说给人回打，打的电话都不对，今天一打把老倪大哥接进来了。
3: 对呀，啊，我这刚拿起电话来，啊，
2: 嗯，这串线了，
4: 99又打88，这才接。
3: 那串线了，串线了啊！来吧，老倪大哥，欢迎啊！这个今儿表演
2: 今天整点
3: 啥
2: 小
3: 节
2: 目？
4: 哎，你们二位好啊！又能唱点歌，还唱不好呢？啥别的也不会。
3: 唱就唱，来
2: 唱什么
3: 歌？
4: 嗯，这
3: 歌
4: 名叫……
3: 听不着呢，怎么？
2: 这歌名好像不太清楚。
3: 没听着，
4: 听不着，
3: 没听着。你说那歌名是啥？
4: 美丽的蒙古包。
2: 你还没
3: 说啊？美丽的蒙古包啊！
2: 嗯，
3: 啊，
2: 好，开唱，
3: 开唱。我记得说哪个位置你信号好来着？好像是窗边儿，嗯，
2: 窗边儿，
4: 挪卧吧，
2: 窗边
3: 挪卧吧。啊，刚才这地方信号不咋好。
2: 好，
3: 啊，
2: 开唱吧。
3: 这回行。
2: 美丽的蒙古包。
4: 美丽的蒙古包。圣洁的蒙古包，在那绿色的草海里，像一座银色的小岛，牛羊在蒙古包旁撒欢儿，就像浪花在道边翻起。

缭绕如星的炊烟，汇成云朵空中飘。美丽的蒙古包，圣洁的蒙古包，在那绿色的草海里，像一座闪光的航标。牧民在蒙古包旁唱歌，歌唱幸福的今天，未来更美好。

0: 一样的胸怀，充满甜蜜歌谣。美丽的蒙古包，圣洁的蒙古包，你草原一样的胸怀，充满甜蜜歌谣，充满甜蜜的歌谣。谢谢。
1: 老倪大哥，这个得给你掌声，因为啥呢？我觉得你就是你以前唱歌，你是就是啥歌你都是按照自己那想法唱，但这个歌我真的是觉得你放松了，唱
2: 出韵味了。
1: 对，唱出了这个，逐渐唱出了这个歌的感觉了。
2: 还得
0: 歌也唱不好，就是乐唱。
2: 乐唱就对，
1: 有进步，
2: 乐唱就行，乐唱就开心。
1: 嗯，
2: 有个营生干。
0: 关键打不进去呀，打不进去也没接呀。
1: 你多打两遍不就来了，不就接了吗？
2: 刚才不是放歌
1: 是不是啊？
0: 那都每天都打两次。
1: 你就主要是前一段时间吧，我腰好，我能出去接去。现在吧，主要腰不好，所以我就只能是坐这儿接，就费点劲啊、就这样，大家多理解吧啊。
0: 我这咋行？我现在不行，你这唱的不合格，不接你电话。
1: 好嘞，拜拜。
2: 不存在。
1: 哎，
2: 好嘞，拜拜。要不合格的话早就不接了，还能一直接接到现在。
1: 是，好嘞，接下来迎接的是8810的老林大哥。您好。
2: 您好。
3: 哎，海宁小乐，上午好。
1: 上
2: 午
1: 好。
3: 坎坎坷坷的大哥来了。
2: 可不
1: 是
2: 咋的，这家昨天这电话打的好几个电话没接进来，等我回答一个，怎么还有一个电话是一个女生呢？
1: 啊，对，那是原来的号。
3: 你打错了，你把那。
1: 你原来的用的一个号，那是
2: 啊，那我们记录的是原来的号，一会儿给改了，改这个8810这个
1: 是，那咋回事呢？为啥你给我们打就是不好呢？这个效果，完我们给你打就没事呢？
3: 啊，今儿
2: 今天好了，今天好
1: 啊，今儿好了，这是给咱们打的啊。
2: 今天对，今天是林大哥打过来的嘛，刚才出去接的嘛。
1: 来吧，今天表演啥节目？啊，林大哥，
3: 那个。哈尔滨军医台也是打进去了，我说完话了，一演奏一点声没有。
2: 那就是信号的，
1: 那就是你电话的。
3: 完了，下午一演奏上我们军事台，那个一言那个主持人还问我：“哎呀，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啊？”哎呀，我说：“他问的是
1: 不咋理想。”
3: 我说：“今天是心情不好。”
2: 可不是咋，打俩电话没打进去，
1: 没参与上。
2: 这家昨天又打俩也没打进去。
3: 打的。有点坎坎坷坷呀，
2: 可不是咋的，真坎坷。
3: 完了，等15分钟没动静了。
1: 你听没听见，老倪大哥？你看我们老林大哥，就是连着打两天了，就没人接进来，接不来，接进来唱不了。
2: 不是，主要他电话不好使
1: 啊，反打打不回去。你说他
3: 这个
1: 韧劲儿。
3: 这电话我新买的，你还
2: 新买的啊？
3: 我
2: 新买的，
3: 我挑最贵的买的。
1: 是啊，
3: 一般都是170-180块钱，我是花300买的。那你说他的一点信号他没问题，那你是凭啥给那个就是给别人打电话啥一，信号可好了，一往电台打就这样。你说，
1: 哦，我们电台有问题，
2: 一往电台打就这样，所有电台都有问题，
3: 是信号的事儿。
1: 那指定是电台的事儿，不，指定不是我们老林大哥手机的事儿，是电台的事儿啊。
3: 你说我要知道什么毛病，
2: 完了。你看这真是信号不咋太好。今天吹唢呐呀？
3: 今儿吹唢呐吧。
2: 行，
1: 来吧，还有几分钟了，得抓紧了。
2: 开吹呀！
1: 唢呐。
3: 哎，我得送远点
1: 去。
2: 太坎坷了，电话确实是。

0: 哒哒哒哒哒，英彩霞。完了，掉线了，是不是掉线了？
1: 掉线倒没掉线，但是声是一点也没有了。
0: 天飞，
1: 米萨拉米萨，这是歌叫打靶归来，是吧？

0: 声，怎么整？你去
1: 怎么整？
0: 嗯，
1: 咱们电台换信号吧啊！
0: 怎么都不行，
1: 人手机没啥问题，咱们电
0: 台
1: 换信号，
0: 电台换信号。那你换啥信号啊？还得重新建塔，你这塔不好守啊。
1: 那还不如那领导一听，那还不如给林大哥买一手机了。
0: 可是咋的？还是那个便宜，是不是？
1: 对、
0: 来吧，咱听首打把归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你这别人电话也接不进来了。
1: 是啊，老林大哥，
0: 你
1: 看掉线了，
0: 这
1: 彻底掉线了啊！我就一直都没动弹。是不是啊？也是，就是像他说那样，到那个电台参与了几分钟之后就这样
0: 了。对，
1: 你说是不是电台的问题？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9点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明天见吧。
1: 明天见。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3: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3: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4: 我是林氏眼科的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2: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林氏眼科林老师。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

0: 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研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研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宝，亮智初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林氏眼科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亮智初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讲一讲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还有一些呢预防的相关措施。另外呀也把我们自家呢治疗眼病的方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带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呢给它治疗好。让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同时啊咱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我们说眼病啊它的一个形成，在我们每一个眼病患者当中，大家可能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治疗眼病上有的治了一年两年，那也有的患者啊治了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啊最为常见的，你像致盲性非常高的，你像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啊，包括黄斑病变啊，玻璃体的混浊啊，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啊、是我们中老年人是非常易患的这些眼病。而我们说眼病它在治疗上它跟慢性疾病治疗它是截然不同的。那眼病治疗呢如果说不及时啊是很容易走向失明的这种危险性的。我们都说眼睛吧是五官之首啊，也说是心灵的一个窗户。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是不敢轻易的去动刀子，因为呢风险性很大，而且啊这个价格上也非常的昂贵。你看一旦要是失败啊它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这种致盲性的伤害。那尤其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啊，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很多人的生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甚至有的患者呢，不能够正常自理，甚至啊，给家人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我把咱们自家呀，这个九九眼宝带给的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患者，让大家呀可以重新的再去恢复我们的光明，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也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那九九眼宝呢它是从啊我们林氏眼科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林氏眼科呢一直啊都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可以说这么多年呢只研究一个事儿，就是怎样

去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形成的眼部疾病问题。我跟很多咱们的学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眼病患者来讲，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在临床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唯一治疗的就是咱们的眼病啊，其他疾病你看我不治，而且我要把这一件事儿啊，咱们要做就要是给它做到最好啊，把这件事儿呢做的是越来越好。那尤其看到每一个呀眼病患者，大家康复好了，眼睛呢能够重新恢复到光明了，其实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做一件事儿啊要乐在其中。那么对于眼病，我们九九眼保啊，它跟以往啊这个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啊，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些药物啊，包括你看外用的眼药水也好啊，还有一些口服药啊，包括你看打针啊手术啊，大家都在用。那么西药有的患者呢，你看也吃了不少，但是啊眼病它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那么有的患者呢，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手术完之后啊，眼前还是有这层雾蒙蒙的东西在挡着，就是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我们说以前治疗眼病啊，大家可能是这个治病费用上花了成千上万的价格啊，有的患者你看吃药吃到害怕了，有的做手术呢还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就对眼病治疗上失去了这个信心了。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你告诉我这个眼病啊还有没有这个康复的希望，我的眼病啊还能不能进行治疗了。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大家这个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选择的不对。眼睛啊，它作为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五官之首，我们说眼部结构它也是非常精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你看眼睛啊就像人身体当中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你看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层，还有角膜层，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包括我们的睫状肌，还有呢你像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啊，咱们的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形成的。而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分为层次，你看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深层的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呢，它也存在着一层啊保护屏障，就是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叫做什么，叫做血眼屏障。所以大家一般性的我们治疗上，我们只是说什么呢，你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啊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症状。但是你看很多疾病啊，这些眼部疾病的形成它是由于眼底病变所导致的，你就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还有视神经当中的病变，还有我们的青光眼等等啊，它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一共16个眼组织结构，我们大家治疗上可能你在第一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二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三层的眼组织结构，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我们没有进行治疗啊。大家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你看黄斑病变的人呢，大家在医院当中会经常开一种叫做叶黄素之类的这些药物，而叶黄素呢它是营养眼底当中的这些神经的。但是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我们吃来吃去，有的人吃了3年5年的时间了，那黄斑变性为什么不好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它没有100%的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尤其我们说吃口服药啊，它还得经过一个胃肠道的转化，一个吸收。那我们吃进去了100%性的药物了，实际到达眼睛当中的剩多少呢？剩4%或者是剩5%的药效。所以大家想一想，它对我们眼睛能起到多大的这样一个治病作用。所以咱们九九眼保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

截然不同。我们说眼病患者，咱们不需要天天去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啊，也没有必要说我们天天去跑这个医院。那么九九眼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治疗的。我们说九九眼保啊，它在入药过程当中啊，这个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那九九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药物。为什么说咱们的九九眼保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用上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起效非常快。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啊，大家当天就能看到非常明显的治病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不酸啊，不疼，不那么胀了。眼睛感觉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是吧？九九眼保当中的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通过我们这种低温的临界的萃取技术，你看从这个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做通透活眼素。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在我们用药过程当中，你看大家当天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咱们眼底组织当中，就是把我们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眼睛的修复。那么九九眼保治疗眼病上它就只有2步，而这2步当中，你看第一步就是通过什么，咱们的九九眼保这个通透活眼素来穿透我们这16个眼组织。那么眼毒在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呢不管说是形成了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说形成了这种斑块型的眼毒也好，你像眼底出血啊，有这个大血块在眼前挡着它不吸收，那么它都可以进行溶解，可以进行清理。你看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啊重新再修复好是一样的啊。它这台照相机啊，看东西它成像了，我们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清晰了，没有任何东西啊在眼前进行遮挡。那么同时呢，第二步就是要什么呀，修复眼底组织。我们说眼毒清理掉之后啊，眼毒它破坏了我们的眼底组织细胞了，但是这个眼组织细胞它得要进行修复啊，不修复大家的视力上怎么提升啊？有很多眼病患者用上药之后，眼睛确实是不酸了啊，不那么痒了，也感觉呀不那么胀了，但是你看你视力上没办法进行恢复。而人的视力靠什么支持啊？靠眼细胞进行支持啊。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而我们血液当中有什么？有细胞所需要的这些多种多样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眼毒清理掉之后啊，就要接下来修复眼细胞。九九眼保当中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每一层眼组织细胞进行呢层层性的修复。你破坏型的眼组织细胞也好，你受损的眼组织细胞也好，它能帮助你进行恢复代谢。人的眼细胞一旦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立刻就恢复正常了啊，咱们的视力上慢慢的它就会得到提升。所以九九眼保啊，治疗眼病上，我一直在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大家呀不用说问我啊，说我们今年年龄啊很大了，我们眼病得了很多种。有很多患者朋友经常跟我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病太重了，这个视力上啊下降的太快了，有的人现在仅仅就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还有的人眼睛呢现在仅仅就是有光感。那么眼睛如果说没有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就仅剩下光感了，它都是有治病希望的。咱们的九九眼保啊，就可以从这根本上把我们的眼病彻底的给大家治疗好。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今年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啊，我们眼睛上现在是得上4种眼病啊，还是5种眼病啊，大家都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而且呢，九九眼保啊，我们说不需要大家在治病上，我们再去治上1年呢、2年、3年啊、10年、8年的时间。我一直跟大家说，眼病治疗上那、一定要快速治疗。为什么要快速治疗啊？有些眼病啊，它不能去等你。你看啊，青光眼的患者，如果这个眼压持续性的升高，

0: 有的人眼压是多少呢？30多以上了，甚至有的人都达到40的眼压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是随时随地它有爆盲的危险性，所以大家不及时性治疗，一旦失明了怎么治啊？没有治病的希望了呀，是吧？那么还有像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视网膜脱离啊，一旦形成了，那我们眼睛就是失明，这个就跟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咱们99眼保啊，5个疗程作为这样一个全疗程的治病用药，就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一次性用药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大家重新我们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也可以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那你看最起码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那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啊，咱们99眼保呢也被我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呢临床性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既不让大家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99眼保啊都用上。所以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性救助啊。我们说这一贴啊99眼保只挣大家这一毛钱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呢在治病当中啊能够节省一部分的这些治病费用，让老百姓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全国当中啊给大家也是开展了这样一次的大型救助。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咱们直接是给大家呀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我跟大家说过，要给大家救助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啊，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什么意思啊？这1000多块钱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的康复我们的眼病，可以让咱们呢，像正常人一样健康的去生活。啊，大家说我们想去哪儿，咱们抬腿就能走，生活上不需要家人去帮忙啊，自己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但是这次呢，咱们优惠活动啊，全国开展以后，每个地区啊，这个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统计一下，现在呢，全国累计下来呀，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活动啊，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咱们的活动啊就结束了，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就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名额了。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呢，大家自己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啊，一旦错过了大家再打电话来找我让林老师帮忙，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帮不上大家任何忙。所以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提前的跟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呢就能赶上。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皇姑的。
0: 嗯，
2: 哎呀，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通了，真高兴啊。
0: 啊，
2: 哎，我得感谢李老师，感谢99眼保。
0: 嗯，
2: 我这个眼病啊真就治好了。
0: 嗯，
2: 是啊，
0: 用上了，大家也看到效果了。
2: 嗯，对，是啊。嗯，你说疗效吧还短啊，这下还快呢。
0: 嗯，
2: 真是啊，我当初买5个疗程，现在用3个疗程。
0: 嗯，
2: 啊，这眼睛就切好了呢。
0: 嗯
2: 嗯，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3个疗程把眼睛贴好了，真是。
0: 嗯，咱们呢99眼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方，那么到现在为止的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啊，林老师我其他的疾病不给大家去治，唯独给大家治疗眼病，只要我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99眼保，没有任何人呢说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2: 是呀，真是挺神奇的，我特别高兴。
0: 嗯、
2: 你说我现在精神头也好了，精神状况也好了、
0: 嗯，
2: 也年轻了，心情也好啊、嗯，想干啥就干啥。
0: 很好，那既然那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2: 哎，我是老朋友，我都69岁了，这、
0: 嗯、
2: 眼睛可不好了呢。哎，因为年轻眼睛近视，岁数大眼睛就近视更厉害了。
0: 嗯，
2: 戴镜子，你猜我戴出700多度的。
0: 嗯，
2: 哎，那镜片厚厚的，后来出现啥的，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儿。哎，这眼睛一动，它也跟着动，可影响视力了。
0: 嗯，
2: 把眼睛嘛，你说还偏病呢，黄斑变性。还有网托，哎呀，这个眼泪总流眼泪呀、啊，每天呐、啊，真是挺遭罪，这眼睛啊，没看看走路都摔过呀。
0: 嗯，
2: 你说这眼睛嘛，完了你说还老打伞，你一天天打好几回打伞，
0: 嗯，
2: 完看东西就变形啊，干脆瞅地都坑坑茫茫，那时候视力一天比天差。
0: 嗯、
2: 一个0.1，一个0.3的这眼睛，
0: 嗯，
2: 肩膀僵巴的就能瞅着人啊，
0: 嗯
2: 嗯，但是吧，你说后来我就听说这个99眼保，说不打针呐、啊，说不吃药，哎，不手术，哎，我说哪有这好事？当时我没犹豫，我买5疗程的，
0: 嗯，
2: 哎，用了以后啊，见效真就是快呀，
0: 嗯，
2: 我用上当天这眼睛就清亮了。就觉得吧，哎，就是胀啊流泪那感觉就缓解点了呢。
0: 嗯，好啊，当天用药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2: 嗯，后来我接着用到第3天的时候眼睛就不流泪了。
0: 嗯
2: 嗯，完了这个我一看眼睛不流泪，这眼睛还得劲了呢。
0: 嗯
2: 嗯、就网托吧也给解决了。
0: 嗯，
2: 嗯，眼前吧打伞的情况少了，我就还不怕失明了，就有信心了。
0: 嗯，
2: 完了那个就黑，就是黑玻璃体混浊的黑影子也逐渐减少了。
0: 嗯，
2: 我就闹一个疗程的说，哎，这个黑影子越来越少了。
0: 嗯，
2: 明显的吧，哎，就渐强了，黄斑变性也渐好。哎、
0: 嗯，
2: 看东西，哎，原先都是看啥都撞影啊，看人都俩人，
0: 嗯、
2: 后来吧看人不撞影了、
0: 嗯，
2: 哎，就觉得用一个疗程以后见效也挺快的，真好啊。嗯，后来我就接着用第3个疗程的说。眼睛真就切好了，
0: 嗯，
2: 啊，那个近视程度原先不700度吗？
0: 嗯，
2: 完了镜片吧变薄了，我就给它换个薄的200度的眼镜了，挺
0: 好
2: 的，
0: 嗯
2: 嗯，完了这眼睛嘛就干脆不流泪了，
0: 嗯，
2: 哎，就是看东西也清楚多了，也不模糊了，我也敢出门了，
0: 嗯，
2: 那第3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觉得你看原来我胃不是吃那个胃吃药嘛。
0: 嗯，
2: 甚至眼睛要治干这哪胃都吃坏了。
0: 嗯，
2: 完了就你看不打针不吃药，我那时候一针呐、啊、就打那个眼针，一针就4-5千呐、
0: 啊，啊、
2: 嗯，招老钱了。哎，手术也不敢做呀，怕做不成功。完、
0: 嗯、
2: 就你看不打针不吃药，这3个疗程，哇，我这眼睛现在好多了，现在
0: 嗯
2: 视力照以前也提高了
0: 啊、
2: 嗯、啊，视力1.6，1.8了。
0: 嗯
2: 嗯，
0: 好，
2: 我就觉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这个现在出去走一走啊，看看外头就是哈世界、啊、真是蓝天白云真好啊、
0: 嗯、
2: 我每天还看电视呢、
0: 哦、
2: 有时候看看手机看看书这都行了、哎、真
0: 好
2: 啊。
0: 嗯，以前呢没有办法去看电视，也没有办法去看手机、
2: 嗯、
0: 是吧，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啊它已经形成了，它就会必然导致你这个视力出现下降，而且你看、
2: 嗯、
0: 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啊，这个看东西他眼前会有遮挡，所以说你看任何事情啊他都会觉得这个心里特别烦，为什么大家讲、
2: 嗯、
0: 说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是吧、
2: 嗯、
0: 咱们像高度近视的人，我一直跟大家说过啊，近视的程度如果说达到了600度以上，那么你这些近视都叫做高度近视，为什么要把它区分呢、
2: 哦、
0: 高度近视形成之后它会导致眼底形成一些病变，你看你这个、
2: 哦，
0: 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再加上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网脱它都是由于高度近视所导致的啊、
2: 嗯。
0: 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眼毒它长时间大量的存在，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你看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对于什么眼细胞它有破坏作用，所以你的视力上哎才会越来越下降。大家呀说用上药之后啊，我们以前治疗方法上为什么说跟99眼保它治疗方法不同啊，你之前用药你只是在眼表当中去解决你这些眼睛当中的症状， 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形成的。
2: 哦，
0: 你这16个眼组织它是按顺序来排列的，

0: 有表层的盐组织，那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盐组织啊，是吧？
1: 啊，
0: 我们单纯的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没有去治，你想想你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九九眼保它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你这个眼毒全部给你代谢出去。你看它眼毒都不存在了，它玻璃体当然它就不浑浊了，是不是？
1: 嗯，
0: 这就相当于把玻璃上的小点给你擦掉是一样的，对吧？哎，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遮挡了。另外我跟大家说过，九九眼保这个方子啊，到我这一代啊，那么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改良。你看我们通过百人团队啊，层层性的进行研究，层层性的进行呢这个不断的去反复的试验，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眼细胞进行修复。你看你眼细胞修复好了，
1: 嗯，
0: 你的视力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
1: 是
0: 吧？是
1: 呗。
0: 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这九九眼保呢接着往下用，把这五个疗程啊这个完整的用量都用完。你看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恢复，达到个 0.78 的视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没问题了啊。
0: 嗯，
1: 我听说现在活动期间吧，会明价吗？说就一天只挣一毛钱，1000多块钱，三个疗程送两疗程，
0: 没错，
1: 九九眼保哈。
0: 嗯，
1: 你说我原来花5000多买的，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产品碰着不容易，我就想再多买点巩固，行吗？
0: 嗯，这次啊咱们优惠活动啊确实力度很大。其实呢这也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给大家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的。说到底啊，咱们九九眼保也是想让老百姓呢咱们能用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只挣一毛钱呢。啊，
1: 嗯，
0: 老患者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五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
1: 嗯，
0: 哎，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有限，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活动要提前结束。但是刚才啊我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啊，这次活动啊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
1: 没必要了。
0: 哎，把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咱们九九眼保不是说让大家呀你没完没了的去治，也不是说让大家你再治个一年两年。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治疗眼病上一定要快，因为有些眼病它不能等你。而且九九眼保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你看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眼毒的清理了，它血液循环它达到正常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停了药了，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1: 啊，那行，我心里就放心了，谢谢林老师的。
0: 好，好好的保重身体，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咱们这个九九眼保啊，这个效果啊，也真是没得说了，名不虚传。
0: 嗯，
3: 哎，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0: 嗯。
3: 这可惜啥呢？我当时吧，就是买少了，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哦，啊，用上两个疗程。
3: 对，当时吧，买的时候家里人吧，也是不同意。
0: 嗯。
3: 我一听这个事又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一贴就这么眼睛贴好了。
0: 嗯，
3: 我寻思我就可以也买了点试试呗。但是家里人吧，为啥不同意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吧，说句心里话，那药吧买的吃的也太多了。
0: 嗯，
3: 这眼睛吧也没见好。哎，
0: 嗯，
3: 所以吧后来就是我说那就先少买点吧，买点疗程的试试。
0: 嗯，
3: 就这么的我就买回来两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我用完了吧，
0: 效果怎么样？
3: 哎呀，确实是意想不到啊。哎，
0: 嗯，
3: 你看我用上当天吧，就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这块，哎，凉哇的，就感觉可舒服了。
0: 嗯，
3: 哎，我是咋回事呢？我是青光眼。
0: 嗯，
3: 完了玻璃体混浊，还视神经萎缩。
0: 嗯，
3: 这眼睛吧，一天呢又干又涩的，眼压也高。你说眼压高的时候吧，达到35、36。
0: 嗯嗯。
3: 哎，一天呢不敢出门，害怕光。哎，
0: 嗯，
3: 这眼前吧还总有那黑点的黑影啥的，看东西吧。看的哎，视野又窄又近，哎，
0: 嗯，
3: 哎呀，当天吧，我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舒服，哎，就眼胀、眼痛吧，就缓解了。
0: 好，
3: 用到。

0: 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这个眼压下来了。
1: 嗯
0: 嗯，左眼是17，右眼是18。
1: 嗯嗯，
0: 哎，他也不那么胀痛了，也不干不涩了。
1: 嗯，
0: 等到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黑影吧几乎都没有了。
1: 嗯，
0: 哎，这回也不化光了。
1: 嗯，
0: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这还有一天就用完了。
1: 嗯，
0: 我自己感觉啊，现在我都好了一多半了，得有。
1: 哦，
0: 哎，你看我现在吧，这视野也好了，看东西看的也远了，
1: 嗯，
0: 看的也宽了。
1: 好，
0: 反正这么说吧，就是我感觉各项指标吧，现在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嗯嗯，很好啊。你看你用上仅仅呢是两个疗程的这个用量啊，但是咱们自己也想一想，
0: 嗯，
1: 是不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哎呀，那确实是。
1: 哎，
0: 想不到
1: 九九眼保。对，我为什么呀说要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保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九九眼保这个方子是我们啊到现在为止你看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那就针对于咱们的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从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修复，让咱们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侵害。你看你眼睛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侵害之后，没有眼毒的存在，你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我们青光眼是不是就恢复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而且呢眼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你看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它在恢复，视野上慢慢的它也在扩宽，是吧？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九九眼保啊一定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足疗程用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5个疗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看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咱们眼病的症状你不但说能够彻底治好，你看你视力上它还能再恢复。人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细胞得到营养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了。你看你的视力将来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呀。
0: 那太好了。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正好我寻思我得接着用啊。这个活动还真挺好，你看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我寻思我就定这个。
1: 好，你这回啊一定要把这个药坚持用完啊。治病上我不跟大家说吗，不能间断。这5个疗程给他用完之后啊，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所以这个优惠活动啊要参加，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0: 哎，好的好的，林老师。
1: 好，
0: 那先谢谢您了，林老师。
1: 嗯，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好的，再见。
1: 好。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林老师啊。
1: 嗯。
5: 哎呀，我这个电话我打进你直播间，我也太不容易，我打半天。
1: 啊，咱们电话确实是难打呀。啊
5: 啊。

0: 林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我叫王秀珍。
1: 嗯，
0: 王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呀、啊，我前天我大前天订的，我订上了这99元宝、
1: 嗯，
0: 你说到现在还没收到呢。
1: 啊，你已经报上名，参没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
0: 哎呀，享受活动了、
1: 啊、
0: 这不一天就挣你几毛钱，1000多块钱、
1: 嗯、
0: 我买三个疗程，这不挣我2个疗程吗？
1: 嗯，
0: 完我这两天我就听节目，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0: 我就害怕我享受不着活动、
1: 嗯、
0: 哎呦，我给我急的，我着急呀、
1: 啊、
0: 完你这个电话还不好打、
1: 嗯、
0: 我着急。王老师
1: 好好，哎，这样啊，你呀、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很幸运啊，因为每个地区 啊咱们名额是有限的，我不跟大家说嘛，你能赶在名额之内、
0: 啊、
1: 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那么既然已经 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放心呐、
0: 啊、
1: 在家等着。我跟大家说一下 啊每个地区给大家送 啊都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的。可能啊你当时报名的时候呢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一两天给你送到。但是呢、
0: 啊、
1: 大家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在哪儿呢、
0: 啊、
1: 既然报上名了，你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送呢 啊
0: 林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就放心了，我就心里有底了，我就听您的、
1: 嗯、
0: 林老师啊。
1: 好
0: 啊，
1: 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0: 啊，好，林老师，哎呀，我这不听您话，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
1: 嗯，
0: 所以啊，我也想，你说多省事儿，还省钱，一贴就好了，我也想享受享受。
1: 好，
0: 我今年72岁了、
1: 嗯，
0: 我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1: 嗯，
0: 哎呀，林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些毛病全让我摊上了，
1: 嗯，
0: 哎呀，我一天呢可上火了。你说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
1: 嗯，
0: 完了还玻璃体混浊，哎呀这一天呐、啊、这小飞蚊呐、啊、这小黑点啊我都不愿意睁眼睛，飞来飞去啊，看啥都扭扭曲曲的，你说、
1: 嗯、
0: 完了还角膜炎，
1: 嗯，
0: 视力呀、啊、哎呀一天不如一天呐、啊、这不上医院去看去吗，人是医生说了你这个糖尿病还不能打激光，
1: 嗯，
0: 哎呀你说这我多倒霉呀，就让我吃药，哎呀这药吃的林老师啊我把胃都吃坏了，天天胃难受胃疼反酸呐、啊、哎呀天天呐、啊、林老师捂着个胃呀、啊
1: 嗯、
0: 难受啊，完我还出不去门，
1: 嗯，
0: 哎呀上哪儿都不敢走啊林老师、
1: 嗯、
0: 我就去趟卫生间呐、啊、我都摸着走啊，
1: 嗯，那你视力太低了，而且你看
0: 啊
1: 你眼病已经很多了啊，
0: 啊
1: 哎
0: 是啊，我就说我咋这么不幸运呢，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
1: 嗯，
0: 你说我这视力一个是 0.03、
1: 嗯、
0: 一个是 0.05， 这不马上就要瞎了吗？
1: 没错啊，你看你连 0.1 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你 0.0 几的视力，如果你的眼病再往下发展的话，那是很容易导致失明的。那失明意味着什么呀、
0: 啊、
1: 你什么都看不见，而且眼病大家记得啊，你一旦说失明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光感了，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救治的，你用任何方法、
0: 嗯、
1: 你的眼睛啊它都恢复不好啊。
0: 哎呀林老师啊，我这不听您节目吗，我就听啊，哎呀你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的、
1: 嗯、
0: 这一贴就好，哎呀我一听啊我就想啊，我这回可遇着、那个大救星了，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我可高兴了林老师啊。
1: 嗯好
0: 啊，
1: 你的眼病吧它是属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讲过、
0: 啊、
1: 糖尿病眼病还有高血压眼病它都是属于在99元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所以说你完全能用，而且呢你定这5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啊。
0: 啊
1: 咱们99元宝吧它是针对于啊咱们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你表层眼组织也好，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帮助我们把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有的这个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我们没有眼毒、
0: 嗯、
1: 你眼细胞它就不会长时间得到破坏了。再有一个啊，99元宝啊它通过2步治疗我们的眼病，一个是清除眼毒，再有一个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这个用上之后啊，你不用担心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睛现在视力太低了，或者是你眼病现在很多、
0: 嗯、
1: 那么咱们用上以后当天用，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
0: 哎呀太好了，
1: 哎99元宝你看9秒钟见效啊，你用上之后9分钟、
0: 啊、
1: 它就可以通透到我们眼底里边。

0: 给我们进行全面的修复。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儿它也能淡化，黄斑区它恢复正常之后，你看东西就不变形了。尤其像角膜炎、结膜炎之类的病症啊，这个用上七八天就能好。啊，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眼病不但说给你康复好了，你看你视力上还能恢复，那达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听您这么一说，我更高兴了，王老师。那谢谢您了。
0: 好了，这回啊，
1: 丁老师
0: 在家等着啊。一会儿呢、
1: 啊，
0: 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问一问。
1: 哎呀，太好了，林老师，我就是想让您帮我催催。你说我啰嗦了半天，我就想让您帮我催，我着急，林老师。
0: 好，放心，在家等着，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哦，好，那谢谢您，
0: 哎、
1: 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那是这个人吗？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还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0: 嗯
3: 嗯，我家是天津武清的。
0: 啊，天津的朋友。
3: 嗯，哎呀，林老师，我今天太高兴了。
0: 嗯。
3: 哎呀，这99元宝啊，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没得说呀。
0: 嗯。
3: 真的像你说的，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0: 嗯。
3: 我现在我全都贴好了，不是为了像你说的是白人专家主研发的产品呢，效果是真好啊。
0: 没错的，你看咱们林氏眼科啊，只研究眼病怎么样去治，那百人团队同时研究，大家研究一个事儿，那你想他能研究不好吗？是不是啊？
3: 是啊。
0: 嗯，
3: 你说我现在恢复的就像俺没得眼病啊，那眼睛一样啊。
0: 嗯。
3: 哎呀，我当初咋的呀？那个时候买了五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吧，都停药20多天了。
0: 啊，已经停药了。
3: 嗯，这次我就停了20多天呢，我这眼睛既没反弹也没反复，非常好啊。
0: 嗯，
3: 我今年74了。哎，我当初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3: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再加上那还有青，还有黄斑水肿。
0: 嗯，
3: 哎呀，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眼病也不少啊。
3: 啊，我那时候真的眼睛白内障还手术过一次呢。
0: 嗯。
3: 哎，这不两年以后啊又复发了。
0: 嗯，
3: 那眼睛啊，你看东西啊雾气糟糟的，这瞅啥都瞅不清楚。
0: 嗯，
3: 完了再加上我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它用那黑影啊，说一下黑条怎么的，就跟眼前飘来飘去的。
0: 嗯，
3: 再加上还有我这加上黄斑水肿，哎，我看那东西啊都比这食物要大一些呀。
0: 嗯
3: 嗯，在家我这个视网膜这还有色素变性，哎，天一黑呀、啊，我就哪儿都去不了了，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
0: 嗯，
3: 哎呀，那还是我这眼病啊，为了这样，我这就治眼病啊，这药月也用老多了。
0: 嗯，
3: 哎呀，有的结果吧，眼睛没治好，胃都吃坏了。
0: 嗯，
3: 后来呀，那我听了你讲那个99元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说一贴就能好。
0: 嗯，
3: 完了还是百人专家，那也研发的产品，
0: 没错。
3: 这么的我就买了五个疗程的。
0: 嗯，
3: 这用下来以后啊，这效果这咱这来的是真快呀。
0: 嗯，
3: 哎呀，真是像说当天就见效果呀。
0: 嗯，
3: 接上当天我这眼睛就凉哇哇的，可舒服了。
0: 好。
3: 嗯。等用了一周说，哎，那时候这晚上啊，哎，光线暗的，哎，就能这也能看见道了。
0: 嗯，
3: 嗯，哎呀，那时候、哎、我这视网膜色素变性啊，那时候就好很多。
0: 嗯，
3: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黑点呐什么的，哎，大的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0: 嗯，
3: 都下去了，哎。这家伙那眼睛那时候就瞅东西啊，我原来不有黄斑水肿吗，看东西、
0: 嗯、
3: 哎呀也不行的，哎总是大，哎这慢慢的我那个用了一个疗程也瞅东西，
0: 嗯，
3: 哎和食物就差不多了
0: 啊，不那么变形了，看东西大小也正常了
3: 啊。
0: 好，
3: 等我贴三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病基本好的就差不多了。

0: 那个白内障这块也见好啊，也看东西也不那么雾蒙蒙的啦。你这眼睛呢，你说看啥呀，也清淡了。黑点子什么也基本上都下去了。哎呀，这我这时候刚才我能出门了。哎呀，这出门啊，你说也能下楼什么的也行了。哎呀，现在我这不五个疗程都停了二十多天了，我这现在我基本都全好了。
1: 好。
0: 包括这视力都这左眼睛0.5，右眼睛0.6了。
1: 视力也不错
0: 啊，现在眼睛好点，都能出去看着蓝天呐、白云呐。哎呀，这眼睛也好，心也不滑了，心情也好了。你说我现在这下用了停二十多天，既没反弹也没反复。哎，所以说我现在非常满意呀。
1: 他肯定啊，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反复的情况啊。为什么说咱们99眼保啊，它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99眼保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啊，临床验证啊，将近了10年的时间了。就到现在为止，你看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呢，出现呢复发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别说停药20多天，你就停药10年20年，你眼病好了，它以后它也不会出现复发的啊。
0: 是啊，所以说啊，这不啥呀，李老师，我就听着活动啊，现在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我当初买啊，这五个疗程，哎呀，花那5000多呢。我觉得，我听说现在咱这个也没多少了，说活动提前结束。
1: 没错。
0: 我这眼病好了，我想给我表弟啊买一份。
1: 他是什么眼病啊？
0: 他啥呢？他今年也70了。他有那个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所以说眼睛疼胀完了，又干又涩的，眼睛在家这眼睛里，就是没有余光了，这中间能瞅着了。
1: 那是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青光眼、这个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而且青光眼治疗上一定要快，为什么呢？青光眼它伴随着眼压会逐渐升高，眼压越来越高的话，眼睛就会导致随时随地失明。所以你看我节目当中为什么跟大家讲，眼病在治疗上不能像以前似的啊，我们治上1年2年呢，治上10年8年，我们得快速的把眼病治好，因为你一旦眼睛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是吧？那这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疗效上啊我就不多说了，像他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咱们99眼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进行治的，所以说治疗眼病这治的是病根儿。那么这次活动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就得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吧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好，刘老师，那我就赶快给他订一份。
1: 好，那我也祝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再见，刘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吗？
1: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哎呀，是这么回事，那什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患者。我这不是听着这个99眼保吗？说这玩意儿不打针不吃药啊。这节目我一直听了好几天了。这人家说一贴就好啊，这眼睛啊不遭罪呀。另外啊，我听说现在这怎么的，说是这个1000多块钱就是买三个疗程还白给2个疗程。另外说你们一贴就挣1毛钱。
1: 这次啊咱们99眼保啊、在全国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这次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就是一步到位的给我们节省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大家参加上活动啊、买3个疗程还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这个用药。所以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不跟大家说嘛，临时眼科我们的99眼保这一贴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就是能够用得起啊。
3: 哎呀，太好了，这个价格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价，得说是我们都能承受得起，太亲民了。我也想用啊，我非常想用啊呀。
1: 那您呢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3: 我这眼睛咋呢，一个啥眼睛里总有点小点儿小条啥，总在眼睛晃着。
1: 嗯。
3: 哎，另外瞅东西吧，你瞅着门框啊，瞅电视上的人啥的，那脑袋发扁呢怎么呢
1: 啊，变形。
3: 嗯。

0: 现在这视力吧，明显的一天不如一天。你的岁数也不是挺大，也不是七老八十，六十岁还不到呢。你说现在这眼病这么重，啥也干不了了就。
1: 嗯嗯，眼病吧，他现在呀，不仅仅是老年人爱得的一个眼病了。现在你看这个趋于年轻化，得这个眼病的年轻人有很多啊。这个跟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一个就是你的工作性质，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啊用眼不注意啊，包括说一些电子产品等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形成了眼病，一个是属于什么呢？你玻璃体出现混浊了，还有一个就是黄斑区出问题，这是眼底当中的病变啊。你眼病现在形成之后还有炎症的一个存在。那再有一个，我问问你的视力上检没检查过怎么样？
0: 哎，明显的就是越来越不行了。
1: 嗯，视力也低了，
0: 嗯、
1: 是吧？
0: 低了。
1: 平时都用什么药啊？
0: 这眼药水了，就是开的一些有，还有什么叶黄素，还买的。完，我自己又买一些药，但是我感觉这效果也不好啊，就好像稍微缓解一点似的。就是我感觉是一天比一天重，就这种感觉。
1: 临床当中啊，像你用眼药水也好啊，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也好，它只是在缓解。啊，我们说治疗眼病上，它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听我节目可能能听到啊，咱们九九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不管说是你是表层的眼组织也好，还是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给我们进行什么呢？层层的清理，层层的修复。所以说像你的这个眼睛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呢，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包括说啊，你眼细胞出现的受损。那你看我为什么把九九眼保带给大家，专病专治，大组方用药，99味的大组方，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里边，你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的这个情况，你用上九九眼保之后不用时间太长，你当天用，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你看这通透活眼素用上之后，你九秒钟开始你就能看到效果了，眼睛有凉爽爽的感觉，特别舒服。九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啊，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玻璃体不混浊，你眼前这些小点它就不存在了，是吧？你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了，黄斑区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不用吃叶黄素。你看你看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扭曲变形重影的情况了。尤其是这个炎症啊，你像是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咱们九九眼保用上之后七八天就能好了，把你炎症给你彻底消了，相当于给你的眼睛增加了一层抵抗力是一样的。而且咱们九九眼保当中，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睛当中的这个眼毒啊，它能修复眼细胞。你人的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了，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你自己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那个太好了，你这一说呀、啊、我心里头得说是可亮上多了，我听着也没白听，这两天我也听了，说这玩意儿针对性的，针对性的治疗的，太好了。那什么，那怎么报，赶紧给我报上吧。
1: 是这样啊，报名吧，现在呢打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
0: 哦、
1: 就剩下最后的一小部分、
0: 哦、
1: 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跟场外老师呢、哦、报上名，然后把你的电话姓名地址留好就可以了啊。
0: 哎，行，那谢谢李老师了，我先报上名，先把名字报上、
1: 嗯、好了，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0: 咱黄先生啊，可能没看微信，我给他发的那个啥了，我给他发手机里头了。那女士说了，说佳怡啊，谢谢这位先生的关注啊，是但俩人离有点太远了。没错，黄先生在白山，女士在长春，说离得太远了，是吧？也的确是这么个问题啊。咱说咱再看看，看看周围有近的，有离得近的，咱说省内各个城市的朋友咱这都有，咱再看看其他的会员嘉宾的资料，是吧？行，接下来的时间吧，佳怡说先跟大家听首歌吧。这歌是谁点的呢？歌是我那个啥，我看看啊，是哪天，我不知道咱这个白城的于先生在不在听节目啊。是于先生上周五点的，这也又是属于插播的歌了啊，因为这个啥，大家伙点的歌啊，过两天再播，这两天先插播几首啊，先插播几首。我们先插播一下子上周五于先生点的这首《说句心里话》，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精彩节目呢，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你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外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大家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的姿势是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后就觉得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经济广播，回复拍照就能看到。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啊，无论您是这个报名来相亲的朋友，还是说啊打电话这个加微信的朋友啊，佳怡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伙伴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欢迎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佳怡。
4: 哎，您请讲。
5: 我想那个告诉你点事儿，我那个工资涨了，一个月1200。
4: 呀，是吗？
5: 一个月1200，我想找一个别的不改。就我想找个半忙的人
4: 啊，您
5: 找个半忙的，哎，就这点事儿，我的电话不公开，因为吧，就我打进来这个电话
4: 啊，
5: 那个是那个这个那个是你等那158的不行了，我就这个电话就跟你俩通话，这个电话这个电话行，不公开。
4: 您能不能说说您之前啊，您是韩女士不？
5: 啊，对。
4: 啊，您换号了。
5: 啊，那我换号了。
4: 那就啊，哎呀，那您这昨天刚播完您那个信息呀。
5: 不是，你就不播也行。
4: 不是，我昨天我都播完了。
5: 那我心情
4: 啊，
5: 就跟你说说。
4: 啊。
5: 我寻我这电话公开，你说有的人他没屁割了嗓子，我也不缺人，你说我用他关心干啥？问我你找啥样的，你什么条件？你说问我这个有啥用啊？我也不缺人，你我没屁割了嗓子，你说我就生气。我寻我这电话不公开了。
4: 行，那咱就不公开了，韩女士，这是咱说这没招，避免不了的事儿。
5: 那完了，就真的完，我想找个半忙的，就这点事儿。这是那个你那个给我加上，剩下别的就没有了。我的工资1200，
4: 啊，涨1200。那您说是，哎，您之前不是说是低保吗？这是您工资收入了？
5: 那个不是，我这也是低保。
4: 啊，就低保给您涨钱了呗，是这意思不？
5: 对对对对。
4: 完了，你也有医保是不是？
5: 那对。
4: 行，完了您还有啥别的要改的吗？
5: 啊，别的没有
4: 啊，
5: 就这个半忙，找个半忙的，就这个改了，别的不改。
4: 您之前说是能接受男士残疾，那您现在的意思就是想找一个半忙的，是这种状态的？
5: 那对，我想找个半忙的，我不想找全忙的。
4: 哦，那等会儿啊，然后呢您还说、啊、等会儿就最好是半盲的朋友，就这个您是能接受的对不对？
5: 半盲我能接受。
4: 您说得能理解您脾气好的，完了75岁以下的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4: 然后呢那个不着属虎和属蛇的是不？
5: 啊，对对 对, 对。
4: 那这属相咱说差哪儿了呢？
5: 那个属相加一，你没听人家说吗？说那个蛇虎入刀错呀，他那个二虎相争，他、哦、哎他就这二虎相争，你说他必有一伤
4: 啊。您是这么个想法，那行吧，那我就给您按照您想法改。昨天刚播完您资料，那我把您昨天的朋友圈删，哎呀删掉，反正电话号也播出去了。那行吧，那我就先把您昨天的删了，什么然后给您重发一个好吧。
5: 那朋友圈重发一个行。我没说我这个就咱俩通话这个电话号
4: 我看见了，我不给您公开，您放心吧，我已经记下来了啊。
5: 那好了，再见。
4: 行，好嘞好嘞，韩女士啊。
5: 哎，好
4: 嘞，拜拜。嗯，我呀，我现在我赶紧的啊，我给咱这个韩女士多，改一下子。完了，大伙儿也听见了啊，咱韩女士昨天啊拨的那个电话号啊，她已经不用了啊，咱不别给这个我们韩女士打电话了啊。昨天那号已经是换掉了，我现在这新号码人家不公开，我这边已经能存下了，已经存完了啊。然后我看看她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的所以想联系韩女士的，然后您可以跟我们节目组沟通啊，通过我们来帮您联系吧哈。咱说了人家不想公开电话，其实说实话昨天啊我还想嘱咐一句来着，我就没到处空来说，我说呀，我说人韩女士啊是本来就是这个啥一位，本来就是女士，然后眼睛也不太方便，我还想说来着，我说大家伙啊要不是说条件匹配的少给人打电话，你看吧，就少说一句，完了这人家这边还是该接电话还是接着这些没意义的电话。这个事儿吧，咱说呢，大家伙就自个儿这个多分，自个儿去分辨嘛，是不是？因为咱说这个电话公开肯定是有好处，你像电话不少接，但您说真正有用的电话，那这玩意儿咱说全看缘分，全看碰了，是不是？您要大伙儿要不想公开电话的，也可以跟我说，我把您号码给您这个取消掉，取消掉以后再发朋友圈的时候就直接给您重新发没有电话号的了，好吧？完了，咱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谢谢佳怡，谢谢佳怡啊、
4: 哎！您客气啥？您说。
1: 喝了，那。谢谢
4: ，那是您是于先生是不是？
1: 啊，我老于。
4: 哎呀，听着歌了是吧？
1: 白城
4: 的于先生，那我知道，听着歌了哈。
1: 谢谢了啊，
4: 不客气，
1: 谢谢
4: 客气啥？
1: 谢谢，
4: 以后没事常参与啊，于先生。
1: 行，
4: 欢迎您啊，好嘞，拜拜，哎
1: 哎。
4: 哎哎

0: 好嘞，韩女士这资料我也更新了啊。爱你就这样，韩女士资料更新了，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子啊。咱这群里朋友是不是现在都能听着了？这回不刷屏了啊，都搁那听节目呢，是不是？说公众英杰说公众号能听了，说真话说了不咋好找。韩女士的确不咋好找，但这个不好找，咱说了你也得是慢慢碰着合适的，咱也别有事没事的给你打电话说没有用的，是不是？那两码事儿。那你这个啥没有，这电话多了不代表就好找，对不对？这不是一码事儿。咱再来迎接5399的这位朋友，您好，5399的朋友。
1: 佳玉你好。
0: 哎，您请讲。
1: 啊，我是636号。
0: 哎，您说。
1: 啊，我说上两天呢有两位嘉宾，我还点评的非常好啊，给咱们节目
0: 啊。您听着了
1: 啊？我天天听
0: 啊。
1: 还有那个对着碰的方面
0: 啊，
1: 做的非常好，都分秒必争啊。
0: 是呗，我着急。主要我着急啊，
1: 我都感觉出来了
0: 啊。
1: 还有啊，佳爷，
0: 哎，您说
1: 是发的朋友圈，我那还是6岁以下呀、啊、
0: 我瞅一眼啊。
1: 啊，给我改回来，那个年龄相反。
0: 您等会儿啊，我瞅一眼，636号哈、啊。等我瞅一眼啊，您别着急。
1: 没事。
0: 啊，年龄相仿的是不是？
1: 嗯呐。
0: 行了。
1: 还发6岁以下是不是？
0: 行了，我给您改，我现在就给您重发一个。
1: 我这一阵忙，我没给你打电话。
0: 您前阵您不说出去旅游去了吗？
1: 嗯呐。
0: 上哪儿了？
1: 上云南，这个园，
0: 哎呀，
1: 现在学生少嘛。
0: 现在学生少，您前阵儿吧，现在学生可正是多时候。
1: 你现在幼儿园少。
0: 啊，您说啊，您说您小幼儿园小朋友放假了是不是？
1: 对，其他
0: 啊
1: 也有，也得上班，完了这么少，这抽出一部分人旅游去了，知道吗？
0: 哎呀，真好啊！您说是单位组织您旅游去了？
1: 对，
0: 这家伙我寻思家里出去了呢，这单位这待遇不错呀。
1: 我哪有时间呢？
0: 哦，也是也是，您平时这工作可重要了啊。
1: 哎呀，
0: 每天看着这小朋友们，
1: 啊，不耽误啊。
0: 那可真是一天也不能耽误。
1: 那两位说真挺好，我也是这帮听众的心声啊。
0: 哎呀，谢谢大伙的肯定了。
1: 咱们节目其实办的真的不错。
0: 是吗？
1: 那啥事儿我天天听，我正好这一点那啥事儿。
0: 对，这点小朋友们没放学呢吧？还是已经放学了？
1: 放一批了。
0: 放一批了。
1: 对，还有5点，还有那个上课的。
0: 哦。每天跟小孩在一块儿，是不是心情都好了哈？
1: 特别高兴。
0: 特别高兴哈，小朋友那个小样太可爱了。行，那啥，张啊。
1: 啊，
0: 您说张先生，
1: 你真是一个合格的主持人呢。
0: 哎呀，您别夸了，朋友圈都给发错了，还夸我呢。
1: 没事，年龄相仿，这不面广一点吗？
0: 对，那对。
1: 你要是67、68找不着，一听60岁以下，那很不现实，有点。
0: 那对，您说这没毛病。
1: 你呢？
0: 啊，
1: 行
0: 嘞，张先生，我给您重发了，您一会儿刷新瞅一眼，完有哪有想改的，您再跟我说啊。
1: 就是没有改的。
0: 哎，好嘞，张先生，拜拜。咱张先生是在幼儿园这个当保安的，每天啊都是跟小朋友们打交道哈，所以说这张先生我觉得这工作挺好的，其实哈，每天真的是看见那个啥的小班中班大班的小朋友哈，一个个那小脸啊看着瞅着孩子真的啥烦心事都没了。咱说那个张先生朋友圈我也重发了，是636号，大伙有想联系有想看看的您可以瞅一眼好吧。之前人张先生是我给写的是什么60级以下，人张先生说了就年龄相仿，对，就上差下差的没差那几岁不要紧不重要，对吧？给改完了啊。咱那个501号王女士说了，说佳怡你好，我电话不公开了。都听到群里的故事了，是不是都选择不公开了？哎呀，行，不公开就不公开，佳怡给咱王女士电话号给那啥了啊。这轮王女士这样吧，这轮再发朋友圈的话我就把您电话号取消了，但之前我得找找，之前如果发过您朋友圈我是给您也删掉重发，还是下一轮再说您看吧，好吧。 您要是想那啥的话，你要想重发您跟我说一声啊。好嘞，咱这边啊，我们接着接听大家的电话啊，然后我们的这好多朋友也给我们反馈了啊，现在节目没问题了，手机能听到了。哎，我刚才我自个儿拿手机听了听，咱说那个手机啊，公众号收听效果还真的非常好的，嗯，那个音质很不错。所以说，如果说咱朋友们不知道咋收听的，您我告诉大伙儿啊，您打开微信，就像加好友似的，您搜索六个字儿“吉林经济广播”啊，就这六个汉字儿，不是拼音，不是首字母，也不是英文缩写啥的。就是吉林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儿，然后您就能看到一个公众号弹出来，您关注一下子，那就是咱整个经济广播，不光咱老幸福了，全天所有档咱精彩的节目在公众号里边都能听见。您是说想听直播还是想听回放，在那里边都能找着，非常方便的。然后大伙儿可以去关注一下子。您要说咱俩已经是微信好友了，但是您不会找但是您不会找那个啥，不会找公众号，您跟我说，我可以把收听方式发给您，给您发私信里也行。但是就是咋的呢，那个链接吧过一阵会失效，所以说可能是这个您听一听过一阵就点不开了，那个链接您要点不开你也跟我说，我再给您重发都没问题，好吧。咱群里的朋友们就更方便了，我每天都会往群里发一下咱那个链接的，大家直接点就行了，是不是？然后也感谢大伙儿今天给我们及时的反馈，以后再有啥类似情况也大伙儿直接跟我们说就行啊，要不然佳怡在这直播吧，我不知道啥情况。您说完您那边听不着节目是吧，然后我那个啥，咱说我都寻思了，其实刚才下半段后来我看有朋友跟我反馈了，说那个修好了，我寻思不行，我把上半段我再重播一遍吧。我把天气预报重说一遍，把马上就播重播一段，还有上半段跟大家讲了个小故事，我不知道多少朋友听见了啊。总之吧，就是我就寻思啥呢，咱一定让每天让大伙儿听着节目，对不对？所以说感谢大伙儿啊，以后有啥事及时跟我说一下子。完了，王女士说了看你时间，那行了王女士，那一会儿下节目我给您这个那个朋友圈重发一下子。然后咱群里还有哪些朋友，您是想公开电话的，是不想再公开电话的，都可以跟我们说，咱都是根据大伙儿的这个想法，咱都可以啊，都可以自由选择啊。哎呀，我说实话，今天听着群里那朋友说那事儿吧，说实话听的我吧也是有点那啥，有点无奈。我吧就还挺心疼，我还挺欣慰。你为啥呢？我心疼的是啥呢？心疼咱群里边这些伙伴们，这些嘉宾们。你说大家伙儿是挺高兴的来是吧，奔着找对象来的，本来是好事儿，然后呢又有这么多小意外啊，小状况在发生。我欣慰的是啥呢？我欣慰现在大伙儿啊，这个啥，这防范意识都不错哈、啊，都知道说跟那个群里朋友不也都聊吗？都知道说要不是咱群里会员嘉宾不跟他唠，跟他拉黑，也不至于这么绝对。咱说啊，不至于这么绝对，但是咱说这个意识是要有的，朋友们是不是？就是说您得问明白了，这人到底是谁？有的朋友啊，他跟您说他几号几号的，您要不天天听节目，您也不知道。所以您要确定不了了，大家别忘了还有您这娘家人和婆家人在着呢。虽然我们有娘家且婆家且，但是我们其实都是大伙的娘家人，就是这么个叫法。您一定先问我们给您确定一下子，他是几号，是123，是456，是789的，咱我给您确定了，这人是咱群里的。您二位线下该唠唠好吧，我们还希望听到咱群里朋友都成了才好呢。但是咱说你成了，你也不能用这样的方式，你也不能说的这个啥人都联系，那也不行，对不对？咱说咱找对象了，那费这么大劲，咱就必须得找个优秀的呀，得遇到良人呢，对不对？完了，伙伴们，如果说这方面有啥，最近比如说又接到啥电话了，又有啥遇到啥情况了，大伙儿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我们能帮到大伙儿的，咱们一定是尽全力的帮忙。我在这儿我也再次提醒一下子啊，这些咱说不管是您啥出发点，跟我们群里嘉宾打电话啊联系的，咱说了证件不拿，一问正事儿就跑的，咱不，我说的正事儿可不是说人女士说提彩礼了你跑，那咱是两说，就是人家问 问你是哪儿退休的，人你是什么什么身份信息，这都问不出来的。你这种情况你不要跟我们会员嘉宾联系了，好吧？我们那啥吧，我看群里朋友们还在发留言啥的，佳一都看到了，我下去再回，我下节目再回，好吧？完了，今天也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

0: 沈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啊，咱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2: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

0: 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致敬大国工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为战机修复心脏的女汉工。
4: 她22年如一日扎根鄂西北老三现场，专攻航空发动机焊修技术，破解62项修理难题，创造经济效益近2亿元。颁奖词：择一事而终一生，不畏繁华亦素心。
5: 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请听上集。
6: 我叫潘芝芝，今天是我第一天去红梅工作室报道。我刚进厂就被分配到厂里的红梅工作室，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专业副总师李红梅了。人家是大国工匠，而且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网上随便一搜，光环多得吓死人，心慌慌呀心慌慌。没想到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潘芝芝今天这么紧张。
7: 别坐好，潘芝芝向您报道。
8: 你先找个位子坐啊。大齐、刘工赶紧过来。
9: 哎，来了李总。
10: 来了师傅。
8: 维修方案我改了2处，你们看看啊。
9: 李总，叶片长期处于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和极大的离心力环境中，损耗非常大，我们年底前能形成修理能力吗？
11: 请问老师，我可以一起看看吗？
10: 哦，你叫我大齐就行，最近太忙了，你自己找地方坐啊。
11: 这个是……
10: 哦，我们红梅工作室啊，正在攻关一项高难度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修理应用，需要最短时间内自主研发。
11: 我知道这个发动机啊是用在中国的战机上的。
10: 对，
8: 大齐过来联机操作。
10: 哎，好嘞师傅。
8: 涡轮叶片叶关出现大量的磨损故障，需要焊接的部位呢又是个棱边，形状不规则，中间厚两边薄。
11: 这还厚啊，最厚的部位估计也就1毫米吧，最薄的我看只有0.3毫米。
10: 头疼的是这个棱边焊接

0: 是特别容易焊塌了。
1: 叶片材料是一种铸造高温合金，焊接时特别容易产生焊接裂纹。
2: 师傅，你看，又裂了。
0: 哎呦，一焊就裂啊！这个，
1: 如果焊接失败，每枚叶片会造成3000多元的损失，还会耽误生产进度。哎，
0: 是啊。那个新来的潘
3: 芝芝，
0: 哦，潘芝芝啊，你把这些磨损的叶片送到3车间，再去1车间取一件叶片过来啊。
3: 好嘞，大齐师兄。

0: 这一整天厂区来来回回的跑，居然都3万步了。电话。
1: 喂，芝芝，7点了，你到哪儿了呀？
0: 完了，今晚的聚会我忘得一干二净。你们都到哪了？
1: 哎呦天哪，姐们儿，你还有多久到啊？喂，喂，我这特别吵，你大一点声。
0: 哟，我大不了，我还在厂里呢。
1: 你在搞笑吗？现在是下班时间哎。
0: 我们总工都还没走呢。
1: 哎，不是说好了不当牛马打工人，咱们00后要集体整顿职场吗？
0: 对不起啊，姐们儿，第一天到工作室报道，怎么也要图个表现。挂了挂了啊，发语音，发语音。

0: 哎，师兄，李总人呢？
1: 啊，李总他妈妈不是常年卧床吗？刚才打电话说家里有事，赶回宿舍楼看一下。
0: 他回家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下班了？
1: 下什么班？今天指标还没完成呢。
0: 明天再继续吗？
1: 你这丫头想什么呢？明天还有明天的进度。
2: 我来了，我来了。
1: 哎，李总，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哎，领导回来了，走不了了。
2: 对，我家里那边安顿好了。哎，行了，你们快下班吧。啊，
1: 我这两个参数还没调好呢。
2: 哎呀，我来吧，我今晚能弄好。你们明天一早过来测试啊。
1: 啊，我这又让师傅兜底啊。
2: 这师傅啊，就是用来兜底的，不是吗？都快八点了，你们赶紧走吧。
0: 谢谢李总，
1: 走吧
0: 走吧。那我走了。
2: 哎，走吧。
0: 耶，唱歌去喽。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哎，我这脑子，宿舍钥匙都忘在工作室了，他也三点还得回来取。困死我。嗯，工作室的灯谁忘关了？
2: 哎呀，还是有裂纹，看得见的，还有看不到的裂纹，甚至是延迟裂纹。

0: 李总，李总，李总，你还好吧？
1: 芝芝啊，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啊？
0: 我钥匙忘了。您这眼睛红红的，是
1: 啊，
0: 哭了吗？
1: 没有，任务太紧，这些天没睡好。没事，
0: 来吃根棒棒糖。
1: 棒棒糖，
0: 吃甜的缓解焦虑嘛，这是我的抗压口粮啊。

0: 试试呗。你试试吧。
1: 哎呦，果然是00后的笑妮儿。
0: 笑妮儿？笑妮儿是什么？
1: 山东话，小丫头的意思。
0: 啊，嗯，您是山东人啊？
1: 嗯。
0: 我都不是小丫头了，我可是01年的。
1: 01年？
0: 嗯，
1: 比我工龄还小2岁呢。我进厂的时候你都没出生。
0: 哎，那你为啥从山东到湖北来啊？我看过您的新闻，您是1999年进厂的，那个时候厂子都还在大山里。
1: 1999年，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火车转汽车颠簸了好几天才到了襄阳厂报道。在那个大山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师父，一位比我大一轮的大姐。
2: 小牛，怎么焊枪都拿不稳了？你早上没吃饭吧？
3: 我改，我改。哦，
4: 行，好嘞。
5: 贾师傅，
4: 啊，
5: 贾师傅，厂里新来的技术员红梅，跟你当学徒。
0: 师傅好。
5: 红梅是西安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的高材生，大学生。
6: 哦，这姑娘大学生呢？
2: 既然是大学生、高材生，那半年之内更应该拿到焊工资格证，知道吗？
0: 哦，
2: 怎么没信心啊？大点声。嗯，
0: 听见了。
2: 别杵在这儿了，都干活去。
7: 哎，好嘞。
2: 动起来，动起来。
7: 干活。
5: 红梅啊，进了车间都要当学徒。江师傅是技术大拿，全厂的焊工都是他徒弟，你好好跟他学。
0: 嗯。
2: 你这干嘛拿焊枪啊？
0: 哦，
2: 那些是发动机拆下来的零件，看我的样啊。
0: 好，
2: 焊接、修理、

0: 别扇着啊，探车往前走啊。
1: 哦
0: 哦，别老缩在胸口，衣服都烧出洞了。
1: 好好，
0: 停，他别汗了。
1: 师傅，
0: 你这汗的一条汗缝歪歪扭扭，像什么？像毛毛虫。
2: 哎呦，这汗的啥呀？
3: 这
4: 手法是不太行。
3: 是啊，
5: 张师傅莫嚷嚷，跟人家留着面子。
6: 人家是大学生，脸皮薄，
0: 技术员不能眼高手低。
6: 哎呀，他们大学生当技术员那就是下基层体验。
7: 是的呀，以后先回去做办公室搞管理的。
6: 对呀，
0: 大学生又怎么样啊，在我们厂靠的就是技术过硬。

0: 前面的快点，我还着急回去打水呢。
1: 可以了，可以了，后边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嘞。
2: 停水
0: 啊！马上要停水，你快点行不行啊？
1: 红梅，赶紧打了，没跟三分钟啊。
3: 哎。喂，
4: 小梅，我给你寄的蜜三刀你收到了没？我听说湖北的夏天跟大蒸笼一样，天一热你就不爱吃饭，饿瘦了可不好看了呀。
3: 哎呀，我只有三分钟时间，你也不问问我工作开不开心。
4: 见到大飞机了，军工厂是不是很高端啊？

0: 影子也没见着，成天一堆油乎乎的发动机零件修修补补的。你说我学材料专业的跑来当焊工，这能有啥价值？
1: 我说的吧，你肯定得后悔。你要不要回山东啊？回咱快乐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0: 哎呀，行行行，唱这么难听。好了，好，挂了啊，后面还排队。
1: 好。

0: 这一大批火焰筒趴窝了，修不了了呀！
1: 翻回锅碗鸳鸯球，有皇后这么万里。
0: 是啊，
2: 江师傅，咱们报停修吧。
3: 先别停，摸索出脉冲亚胡汉工艺啊，就能救活这批火焰筒。
0: 脉冲亚胡汉，我们手里这种焊机根本不行啊！
3: 行不行，事儿上见呢。主任，厂里新引进了外国焊机，功能强，我带着他们试用一下。
4: 上边全是英文，你们看得懂？
3: 我们这不是有大学生吗？李红梅。
5: 哎，师傅，你叫我。
3: 红梅啊，你就把焊机上的英文翻译出来。师傅就一个要求，不能出错。
5: 好嘞。
3: 主任，我带大伙鼓捣着，话先搁着，鼓捣成了，进口焊接归我们组用。
4: 没问题。
6: 亚胡汉 Argonac Welding，
7: Argonac Welding，
6: 脉冲 Pulse
7: Pulse Pulse Argon Arc Welding，
3: 按图上的线条焊，焊缝要对上啊，再细一点，焊缝要像鱼鳞一样排列整齐细密。
4: 红妹，你怎么哭了？
5: 不是，哎呀，就是眼睛有点疼，不停流眼泪啊。我擦一下。
4: 哎呀，那是电弧光打伤了，我看看。哟，脸上手上都烤脱皮了，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3: 他呀傻，一握焊枪就个把小时，都不知道歇会儿。红梅，焊枪给我。
5: 啊，师傅，不了不了，我这技术还得练呢，我接着干活了。师傅，
4: 蒋师傅，这学徒现在看顺眼了吧？
3: 嗨，他呀还得练两年。成了，
8: 成了，成了！
0: 什么？
8: 这什么？
0: 看看去，
8: 好像是哎呀，我看成了，
5: 师傅。成了，
3: 成了，这就是脉冲亚胡汉工艺。
4: 漂亮，这焊接真漂亮，一气呵成啊！
9: 成了，成了，
10: 成了，
9: 这批火焰筒有救了，
10: 太好了，
9: 救了！你还得是师傅
10: 啊，是啊，厉害啊，是
3: 啊。红梅，在，翻译的不错，我们少走了弯路啊！
5: 啊，我，
4: 你师傅在夸你呀。
3: 哦，红梅啊，别瞧不上焊工的活，别瞧不上这些油乎乎的小零件，咱们干的是啥呀？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给飞机发动机维修就是在心脏上做手术，是世界机械维修中难度最高的技术。
0: 哎，低调低调，之一之一
3: 啊，对，之一之一。红梅，举焊枪要注意距离，干40分钟，休息5分钟。嗯，别偷偷摸摸擦眼泪，保护好眼睛，还有好多手艺要你一样一样过关呐。
5: 师傅，明白。
3: 别傻乐了啊，就按这个工艺，开干。
5: 是。

小杨、电焊车间的同志们摸索出脉冲压弧焊工艺，救活了大批停修的火焰筒，为工厂节约资金200万元。这是技术创新的力量，创新的价值。

0: 终于肯定您了，李总。
1: 别李总李总的了，以后啊，你叫我师傅。
0: 嗯，红梅师傅。
1: 芝芝啊，哎，你可是我从一堆高材生里挑选出来的，要记住啊，学历再高，也不能眼高手低，要先沉下心把手艺练好，知道吗？
0: 嗯，我明白的，师傅。不过，现在用的都是激光焊接，我不用像师傅你们当年那样重复练手了。
1: 激光焊接也考验手艺啊。今天大齐他们列了这么多，我今晚必须把这个参数研究出来，不然……
0: 哎呀，什么今晚呀？这天都快亮了，你赶紧休息吧，活是干不完的。
1: 这一个月可是攻关关键期，我得保证工作室白天能顺利作业。哎，芝芝，
0: 嗯，
1: 你先回宿舍吧。
0: 陪你的时间就要减少了，都说我们零零后主打一个松弛感，我是最不喜欢加班了，可现在让师傅留在工作室自己先回了，我怎么感觉不对呢？小咪，你知道吗，刚刚跟师傅聊完，感觉大国工匠还蛮可爱的嘛。嗯，跟你一样可爱。
1: 部分机匣焊修后，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虽然也可装机使用，但飞机上天不到50个小时，一复查发现又开裂了，需要再研究一下零件构造与打磨工艺，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啊。
2: 好的，师傅。
3: 嗯，
1: 芝芝，芝芝
0: 在。
1: 这是你做的激光容负参数，
0: 是在规定范围内啊。
1: 范围内吗？你再看看。
0: 差不多嘛，在规定范围内。
1: 差不多，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导致零件报废。过来，你看我操作。修理的关键就是要克服焊接变形超规定的问题啊，把机匣叶片的尺寸公差控制在0.2毫米，你看，在显示屏上设置好最精确的参数，要做到极限。好，机器手臂开始移动，注意随时调整。你看，金属零件上的裂缝迅速缝合，光滑平整，必须做到100分。
0: 100分，
1: 红梅工作室的人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潘芝芝，我们干的事容不得半点差错，航空发动机要是出了毛病，那会机毁人亡，哪怕1/1的隐患都不能有，做就做到极致，做到万无一失。
4: 有红烧肉啊！
5: 哎呦，来个这个，
6: 还有大鸡腿儿！
5: 哎呦，
4: 欢迎大老爷！
7: 我也要
4: 今天中午。
0: 小咪，臭咪，朱咪咪，
2: 芝芝，你不吃饭对着手机做那啥呢？
7: 对呀，
0: 跟我们家咪咪监控对话呢。
2: 那你说啥了呀？
7: 行行行，就鸡蛋汤吧。
0: 我说，
7: 谢谢啊，
0: 我要收回我的话，我师傅一点都不可爱。
2: 你还会说猫语啊？你就被批评一回，你就吃不下饭了？

0: 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
1: 嗯，师傅的口头禅嘛。怎么，不服气啊？
0: 60分就是我的目标水平了，多一分都扔。
1: 那你不适合做焊工，机关焊接精准无缝，这是师傅的绝活啊，也是咱们工作室的标准。
0: 那可是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先进了，机器的发明就是代替人手啊，还花那么多时间死磕手上功夫，没必要。
1: 哎，人工智能也需要人的思维啊。哎，芝芝啊，
0: 嗯，
1: 你知道师傅一战成名的故事吗？
0: 一战成名
1: 啊，
0: 你给我讲讲。
1: 那是10年前，红梅工作室刚刚组建，我们就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一批航空发动机的机匣损坏了，国内啊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0: 大齐，在机匣外壳上切割出半个手掌大小的窗口，窗口不能开大，否则会引发机匣变形报废。哎，小刘，
1: 哎，
0: 通过仿真建模和密封性检测搞清内部结构，查找故障点。
1: 嗯，哎，师傅，你看这机匣内部构造像俄罗斯套娃，是一层又一层焊接起来的，故障点多发生在腔内视线盲区，这看不到啊。
0: 看不见也就焊不着，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呀。哦，裂纹部位还有一个轴承座，直径大约有180毫米，但是它的变形只能允许0.003毫米。
2: 有些故障点在切口的视线盲区，微型焊枪也不能精准完成焊接啊，这太难了，好像搞不了。
1: 是啊，这怎么能从外部准确地找到故障位置，还要精准定位解剖焊接漏点，这又得保证焊接变形不超过技术要求，这一关关的难啊，太难了。
0: 按说必须开膛，但受零件结构限制只能微创，口子还不能开大，开大了变形就会大，很可能零件会报废，开小了焊枪又伸不进去，两头为难呢。
2: 师傅，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目前还真没有。
2: 啊，那实在不行就送回制造厂，他们造的，他们总有办法修理啊。
0: 我咨询了行业专家，他们说这个问题制造厂也束手无策，国内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2: 如果修不好，几十架飞机可能都要趴窝了。
0: 再难的事儿，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会有办法。让我再想想。
3: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上集。

0: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仅以此剧致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大国工匠。请听下集。
3: 哎，师傅，这都中午了，您这早上的馒头还没吃啊？小心又低血糖，你啃一口，啃一口，啃一口。
4: 啊，好。汉枪怎么进去？又不会毁坏零部件。
5: 哎呀！
3: 怎么了，师傅？你吃的啥呀？您把零件当馒头啃了呀？师傅，你牙掉了没啊？出血了没有？
5: 嗨，我这满脑子都是指甲广告。
3: 师傅，您今天恍恍惚惚的，要不回家洗把脸，换换脑子。
5: 哎，

0: 嘞。咦，
1: 哎，小梅啊，中午用老家的辣椒给你炒肉吧。
2: 吃不了，牙疼。
1: 啊？咋了？你上火了？
2: 不是，这啃馒头啃到零件上去了。
1: 不是，你是铁齿铜牙李红梅啊。铁齿铜牙两片嘴，吃的是飞机的腿儿。
2: 哎呦，年轻时候就爱唱，这么大年纪了还唱的。你快过来，
1: 哎，
2: 帮我看看。
1: 啊，
2: 我这里面的牙还是不是碎了？
1: 后槽牙呀？
2: 啊，
1: 我看不着啊，得上医院看。牙医有那种小镜子，得伸进去看。
2: 哎呀，牙医的小镜子，对呀，牙医的小镜子。
1: 哎呀，红梅，你这鞋子，哎呀，穿着拖鞋就跑啊？
2: 换鞋。
1: 你干什么去啊，红梅？
2: 我找我的小镜子去。
1: 师傅，你
2: 看看这是什么？
1: 镜子。
2: 对，用牙医的小镜子做一把长柄小镜子，伸进机下找到故障，再做一把小焊枪，把屋脊弯一下，不就可以实现精准养焊了吗？
1: 哦，这有难度吧？
2: 那我们先在机下外壳上切割出一个小窗口，把小镜子从窗口伸进去，利用镜面反射查找那些处在视线盲区的故障点，再用焊接定位夹具定位，再采用氧焊将漏气的部位修复，最后将窗口补片焊牢。怎么样，这套手术方案可行吗？
3: 可行是可行，就是要干成不知道要试多少次啊！这四个步骤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小失误都会造成产品报废的。
2: 光依靠机器肯定不行啊，得拼命练手艺，要有思路，要有手上功夫，通过精确的工艺参数不断地提升修理精度。特别是最后的关键，就是把打开的窗口复原，修复后的变形量必须控制在0.003毫米。

0: 0.0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25，能达到吗？
1: 就是为了控制在0.003毫米。师傅把镜面反光氧焊、激光焊、光电复合焊等四种新技术试了个遍，练了小半年呢，练就了一手绝活，终于掌握了这套给发动机机匣做手术的方法。
0: 就靠玩命的练？
1: 嗯，那可不。你难道光想指着机器啊？不可能。后来啊，师傅发明的这种焊接方法被命名为镜面反光氧焊法，一战成名，成功解决了机匣死角故障的修复难题。我跟你说啊，修复后的机匣从性能到使用寿命与原来的产品基本没有差别。
0: 哇，这么厉害。
1: 那是。
2: 哎，吃完了没？
1: 师傅。
3: 师傅
2: 吃完了抓紧时间去部队随访了。
3: 去部队了，
2: 走了。
1: 你慢点跑，苏炳添都没你能跑。
2: 姨姐，你快点，师兄，我还没去过呢。
0: 哇，停机坪这么多大飞机，太牛了！
1: 你运气好，我们以前修发动机，修几年都不见得能见到大飞机呢。
2: 你们看，这就是这次的保障机型。
1: 就是现在攻克的叶片修理任务的机型。
2: 对，这批国产机型要参加航展，上级特意批准我们来实地考察。
0: 太酷了，中国战鹰啊。
1: 对，中国战鹰。这批中国战鹰采用的是中国之心，比国外的发动机更强大更先进，这以后守护我们祖国的万里长空啊，就更有安全感了。就是我们的叶片修理工作一定要尽快完成。
2: 为什么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为什么装机使用后飞行不到50个小时又开裂了？大家找到故障原因了吗？
4: 师傅，我们做了数百次的分析和试验，发现这是机匣焊接变形导致了卡槽尺寸改变。
2: 嗯，那解决方案呢？
1: 我觉得关键是要控制起伏电流还有焊接操作的手法。
2: 现在都在说新制生产力，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0: 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2: 对，
1: 就是师傅要求达到100分的那种。
2: 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通过一次次试焊找到合理的电流参数和标准，才能让这些战鹰重返长空。
0: 那个月师父领着我们就像长在了车间里，围着堆满厂房的发动机转圈，拿着发动机叶片认真观察，一面查阅相关资料，一面反复动手实验，又一次进行设备调试，反复试焊，一天下来耳朵嗡嗡响，师傅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
1: 哎，芝芝，你又在看你家猫监控呢。
5: 大七，师傅你看，我家小咪在教崽崽爬猫爬架呢，一遍又一遍呢。这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可真是有耐心。
2: 可不是所有的妈妈都有耐心的
5: 啊。不是吗师傅？
1: 咱师傅就没法有耐心，他压根没时间管家。我跟你说，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师傅难得去一回，你猜多好笑。
2: 哎，怎么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他走到班上才发现自己儿子学校的地址都搞错了，去成了别的学校。你说他，
5: 师傅，你真没送过儿子上学啊？
2: 没有，都是他爸爸送的。儿子小时候老埋怨我，

0: 是挺亏欠他的。
1: 他马上放假回襄阳了吧？您抽空在家多待待，多陪陪他嘛。
0: 他现在大了，跟我没话说。我平时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我。
2: 那这次他回来，你给他多做点好吃的，让他尝尝妈妈的味道。
1: 你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咱师傅不会做饭。
2: 啊？那家里谁做饭啊？
0: 我老公。
1: 师傅的老公，颠覆了我对北方传统男人的认知。
0: 妈，肉咬不动就搁那儿别吃了。
3: 哎，妮儿，你小点声，姑爷烧的菜，我多吃点儿，他高兴。
0: 没事儿，他喜欢买菜做饭。
3: 哎，他那是心疼你，才抢着干家务的。这个姑爷呀，比闺女靠谱多了。
0: 嘿，妈，
4: 小梅啊，我明天就走了，我两天不在家，给你把冰箱装满了。
5: 哎，小梅啊，你不要听我说话。我呢，弄了个糖醋大虾、卤牛肉，明天晚上拿出来微波炉叮五分钟啊，千万别多了啊。后天中午的鸡汤要先拿出来解冻，我给咱妈包了三种馅的饺子，吃的时候不用解冻，上锅蒸20分钟就行了。我还有那个……
0: 哎，行了行了，你这才走两天，买这么多，冰箱都关不上了。
5: 我摆的板板正正的，是不是跟俄罗斯方块似的？
0: 你再塞一个，所有食物全部消除了。
5: 消除好啊，都必须吃完啊，我回来检查。
0: 我单位有食堂，可以打饭回来。你做这么多肯定浪费啊。
3: 哎呀，好了好了，都怨我。要是我能走动，
5: 妈，
3: 那
5: 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就是咱家的顶害甚枕，您啥也不用做，就是咱家的福气啊。
0: 就您嘴甜。哎，你明天才出差，今晚你陪陪老妈。我先去加个班。
3: 啊啊！今天又当烙沫啊？
0: 烙沫？哎呦，妈，好久都没听这俩字儿了。以前爸爸在的时候，他老这样喊我。
3: 那会儿你刚接我们来襄阳，我跟你爸，每天都把饭做好了，他就站在窗台那儿等妮子。每回下班人都走光了，妮儿还没回来，都要睡觉了，妮儿还没回来，天都要亮了，妮儿还没回来。哎，你爸就说呀，哎呦，我这个臭妮儿啊，就是个烙沫。
5: 哪想到啊，烙沫烙沫，最后真变成劳模了。
3: 你爸走得早，没看到咱妮儿当上劳模，没看到咱妮儿这么有出息。
5: 哎，不用难过啊，爸在天上都看着呢。
3: 对，亏着你了，当年呀，妮儿那么忙，还要去脱产读研进修。他爸去世，哎呦，我床要是没你这姑爷呀，那俺们……
5: 他呀，当时还寻思着带着您去武汉上学呢。
3: 哎呦，
0: 也不是不可以啊，在华科大附近租个房，我和妈住，周末晚上再带着妈坐高铁回襄阳，接上住校的儿子，那两头都能顾上了。是不是
5: 小梅啊，只要下定了决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0: 再难的事情，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能攻克。
5: 你是谁啊？你是红梅啊，红梅不当劳模，谁当劳模啊？

0: 哟，这么晚了，谁呀？
1: 哎呦，糟了，我忘了，广东一家企业的老总打了好几次电话说要来拜访，估计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2: 哎呀，还是老办法，我去应付。
1: 哎，对对对，你去你去，我躲我妈屋里啊。
3: 哎呀，哎，雷好雷好啊！请问，李总在家吗？
2: 哦，我是他爱人啊，小梅跟同事出去了。
3: 啊，那真的太不巧了。是这样的哈，我是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哦，
3: 年薪好说，绝对不会亏待李总的。
2: 哎，好好好，我转告他哈。
3: 您慢走，麻烦您。
2: 哎，不，这盒礼品啊，您得带回去。
3: 哎，这是给李总
2: 的。
3: 真
2: 的吗？哎，您带回去，带回去，我送您出去啊。
3: 哎，我是真心想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我知道。
3: 哎呦，很真诚的。
2: 好，
3: 麻烦您转告一下了。
2: 我转告。
3: 哎，谢谢。
0: 哎，又是来挖你的啊？开了几倍的年薪呢？你爸说了，垒柴火那中间要留空隙，火才能着起来。这做人呐，要实诚，才能走得长久。人信实，火信虚。妈，我从小就听你们说这话。你妈俺不识字，不懂啥大道理。你爸也只念了两年的书，但俺们再苦，哎，也是要供你和你弟弟上学的。
1: 我上高中的时候，您每天凌晨三四点骑几十里地去集市卖菜，连早饭都舍不得吃，能供我一个女娃上大学。妈，你和爸吃了太多苦了。
0: 妈愿意，妈知道你想当兵，打小就像男孩一样剪短了头发。
1: 从小到大，爷爷都怪我是个女娃，不能参军打仗。爷爷还说我太奶奶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
0: 哎呦，可惨了，就咱们沂蒙那个小村子，那被日本人飞机炸得稀烂，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呢。
1: 妈，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想参军，可是近视提前给刷下来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找工作的时候只投出了一份简历，就是军工厂。当不成军人，我就去部队的工厂，也算是圆梦了。只要自己足够强大，才不会被人欺负。
0: 俺跟你爸还埋怨你呢，好不容易读了个大学，哎，不去大城市，哦，又钻进了山沟里了。
1: 妈，一把汉枪也是枪，拿起这杆枪的时候，我这辈子注定就是要焊在这厂里了。这是我的梦，也是我的战场。妈，你说这几倍的年薪就能把我挖走吗？
0: 妈知道你啥想法。妮儿，妈支持你。
1: 那我走了啊，
0: 早点回来烙馍。

0: 芝芝，
1: 师傅来了。
2: 没安排你晚上加班啊？
1: 我自己安排的。这不，师兄师姐都来了，我当然也要来呀、啊。哎，师傅，你看，我们几个焊的怎么样？
2: 我听出来了，从焊接的声音来判断，焊缝肯定是焊透。
1: 那是，我有一双灵巧的手。
2: 以前我总觉得凡是自己动手来得快，现在发现呀、啊、还是团队作战效果更好。我现在呢主要任务就是带队伍，让你们快快的成长。
1: 您的意思是放手让我们干？
2: 这些天我观察了，你们进步很大，有的时候啊比我操作的还好呢。
1: 真的？
2: 这样，芝芝，来，我刚调整出的电流参数，你按照这个参数试一次。啊，
1: 好。
2: 手别抖，开始。
3: 在大家齐心努力下，攻坚任务提前完成。师父作为大国工匠，被邀请参加中国航展，可以带一个工作室同事一同去观礼。师父，战机飞过来了！
0: 你听，发动机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保障的机型。
1: 师父，你哭了？
0: 我骄傲，我特别的骄傲，
1: 我也骄傲，特别骄傲。
4: Hello， 直播间的宝子们，我是凯凯，猜猜我们在哪里？
5: 我们在珠海航展。
6: 哎，寝室的兄弟们这次全都来了啊，就是为了给凯凯捧场。
7: 对，必须来欣赏一下咱们大国工匠维修的飞机发动机。
6: 没错，
7: 毕竟、啊、我们的寝室名字叫什么？
5: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6: 来，我来看一眼公屏。有人不知道红梅是谁？
7: 这都不知道。
6: 凯凯，介绍一下你老妈。
4: 红梅就是我妈妈李红梅，是空军航空修理系统焊接专业的首席专家，
7: 对，
4: 也是我国空军首届金牌蓝天工匠的第一名。
7: 我们凯凯的妈妈是修理战斗机发动机的，还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6: 没错，我们不粉明星，不粉偶像，就粉大国工匠，
7: 就粉大国工匠。
6: 这说明啥呀？凯凯，
4: 说明我妈干得值。
7: 对，太帅了。
6: 有网友问说，听到的是不是大飞机飞过的声音？
7: 凯凯你来说吧。
4: 那我来科普一下，飞机本身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你们听到的其实是发动机的声音啊。对，就是弹幕上说的龙吟声，
7: 是中国的声音、
8: 哎、是自信的声音。
7: 对，
9: 哎，老妈快看，航展直播，
10: 这么多网友的，
9: 你看这个账号叫啥？
10: 我的直播间
9: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10: 直播如果讲你的不好，
1: 红梅后援会是谁呀、啊啊、
9: 你看这个微信头像是谁？
10: 确实是有点激动、
1: 哎、耶，好像俺孙子。
11: 第一次亲眼看到我妈妈的杰作，太令人振奋了。我其实从来都不好意思当着我妈妈的面去夸她，但实话说，她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在我的眼里，她和她的同事们既是工友，更是战友。他们以修为战，他们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2: 每当看到祖国的战鹰在蓝天上翱翔，我都无比自豪，因为我手中的这把焊枪焊接起的是祖国飞机的心脏，捍卫的是中国航空事业。 请祖国放心，红梅永远不会忘记那份从军报国的初心。我会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书写对航空发动机修理事业的赤诚与忠心，我愿意奉献我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乃至生命，用一生为祖国捍卫长空。
8: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

0: 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3: 二一
4: 三六七，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2: 时光如酒。

0: 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了？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还记得庾澄庆吗？一位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厚一笔的音乐巨匠，他的传奇一生呢，就像是音乐一样，充满着跌宕起伏的旋律，还有深厚的歌词情意。今天我们一起来探寻他背后的故事和他的音乐魅力，来听《快乐颂》和《情非得已》。
1: 5 4 3 2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好多歌不仅展现出他独特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更是让我们看到他对于音乐的执着和才华。随后他相继推出好多个人专辑，每一张呢都取得了非常棒的成绩。他的音乐风格很多变，有抒情，有动感，但依然深受人们的喜欢。来听《热情的沙漠》和《春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百态人生，来听庾澄庆的人生故事。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不快乐的笑容，刚才说呢，快乐颂以自省的视角探讨了个体在混乱里边寻求精神慰藉的过程。歌词通过贝多芬留了一首快乐等等的语句，将古典音乐精神和现代社会完全的关联在一起了，展现出了一种很浓重的思想沉淀。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1: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
11: 武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解读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这个还是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各位听友大家好，封神演义下部又开书了，说的是姜子牙一上昆仑山，元始天尊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斩将封神呢。老天尊吩咐一声，来人呐，取过封神榜来。不大一会儿就拿过了一卷，哎呦，这玩意儿古香古色的，也可能啊是花钱给做的旧。两边啊象牙的轴有人往上一递，姜子牙跪着接受啊，双手高高的举过头顶，接过这神秘的封神榜，然后往怀中这么一抱。老天尊就说了，子牙呀，你起来吧，我可跟你讲，封神榜的重要性你已经知之啊，任何时候要绝对保密。弟子明白，弟子明白，我舍命也要保护这封神榜。那位有点不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呢，不止一次介绍过，现在这三教之中良莠不齐呀。哪三教呢？头一个就是阐教，像元始天尊这些人，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再加上众多的小弟子啊，这都属于是阐教的。元始天尊那是领导者。还有一种叫截教，截教的头头啊是通天教主，弟子是星罗棋布啊，门户人是最多最广。而且这截教的门人弟子呢，有许许多多都是披鳞戴甲的，哎，横骨穿心的。说白了啊，就是各种动植物得道成仙。什么犀牛精啊，蛤蟆精啊，王八精啊，兔子精啊，哎，什么精都有啊。情况那是相当复杂了。再有一派呢，就是人道，这人道啊归老子掌管。哎，这三教就是阐教、截教和人道。这三教虽然是并立的，但是这个人呢，他是良莠不齐。有些人丧心病狂，哎，都变了态了，有些根本那就不是人了，还有一些呀脑瓜筋儿比较差劲，傻叉脑残二五眼，还有一些是财迷，哎，是酒迷，是色鬼，性格有严重的缺陷。再有一些呢已经得道成仙了，但是也是个不才之徒，别看表面上

辨能力挺强，哎，这地位挺高，可是年头太多了，懒惰成性啊，往他那位置上一待，也就是尸位素餐，哎，跟那电线杆子戳那儿啊差不多少，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哎，就是那么一块烂货了。所以这情况太复杂了，就需要一次大清洗，得淘汰下去一批，补充进来一批。那么怎么补充，怎么淘汰呢？就要经受一场大大的劫难呢。神仙也难免有掉头之罪，不称职的那必须就淘汰，得能上能下呀。还有那个特别贪污腐败的，那怎么办呢？哎，苍蝇老虎一起打，打他一个永世不得翻身呢。那么神仙界要办这个事儿啊，不能是瞎嘛海大晕头糊涂车子，说张三不行，说李四不行，你得有依据呀。实际上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再加上太上老君，哎，这些大神仙呢早就调查研究了，谁行谁不行，谁是人才谁是痞柴，哎，早就给他们写明白了。写哪儿了？哎，就写在这封神榜上。凡是封神榜上有名的，那都是三教的圣人坐到一起研究过的，谁该死，谁应该被替换，哎，由谁替换，怎么替换，三位教主早就商量好了，请示了玉皇大帝都批准了。现如今所有的神仙都知道这事儿，哎，知道三教欠押封神榜，大伙就好奇呀，关心呢，都想展开这封神榜瞧一瞧，这里头到底有谁没谁，有没有我自己呀，哎，怎奈这封神榜是绝大的秘密呀，那根本不能给他们看，那看了不坏菜乱套了吗？所以呢就得委派一个非常得力之人，这人是谁呀？现在选出来了，哎，就是姜尚姜子牙。您说老天尊对他多信任呢？子牙呀倍感肩头担子沉重，哎呀，感动的也是热泪滚淌啊。元始天尊交代再三，说子牙，你回到西岐，在岐山呢选一地点修筑封神台，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要斩将封神了。今天把你找来，哎，就是为的这个事儿，你听清了吗？哎呀，弟子铭刻肺腑，永记在怀呀。师父，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现在商纣派兵攻打西岐，弟子总感觉着力不从心，师父能不能教给我点什么办法以解眼前之危呀？哈哈哈哈，还是那句话，遭劫的在树，再数的难逃。你们西岐有圣主，圣主在，肯定就有人帮啊，保你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关于你们人间的事儿啊，为师可就管不了了，吉人天相，哎，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儿也就行了，回去吧。啊，是是是，多谢师父。姜子牙接受了任务，转身刚要走，老天尊呢又把他叫回来了，且慢，子牙，我看你印堂发暗，眼前好像有灾难呢。是啊，师父，我怎么才能够解难脱厄呢？这么办吧，为师还有很多事物要去处理，让你的师兄南极子跟你细细交代一回吧。老天尊说完了，把眼睛一闭，可就不言语了。那姜子牙就不敢再打扰了，赶紧退下来。旁边南极子，哎，也就是寿星老大脑袋南极仙翁，跟着姜子牙屁股后边啊，颠吧颠颠吧颠，可就出来了。两个人倒在玉虚宫门外，找一个僻静之处就开始聊天啊。这大脑壳老寿星老上下打量姜子牙，

师弟呀，你现在重任在怀，可要保重身体呀。子牙点点头，师兄啊，这我也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想工作好，先得身体好。可是我现在呀，面对的是血雨腥风，有很多很多的小人用心险恶，我是防不胜防啊。师兄啊，您是健康长寿的专家，您就给我出点好主意吧。哈哈哈。人活着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为兄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主意。那么我就告诉你两条，你一定得牢记呀。就是此一去，你下了昆仑山，肯定有人呢在背后得叫你。叫你的名字你怎么办呢？哎，你就装聋作哑，就不搭理他。哎，这就能够解脱眼前的灾难。另外你再往前走，路过东海。在那地方啊，有一个特殊的人物等待于你，你务要小心呐。哎，我这话呀也就说完了。哎，去吧。寿星老说完呢，面带微笑转身他走了。你看人家神仙说话，跟我们说书的就是不一样。这说书的整天嘚吧嘚嘚吧嘚，千言万语都说不到当处。但是人家神仙说话，言简意赅，说出话头藏住话尾，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啊，还得你自己去领悟去。哎呀，姜子牙就不能多问了，这才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又大拜了八拜，然后背好这封神榜，转身往外就走啊。峰回路转，前边就来在了麒麟崖。到这地方啊，就算是离开玉虚宫的地界了。姜子牙抓了一把土，口中念念有词啊，唰往空中这么一甩，干嘛呀？要架土遁行走啊。可是这把土也甩出去了，姜子牙也感觉不对劲了。嗯，今天这法术怎么不灵了呢？我这咒语也没念错呀。哎，不行，再来一遍。又抓一把土，念念有词啊，唰一甩，还是不灵。哎呀，姜子牙脑袋冒汗了。哎，这可怎么办呢？这离西岐城万水千山呢，这土遁要是不好使，我走回去，哎呀，那可太耽误事儿了，得猴年马月呀。姜子牙正站这儿发愁呢，忽然之间身背后啊，有人就喊他：子牙，子牙，你等一等。嗯，姜子牙一听这声音呢，有点熟悉还有点陌生，这是谁呢？刚有心答应一声，扭向回头瞧瞧，可突然之间呢，想起大师兄南极仙翁交代的话了，说这一路上不管什么人叫你，你千万别答应，要不然就有大祸临头啊。哎呦，这可了不得。姜子牙呢就装聋作哑，哎，虽然土遁不管用了，他呢两条腿刷刷刷就往前走，后边这人还喊他：子牙公。姜子牙还不答话。姜丞相，哎，也不应。这下子后边那人呢可着了急了，揉揉揉揉在后边就追上来。姜子牙，姜尚，你真行啊，啊，你装聋作哑呀，装什么大半蒜，你明明听见我叫你了，你怎么就不站住？你给我站住。子牙一听，我得快点走，我可不能站住啊，揉揉揉揉揉揉揉又往前边跑。后边那人可真急了，他是紧追慢赶呢。哎呀，子牙呀，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当年的事情你都忘了，我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呢。啊，那阵儿你混得不咋地，啊，我帮你帮的呀都帮到天上去了啊，现在你

发迹了，乍穿靴子高抬腿，你发财不认识老乡亲了，你是个势利小人。哎呀，算了算了，你不是不理我吗？那我走了，知道你姜子牙是个什么货色也就得了。好嘛，这位成碎嘴子了，磨磨叨叨整了一大摊。姜子牙心想，这是谁呀？越听越耳熟啊，可就把师父跟师兄交代的话可就忘了，也不是全忘了，实在是羞于情面呢。姜子牙这才停身站稳，扭向回头。哎呀，谁呀你是啊？这一回头，嘿，由打后边追过来一人。再看这主啊，长得细马长条的，乃是道人的打扮，怎见得呢？是有诗为证，说头上青筋一字飘，迎风大袖衬清霄，麻鞋足下生云雾，宝剑光滑透九霄，葫芦里面长生树，胸内玄机引六韬，跨湖登山随地是，三山五岳任逍遥。姜子牙一看，哦，认出来了，原来是师弟申公豹啊。哎呀，多年不见，这申公豹可变了样了，过去大胖子，现在可能是花钱减肥了吧，怎么瘦成这样？骨瘦如柴呀，眉毛跟刷子一样，大鹰钩鼻子，一对小金眼珠，菱角嘴，嘴角还往下耷拉着，黄焦焦的胡须，挺长挺长一脖子，三根脖筋挑着一个脑袋。刚才他在后边是玩命的追呀，所以现在呢已经累得是气喘吁吁的。姜子牙知道申公豹这人呢，他是黏黏糊糊的，哎，跟他要是说上话，那根本就脱不了钩了，怎奈已经见了面了，再说走可就不太礼貌了。不过这一回呢，让申公豹把姜子牙给粘住之后，这可就倒了血霉了。因为《封神演义》这套书里头啊，有一个最大的小人，就是这申公豹，谁见他谁倒霉。这人呢是丧门鸟，他也是一位神仙，但是人品呢，素质啊，极其的恶劣。就这种人呢，你还得罪不起，因为他到处搬弄是非呀。过去姜子牙在昆仑山修道的时候跟他认识，子牙学到40年，申公豹啊也在这儿学，可是呢，因为这小子品质太差了，后来呀被元始天尊赶出了玉虚宫。申公豹一气之下又投靠了截教了，拜通天教主为师，现在呀属于是截教的门人弟子。像这种人呢是最不值钱的，您像这说书的说相声的都特别特别讨厌跳门这种人，哎，这是欺师灭祖的一种表现。那么神仙界那比说书的说相声的那还讲究，哎，对这种跳门的人呢，哎，更是嗤之以鼻。不过姜子牙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厚道，哎，有长者之风啊，心里就琢磨，申公豹他就再是小人，我也犯不上跟他较劲呢，我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嘛。因此上子牙微微一笑，哎呀，原来是你呀，我可没听出来呀，嘿嘿，子牙你可真行，我嗓子都喊哑了啊，这咽炎都犯了，你怎么就是不站住呢啊？听了什么闲言碎语了，你故意不搭理我吧？哎，不不不不不，师弟哪有那个事儿啊，我现在呀上了几岁年纪，有点耳背了，所以没听着。哦，哈哈，但愿如此。子牙，听说你混得可不错呀，啊，谁也比不了你，满园的花草是属你红啊。现在怎么着还入阁拜相了，还掌管军权，还紫袍金带，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呀。哎，我要是你呀，我就得先买大房子，然后娶媳妇儿，哎，娶她100多个媳妇儿，哎，当然了，这媳妇儿多了，她也闹得慌，哎，可是总而言之啊，
你是了不起。

0: 现在是发迹了。哎呀，子牙摇摇头，师弟，别拿我开玩笑了，我也不愿意这样啊，这都是天意，我岂敢违背呀、啊、哎呀，你说出这话来呀，真是让人生气。站着说话你不腰疼，躺着说话你不腿疼啊。要不行咱们哥俩咱们换换啊，你当这个盲流，我当这丞相。子牙心说，可别介，就你这道德素质，你要当了丞相，你真得娶100多媳妇儿。哎呀师弟呀，你说笑了。哎，子牙耶，我说笑不说笑啊，先放到一边。现在我问你点真格的，就是你身背后背的那个玩意儿，就是有这那个长不溜丢的那个，那是什么呀？子牙一琢磨，不好，封神榜这个事儿啊，绝对得保密呀、啊。师弟呀、啊，这是师父叫我办的一件事儿。行了，你吞吞吐吐的有什么意思啊？啊，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我修炼了好几千年了，什么事儿能瞒得了我呀？你背的不就是封神榜吗？子牙耶，念在你我弟兄啊，这感情不错啊，你能不能把那封神榜打开让我瞧瞧？如果再有时间呢，我拿来笔墨纸砚，我再抄写100多份，我给带走，你看行是不行呢？我这子牙心说，这够狠的啊，光看不行，还得抄写，还100多份。那你找地方复印去不得了吗？啊，还费那事干嘛呀？子牙就知道这一回呀遇上了麻烦。
1: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古琴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
12: 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
13: 其实这份
8: 宗旨
13: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4: 妖道吕岳在穿云关前摆下了一座温皇大阵，就这玩意儿才缺德呢，这是传播病毒和瘟疫的基地呀。光是吕岳就够呛了，他手下还有俩帮忙的，是他两个小师弟。头一个叫陈庚，过了一段时间呢，又来了一个叫李平。这天一大早，他架起了一朵黑云啊，唰啦一下就飞到了周朝大营的前边，高声的就断喝：“呆了嗨！我说姜子牙，你还有胳膊有腿还会喘气儿吧？啊，你给我出来，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取你的狗命来了。”早有探马兰奇呀、到里边禀报。姜子牙一听，怎么着、又来一个妖人呢？哎呀，这可得看看。带领着众将出来呀，就这么一瞧，哎呦，子牙认出来了，这不是那缺德作损放毒的那吕岳吗？哦，这小子还没死呢。吕岳一看姜子牙，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嘿嘿，姜尚啊，你往这边瞧，这穿云关前我摆下了一座大阵，你可认识吗？姜子牙拢目光往这边一看，哎呀，阴云惨惨，惨雾茫茫啊。说实话，这坐镇姜子牙真不认识，但是呢，他想起来四句话，哎，就是元始天尊告诉他的四句简言，说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得，过了万仙身体康。这第二句写得清楚，穿云关下受温皇。哦，姜子牙

0: 受了启发了。一阵的冷笑，吕月呀，你这个阵势有什么难认的？他就是小小的温皇阵。
1: 喂呀呀呀呀，
0: 姜子牙耶，你这学问见长啊，还真认识，但是这座阵你破不了，所以穿云关你也就甭想取了。姜子牙已经93岁了，那办事儿得多沉稳呢，按照他的意思就得收兵撤退，回去呢好好的研究研究再打这个仗。可是他手下这年轻人不少吧，有一员大将嗷一声就窜过去，跨骑着金睛兽，手轮着降魔杵。谁呀？正是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员大将郑伦，那员哼将。这位火爆子脾气呀，一看老道吕月飞扬跋扈那劲头他不满意，所以来在了阵前，大杵一指，哎，妖道有何能为呀，看我取你。
1: 妖道一看，哎呀，来一个送命的啊，那你随我来吧，
0: 转身驾云往回就跑。这郑伦呢也不听别人劝阻，催金睛兽在后边就追呀，呜一下就冲进了这温皇大阵。你看不进阵的时候啥事没有，往里头一冲可了不得了，这些无头的死尸啊一共是21具，枪子上头都插着温皇伞呢，啊，刷刷刷刷，啊，都活了，啊，奔巴烂蹦啊，就把这郑伦围在了中间。郑伦一看，哎呦，这可了不得，赶紧抡大杵，上下翻飞，哎，就削这些死尸。您别说，就这些无头的死尸啊，还真结实，尤其那21把温皇伞，刷刷的旋转呢，有点上头喷出来一阵阵的紫雾。与此同时啊，那100头牛100头马，哎，都是换了脑袋的那个玩意儿，也全都活了，就把这郑伦就全包围了。尤其是那些马脑袋牛脑袋，还带飞的，脱离了枪子飞到了半悬空中啊。这回郑伦可忙活坏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八方啊，全都被这些僵尸和怪物给包围了。郑伦把大杵抡开了，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但有一劫，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两只眼睛只能往前看，那么身背后还有下边上边其他的角度那就顾及不上了。郑伦有点起急呀，心说我发大招吧，他把鼻子往起一撅，啊啊哼，啊唰，两道醒气喷出去，喷到这僵尸身上了。可是僵尸啊没有灵魂，人家根本就不怕他，动作稍微的慢了一下，而后啊变本加厉啊，白白白白白白，啊更凶了。郑伦可就有点发傻了，一个没留神，这梗嗓咽喉让一只大牛脑袋给咬了一口啊，咔嚓，哎呦我的妈呀，这一疼这一哆嗦，后边又上了一具僵尸，哎，就掐住了他脖子，又有一具僵尸掏住了他的软肋呀。郑伦呢惨叫一声，被人家由的金睛兽上头就给掏下来了，而且他们手上嘴上都带毒啊，那温皇伞喷的那烟雾也带毒啊。郑伦倒在血泊之中，这伤口还都化了脓了，刹那之间变成一滩黑血。可叹盖世的英雄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郑伦这一死可哭坏了两个人，一个是冀州侯苏护，一个是少军侯叫苏全忠啊。这爷俩跟郑伦那感情那太深了，嗷一声催坐马晃军刃，可就冲上来了，要给郑伦报仇雪恨。

老道吕月一瞧，哎，来的越多越好啊！哎，跟我进阵不？又给引进温皇大阵去了。什么温皇阵呢？简直就是僵尸阵！这些带毒的尸体叭叭一蹦，这爷儿俩也白给，因为你顾前顾不了后啊，人的注意力他就是有限的。结果有一头大牛，拿犄角门这么一顶。把苏全忠啊，有的马上就给掀下去了，紧跟着过来两具无头的僵尸，掐着脖子就往死里头勒呀。苏护一着急，想去救他儿子，结果又过来两具僵尸，掏住他的两条腿呀，扑通，苏护也跌落马下。咱没说吗？这些僵尸啊，牛马呀，都带着毒呢。而且温皇散喷出那烟也厉害呀！可叹冀州侯苏护这爷儿俩也都化作了一滩浓血，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老道吕月可乐坏了，又架起黑云出了大阵。姜子牙，别老派饭桶啊！啊，有名的上将，你来几位呀？啊，你敢不敢亲自打阵？姜子牙心说：“哎，说句实话吧，我可不敢呢。我进去我就玩完了，没必要的牺牲啊。”依着子牙呀，就想鸣金收兵回去从长计议，哪知道有打他旁边啊，噌，窜出去一位，这位可厉害，蹬着风火轮，晃着火尖枪，三头八臂。这谁呀？那还用说吗？正是三太子哪吒。哪吒在乾元山金光洞二次学艺，这能耐可见长啊！不光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而且胳膊多长了六条，脑袋多长了俩。这八只手里头全都拿着兵刃呢，乾坤圈、混天绫、打仙砖，两只手抄着阴阳剑，两只手拿着火尖枪。还有一只手啊，举着九龙神火罩。刚才哪吒看出门道来了，大将郑伦也好，苏护也好，苏全忠也好，吃亏呀，就吃亏在没长后眼上头了。这些妖魔鬼怪、僵尸牛马，有的四面八方攻击他们，他们顾不过来呀。可是哪吒我就不同了，三头八臂。你从哪个方向来都没有关系呀。因此上哪吒认为这场战太适合自己了。这才一催风火轮进到了温皇大阵。吕月赶紧指挥呀，给我打啊打。他两个师弟陈庚、李平也在那儿瞎叫唤。所有的无头尸，所有的牛马全都冲上来了。这一场恶战哦，那也就得说哪吒这本事是真厉害，一个人盯八个人，每个方向他都看得见，而且攻击力极强啊！啊，叮叮当当，扑哧咔嚓，哐当绕，这三头八臂全都发挥作用了，把牛脑袋砸碎了好几十个，马脑袋踢飞了好几十个。无头的僵尸啊，撂倒了有十几具。而且哪吒他是铜头铁臂呀，还是莲花化身，他没有灵魂呢。所以温皇散对他呀，还起不了什么作用。哎，喷出那些紫雾来呀，人家不受沾染。哪吒心说，行，我再坚持一会儿啊，就能够大获全胜，哎，都把他们给削趴下。他没想到，这时候吕月驾宝剑飞身行啊过来了，哪吒那火尖枪往前这么一扎啊，扑棱，哎呦！突然间发现这老道吕月没有了，哎，哪儿去了？光听见有声音，哈哈！哪吒呀，你看不着我了吧？哎，我这叫隐身术，你招家伙吧！啊，苍啷啷啷啷啷！哪吒就感觉这肩膀子上头让人家砍了一剑，虽然说没砍动他，但是他也疼啊。

甩脸这么一看，哎，啥都没有。因为吕月他会隐形啊。正一迟愣的时候，下三盘又有人说话，哎，我在这儿呢，啊，苍啷啷啷。这一剑正砍腿上。咱就这么说吧，这位吕月使上了隐形术，哎，这宝剑一会儿砍这儿，一会儿砍那，哪吒可就有点慌手脚啊。结果这些无头的死尸，哎，这些没有脑袋的牛马又都发威了，连咬带刨带撞，把哪吒整出一溜跟头去。哪吒心说，啊，不行，我呀不是他们的对手，得赶紧跑啊。一扭身往回就要跑，但是吕月带着陈庚和李平一个劲儿的指挥，哪吒想出去还出不去了。哎呀，急的是燥汗淋漓呀。正这时候来了仨帮忙的，底下有土行孙，中间有韦护，上边飞的是雷震子。这哥仨就哪吒来了，到这听听汤汤一打也是没占着便宜，因为吕月他会隐形，韦护这后背上挨了一剑，雷震子这翅膀根儿啊挨了一剑，仗着他们有法术在身，哎，能顶这么一会儿，这才咬着牙呀往回拜。等四员将见着姜子牙，师叔了不得了，咱们快走吧。说声快走，妖道吕月带着人还就扑过来了，左有陈庚，右有李平，就指挥着这些无头的僵尸和无头的牛马啊，子牙一瞧不好啊，什么时候跟这种玩意儿做过战呢，啊，快撤撤哇，如同潮水一般就撤下来了，哎，兵退30里。吕月一看挺高兴，哎，没必要追了，咱们回去。带着两个师弟所有的僵尸，哎，撤回了温皇大阵。咱们再说姜子牙好容易收住了阵脚，重新安营扎寨。姜老头可急坏喽，看看看看伤员都怎么样了。再一看受伤的人呢，那伤口全都化脓了。有道法的人还好说，那些凡夫俗子啊，一会儿就化作脓血了，死了得有好几千人。哎呀，子牙急得呀一筹莫展，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半夜子时分呢，子牙坐在灯下正看书呢，心里头呢就琢磨着怎么打这个吕月，怎么破他的温皇大阵。忽然之间呢，就听旁边有人说话，嘿嘿嘿嘿，江丞相，你大概其是想我呢吧，哦，你是何人？我呀，我是吕月呀。子牙可吓坏了，四下张望一看呢，根本看不着人，就明白了，这吕月使用的是隐身法，人家在暗处，自己在明处，这玩意儿非得吃亏不可呀。子牙苍啷一下站起来了，把打身边来回这么一轮，肉肉肉肉，你休想金钱，嘿嘿嘿，你就跟个大瞎子一样，你能打得着谁呀？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呢，我带着我所有的无头僵尸、无头的牛马偷营劫寨来了，哎，你们这几十万人呢全得报销。说着话就听见呜咔嚓，哎呀，子牙惨叫一声啊，就感觉左胳膊一阵疼痛，这鲜血可就流下来了，但是看不着人家，这玩意儿是偷着砍的。子牙可吓坏了，喊一声，来人呐，快来人，有刺客。这时候雷震子和哪吒又到外头啊蹭蹭窜进来了。今天晚上啊是他们俩值班，一看，哎呦，这江丞相胳膊怎么流血了，这刺客在哪儿呢？就听见有人冷笑，嘿嘿，你们看不着我，

0: 刀得玩完，咔嚓呀！这雷震子本身呢，膀子根儿就受了伤了，现在又给他来一剑，这大腿上又来一口子，鲜血淋漓呀！哪吒呢，晃动掌中几件兵刃，揉揉揉揉，唰唰唰唰唰，一顿瞎抡。那意思，你吕月不管在什么方位，我把你抡上啊，你也是受不了。可这时候发现这吕月似乎是没有了，猛然间听见房上有人说话：“我在这儿呢！哎，我说弟兄们呐，僵尸们呐，给我往里头冲啊！”哎呦，一点人动静都没有了。就见大营外头这些无头的牛马、无头的死尸全都蹦进来，最要命的是那21把温黄伞在天上转呢，唰唰，死物盘旋。您看那些有道法的人，呼吸一点这紫雾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普通的兵将他们受不了啊！一闻这玩意儿啊，嗷一声，倒地上可就没气儿了。60万大军呢，眨眼之间得有10万人都中了毒了，大营里头就乱作了一团呢。姜子牙一跺脚，哎呀，这温皇大阵可太厉害了！天哪，难道说我就要全军覆没了不成啊？这姜子牙正无计可施呢，猛然间呢，半天云中有人说话了：“呀哈哈，呆师叔，休要惊慌，杨任到啊了。”随着这一声喊喝，有的半悬空中啊，唰，飞下来一只云霞兽。这云霞兽上头坐定一人呢，双手擎着飞电枪，身背后背着五火神焰扇，唰啦啦就落在了姜子牙的近前。子牙借着灯火之光这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可吓了一跳。怎么回事？来的这人呢太奇怪了。这个头倒是跟正常人差不多少，胖瘦啊也是符合这尺寸，可就是有一样特殊的，他这两只眼睛与众不同。你看咱们这眼睛，两个眼珠子呀都在眼眶里头镶嵌着呢，可是来的这位他不一样，这两只眼眶子里头分别的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这胳膊呀比人这个大拇指粗那么两圈，长度呢也就是1尺多，不到2尺，胳膊前边长着两只小手，还肉乎乎的，左转右转非常的方便。就在这两只小手的手掌心这地方各长了一只眼睛，这两只眼睛光滑闪闪呢，那个亮劲儿您就别提了。姜子牙还纳闷呢，这是何处的神人。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

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真痛。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考试斑马线。
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0: 你先走。
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0: 嘘，小点声。
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0: 阿姨，你出去。
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1: 在混乱之中，姜子牙发现了一位异人，就是奇异之人呢。这位这眼睛长得特殊，眼眶子里头长出来2条小胳膊，胳膊前边呢有2只小手，肉肉乎乎的，小手的手心上头各长着1只眼睛，锃明刷亮，看起来这视力差不了，少说也得是 1.5 的。这人是谁呢？姜子牙不认识。您别看他不认识，但是说书的李庆峰可认识。这段书啊，叫做《洋刃下山破阴司》。这位生着怪眼的奇人就是洋刃。

听过前文书的您一定了解，这杨任呢，乃是商朝八大上大夫之一，那是了不起的忠臣呢。所有这些文臣当中，他是最年轻，才20来岁。那一回妲己给纣王出了一个馊主意，让他呀害死姜子牙。姜子牙在露台就想逃跑啊，老头子揉揉揉揉跑上了玉桥之上啊，嘣一下跳水里头，借水遁呢逃跑了。姜老头赶奔西岐了，隐居在盘溪是直钩钓鱼，后来呀又当了丞相，又金台拜帅。那么当时姜子牙逃走之后，上大夫杨任就气坏了，他找到纣王就给提意见，说你做的不对呀，把贤臣都给整跑了，咱们怎么往下过？纣王一怒之下把这杨任给拖下去了，命人剜掉了他的双眼。纣王又下令要把杨任呢给碎尸万段。正这时候刮起来一阵怪风啊，把杨任的尸体给刮走了。到哪儿去了呢？就刮到了清风山紫阳洞。这地方有一位老神仙呢，就是清虚道德真君，刚好出去遛弯去，遇上这事儿了。救了杨任之后，这没有眼睛，这多难受啊！用金丹给他补两只眼睛吧。两个眼眶子里头各种了一粒金丹，一念咒，这金丹生根发芽了，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有小手，小手的手心上头长着两只眼睛。这眼睛才厉害呢，因为它可以随便的转动，周天365度，想看哪儿看哪儿。而且这两只眼睛，这视力还特殊的，可以扫描，可以透视，就比那红外线、伽马光还厉害16000多倍。杨任也得了活命了，对这位清虚道德真君呢，那感谢的无可无不可，趴地下就拜为师父了，不想再回凡间了，当官也没意思，不如学习仙术啊。清虚道德真君也真喜欢他，就把自己的能耐呀，全都传授给了杨任。这位还成了武将了，跨骑着云霞兽，手使着飞电枪，勇冠三军呢。这眨眼之间就过去了若干年。单说这一天，清虚道德真君正在蒲团上打坐，忽然一阵心血来潮，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原来是穿云关前有妖人吕月摆下了温皇大阵，姜子牙想过穿云关过不去了，正在水深火热当中啊。杨任下山的时候到了，童儿啊，将你师哥唤到此处。杨任来了，往地上一跪，师父可就说了，你呀赶紧带上宝贝，就是你经常演练的叫做无火神焰扇。这种扇子一扇呢，当时火光四起，把什么脏东西都能给烧没了，尤其是什么瘟疫呀、病毒啊，你这一扇就消了毒了。另外呢，为师还有个大葫芦，这葫芦里头有金丹呢，名字叫做去瘟金丹，专门治瘟疫的，你背上它下山去吧。杨任再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是姜子牙要兵进武关，穿云关这地方遇上吕月了，遇上温皇阵了，那我理当去助他一臂之力呀。这才辞别了师父，跨骑云霞兽，一晃着飞电枪啊，唰啦一声就飞在了太空之中啊。就这速度比那波音747还快16000多倍呢。眨眼之间就到在了穿云关前，往下一看，好家伙，阴风惨惨，火光冲天呢。闹了半天是这个妖道吕月催动他的温皇大阵，

偷营劫寨呢。再仔细一瞧，有个老头，大概其就是姜子牙。哎，躲是没处躲，藏是没处藏啊，性命垂危。许多的军兵弟兄被人家打的呀，狼哭鬼嚎，好些人已经丧命了。杨任这才大吼一声，降落云霞兽来在了连营当中。姜子牙看着他奇怪呀，杨任报通了名姓，说我是何人何人，特来帮兵助阵的。哎呦，子牙可乐坏了，不过杨将军呢，这吕越可厉害呀，您有没有把握？我太有把握了，他不就是会隐身术吗？可是我这眼睛看遍了周天365度，你就是什么样的阴魂，什么样的怪兽，我全能看见。江丞相不要着急，现在我看明白了，这个妖道吕越正在房檐上蹲着呢。啊啊啊哈，他又不蹲房檐了，又跑到树梢上去了。啊啊啊，又下来了，在茅房那块靠着呢。这时候哪吒在旁边站着呢，赶紧凑过来，我说杨将军呢，您告诉我，我这有乾坤圈应该怎么打。杨任呢微微一笑，趴在哪吒耳朵边上把这秘密告诉他了。再看哪吒冷不丁喊了一声啊鸡，这乾坤圈绕一声就飞过去，就奔大旗杆底下就削过去了，就听见啪嚓一声，哎呀我的妈呀，把这吕越的腿给砸折了。实际上哪吒根本看不着他，就是杨任告诉哪吒应该怎么打。这老家伙腿一折呀，这隐身术可就不管用了，嗷嗷怪叫，架起了黑风往回就跑啊。冷不丁一回头，掌中祭出来一把温黄伞，这大伞刷刷的旋转，透着紫色的光华，就这光啊，要是照到谁身上，谁就得化作脓血啊。刷奔杨任可就来了。杨任一瞧，嘿嘿，你这玩意儿糊弄别人好使，糊弄我那不是差着六扔多远的吗？再看杨任不慌不忙，由得身背后就把师父传授的五火神焰扇就摘下来了，大扇子打开了啊，唰，就这么一扇，就闪出了一道火光啊！这把温黄伞啊，呼一下就着了，化作了灰烬。可把吕越吓坏了，喊一声快扔伞，多扔多扔啊。他手下有俩助手呢，俩师弟呀，一个叫陈庚，一个叫李平，这俩小子也掌握着好多的温黄伞呢啊，刷刷刷又扔出来七八把，照定了杨任。多也没有用啊，杨任呢又把这五火神焰扇左右这么一扇，呼呼刷，火光这么一闪，好几把温黄伞都化成灰了。吕越可吓坏了，不好，快走，带着陈庚李平啊冲出了连营就往回跑。那么他们手下还有很多无头的僵尸呢，还有很多无头的牛马呢，这帮家伙是炮灰和牺牲品，他们没有智商的，仍然是奔巴乱蹦在这儿要害人。杨任一看这些东西可太脏了啊，不光需要烧了，还需要好好的消毒。五火神焰扇得连扇99/81下啊，唰唰唰唰唰唰唰，猛烈这么一扇，火光四冒啊，就把这些脏东西全都给烧没了，而且把病毒也都给烧没了。这么一来，这座温黄大阵等于说就给破了。那么周营当中又恢复了平静。姜子牙就问他，杨将军呢，我这手下有好些人受了伤了，还中了毒了，你看这怎么办呢？杨任一笑，哈，我早有准备，身背后把宝葫芦摘下来了，里边有去瘟金丹呢，取出来那么几十粒交给姜子牙，赶紧呢
用冰水卸开了，给大伙儿内服外敷，保证是药到病除啊。是吗？那赶紧用药。大家伙受伤的，什么雷震子啊，什么尾户啊，包括一些兵丁啊，全都用上药了。哎，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果然呢，这伤很快就好了。哎呀呀，可把姜子牙乐坏了，拉住了杨任的双手。将军呢，你可立了大功了。这时候武王姬发都出来了，跪地下就想磕头啊。杨任赶紧双手相搀，哎呀，王家千岁，你折杀我的阳寿了，您是有道的明君呢，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指着您呢，我弃了纣王，下了高山来辅佐您，就是您的一个臣子了。武王也高兴，姜子牙也欢喜，得这样的高人，那谁不痛快呀？把战场收拾收拾，军心稳定稳定，这天呢可就亮了。来不及休息，姜子牙就召开了会议，问大伙儿看这仗下一步该怎么打。杨任给出主意了，说：丞相，师叔，您要是相信我的话，就让我领兵带队，给我呀派几个助手，再派上三五千兵马，我准备一鼓作气就拿下穿云关。啊，好好好好。姜子牙太相信这杨任了，马上就分兵派将，让这个哪吒、杨戬、土行孙、雷震子、韦护、金吒、木吒、龙须虎、韩毒龙、薛恶虎都给这个杨任当助手。另外呢，又差派了10000精兵啊，由这个杨任领兵带队是直奔穿云关。到在关前一看呢，这温皇大阵的阵壳子还在这儿摆着呢，赶紧拿出来五火神焰扇啊，呼这一扇子全都给他报销了，而后吩咐一声往城里头攻杀。哪吒、杨戬、雷震子、土行孙这么多高人往里头一打，那能扛得住吗？再者说了，穿云关的主将叫徐芳啊，早就让老道给整死了，这城池啊毫无抵抗力，结果呢没费吹灰之力把穿云关就给拿下来了。唯一遗憾的就是妖道吕月没找着，他那俩帮凶陈庚和李平也都跑了。那倒是没什么关系，哎，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以后再抓他。杨任呢回去给姜子牙交令，子牙马上带着大军就接管了穿云关，到里头出榜安民，一切就安顿好了。这就做准备呀，要打下一座关城，那就是潼关。压下姜子牙不提，咱们呢再说说这个妖道叫吕月，带着两个小师弟陈庚、李平，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由打穿云关逃出来，哎呀天哪，大获全败呀，几十年的辛苦毁于一旦，这回咱们往哪儿逃啊？旁边这陈庚过来了，师兄师弟，我倒是有一个去处，哎，你说说。就是咱们呢到前边这座关城潼关，有道是自古潼关一条路，那是雁过拔毛的地方。吕月一听可就咧嘴了，你待着吧，这地方多危险呢，马上姜子牙带人就得打过来呀。哎呀师兄啊，你有所非知，这座潼关可非同小可呀，现如今潼关的主将是老余家一大家子，主将是老头，哎，叫余化龙。余化龙呢有5个儿子，叫做余达、余照、余光、余仙、余德，这父子6人忠心耿耿，十分了得呀，咱们投奔他们去万无一失。哎呦，吕月咧了嘴了，师弟呀，他们就是有忠心，就是有勇力，那也挡不住姜子牙呀。陈庚乐了，师兄啊，您怎么知道挡不住江上呢？

实不相瞒，这余家父子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哦，什么本事呢？嘿嘿，师哥呀，您把耳朵递过来，我得小声的告诉您，他就是啊，等说完了，老道吕月乐得眼着眉都开花了。哎呀，哈哈哈哈，太好太好了，那么马上进这座潼关，姜子牙的末日就在眼前喽。这一行三个人就奔潼关就来了。那么现在潼关里头怎么样呢？哎，父子六个人正商议这个守城之事呢。主将余化龙，老头子生育能力挺强，哎，生了五个大儿子。达照、光先德，父子六人凑到一块儿，号称余家六条虎。尤其这小儿子叫余德呀，狂傲的不得了。爹，您放心吧，姜子牙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之后我让他全军覆没。儿啊，我太相信你了。咱们马上就一举成功了。正说着呢，有人进来禀报，报帅爷得知来了三位道长在外面求见。哦，快快有请。等这一请啊，进来了，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吕月和陈庚、李平。等一见面，旁人还没说话呢，这小儿子叫余德过去扑通就跪倒了，给谁磕头啊？哎，就给这陈庚。师哥，您怎么来了？小弟给您见礼了。陈庚乐乐呵呵把余德给搀起来了。贤弟呀，哈哈，这就是咱们的缘分呢。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则给我们报仇出气，二则共灭江上的淫威。哎呀，他们越说是越热乎。那位可能不明白了，这个老五叫余德，跟这个陈庚他们俩人到底什么关系？哎，什么关系？嗨，是业余的师兄弟关系。他们俩共同啊，暗拜了一位老师，就是归灵圣母。那是碧游宫四大弟子之一呀，大母王八精。这老家伙呀，有一个毛病，哎，就是特别的好色。您看这母王八要是好起色来呀，那比色狼都厉害。就喜欢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后来划了来划了去，划了着这么两位，一个是陈庚，一个就是余德。呵，就这俩小伙长得跟银娃娃一样啊，男生女相，帅气十足。大母王八就看上了，主动的把这俩小伙子收为徒弟，还得背着旁人。哎，没事啊，就把俩小伙领到他们家去，搁到密室里头，哎，搁被窝里头教能耐。就这归灵圣母就教这俩徒弟，哎，越教越高兴啊，一口气下了好几窝王八蛋呢。后来这个归灵圣母啊，为了报答陈庚和余德，帮着自己下了这么多的王八蛋，怎么办呢？就把一种特殊的能耐交给了这俩小伙子。这种法术的名字就叫做五行独斗法，是转轮灭魂诀。他告诉这俩所谓的徒弟说，将来你们遇上强敌了，尤其是敌人特别多，千军万马，那千万不要慌，就用上咱们这个五行独斗法转轮灭魂诀了。你们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管保他能够全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四爷蒋平跪在二爷韩章的床前，把自己一片苦心还有皇上的恩旨、包相爷的恩待、大哥的思念之情全都讲给了二哥。四爷蒋平一边讲一边哭，他偷眼看二爷，虽然二爷给他个后背，但是韩章用

0: 我把我心中所想的我的委屈全说清楚了。说完了，甭管二哥您信还是不信，小弟我呀也不想活了，谁让我惹了您了呢？我从今以后隐迹山林，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哭，我哭痛快了，我上吊我死。说到这儿放声大哭，越哭这嗓子越哑。二爷韩章可受不了了，不由得转过身来，你的心我都知道，你说二哥我做事太毒，你再想想你自个儿做的事儿，难道说你就不狠吗？四爷一看二哥转过身来，就知道他心意已回了。听二哥说自己做事太狠，蒋平明白，蒋平知道二爷说的是什么，叫明知故问。二哥，小弟我做什么狠事了？二哥您说清楚了。好，我问你，你诓走了我的药，你诓没关系，你拿走一丸，我两丸在荷包里，你把两丸药全都拿走了，我昨天中了毒镖，差点丧了性命啊！要是有一丸的药在我身边，我也不至于差点死了啊。你说你做事狠还是不狠？四爷蒋平听到这乐了，二哥爷，您要为这件事跟我生气恨我，您可错怪了小弟我了。二哥您想想，一个小小的荷包里边能多大的地方，我要不把两文的药全都掏出来，我能把大哥那张字简搁里边吗？再说了，小弟蒋平我虽然聪明，但是我也不是未卜先知，我能知道吗？二哥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受了毒镖了，非得用解药，我要早知道，我偷的时候也得留个后手啊，我想办法给您留一丸子，我说二哥爷，您将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您中了毒镖，您救急，您不是不恨我了吗？车地主韩章听到这也乐了，一伸手把四爷蒋平拉起来了。起来吧，大哥，三弟，五弟可好啊？
1: 好，
0: 就是想您。蒋平站起来就坐在炕边了。这哥俩聊起前情来，当然是都很伤感。彻地属韩章二一时叹了一口气，四弟呀，我跟花蝴蝶花冲动手，我中了他一只毒镖啊，是我一时疏忽上了他的当了，幸亏是不中了，我往旁边一闪，刚打到皮肉里，我赶紧回来配药，才保住二哥我这条命啊。哥哥也，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哥哥，您该着不死，将来你得当老寿星。四爷蒋平要把自己在铁岭观遇见老道胡和泄露天机，自己呢，怎么救的龙涛，怎么刺死的吴道成，又怎么刺伤了花蝴蝶？可是花蝴蝶花冲逃走了，没把他刺死。那二爷韩章听了也高兴啊。四弟呀，你这一次虽然没把他刺死，多少也划了他一下啊，看起来也让他吃一惊，而且也替二哥我报了一镖之仇了。俩人正说着话呢，龙涛又打外边进来了。龙涛跪地下就给二爷韩章磕头，谁呀？怎么又来一磕头的？四爷蒋平赶紧站起来，把龙涛搀起来了，回头跟韩章说，二哥，这位就是捕快头目龙涛，龙二哥。韩章赶紧站起来，久仰久仰，恕我身体不舒服，不能还大礼了。

二员外，您赶紧坐下吧。今天我看见您真是万幸啊。恳求老人家您身体好了，帮着我呀，报杀兄之仇，您就是爱我龙涛了。说到这儿，龙涛是泪如雨下。四爷蒋平在旁边就劝龙二哥，放心，等我二哥好了，身体强健了，一定拿着花蝴蝶花冲给令兄报仇，我蒋平也帮着擒拿此贼。多谢二位义士，我还得给您磕头。别磕了，别磕了。这样呢，四爷蒋平跟二爷韩章和好如初了。龙涛呢，跟四爷蒋平全都住在这店里头，有这哥俩伺候着二爷。没有几天的功夫，二爷身体痊愈，精神复原了。这天，哥仨正在吃饭，突然间叶兴的冯七来了，跑得满头大汗。众位大爷，刚才我游打20里地以外跑到这儿啊，我已然打听明白了，这花蝴蝶花冲吃了大亏，县里头已然出票了捉拿花蝴蝶，他在这地方是没法住了，他跑了，跑到信阳投奔邓家堡了。好，龙涛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咱们就赶到信阳去捉他。冯七啊，你给二位员外磕头。是，龙涛用手一指，指二员外韩章，冯七跪地磕头，然后龙涛用手一指四爷蒋平，冯七又给磕了头，两个人伸手把冯七搀起来了。冯七呢，就在旁边打横坐下了。一块吃饭吧。二爷韩章就问蒋平：“四弟呀，这花冲逃往姓杨，够奔邓家堡了，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二哥，这个恶贼万恶已极了，不能容他。二哥，您能不能跟小弟我同上信阳，把这花蝴蝶捉住，一来除去恶人，二来就给龙兄报了大仇了，三来二哥到了开封府也算立了功，脸上有光彩，不知二哥意下如何？韩章点了点头，你说的不错，因为陷空岛的武艺，头一个大义是卢芳，面见当今万岁封了官，然后呢是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也封了官了，这三个人帮着南侠斩道到陷空岛把锦毛鼠白玉堂捉住回到京城，包相爷力保当今万岁也封了官了，就剩下二爷韩章了。四爷蒋平明白二爷的意思，你要光光彩彩立了功到开封，面见包丞相，包丞相把你举到朝廷，这多露脸呢、啊、捉花蝴蝶花冲可是个机会啊，我们帮着你捉，这功劳是你的，到了开封立了大功了，皇上一封官，咱们哥五个也团聚了，这多好啊。二爷韩章明白，四弟啊，咱们怎么去？这么办，二哥您听我的，您打扮成一个军官，小弟呢我仍然装成算卦的道士。龙涛说，对，二员外四员外，我跟冯七我们装成做小买卖的，到时候咱们看事行事。跟您说，我跟北侠欧阳爷莫花村丁大官人已然商量好了，他们也帮着捉拿花冲，现在花冲既然到了信阳了，让冯七到莫花村给二位大侠送信儿，省得他们二位啊再上造君祠，一块儿到信阳捉拿花冲，能捉不着吗？叶兴的冯七一听，行，我现在就去送信儿。龙大哥，哪儿见？咱们呀，在朱龙桥西河神庙见，怎么样啊？行。这龙涛又跟二。

原委四原委说，二位员外，逢期去，几天的功夫就能把北侠请来，就能把丁大官人请来。这么办，你们二位去呢，最好也别一块儿走，一个是军爷，一个是道爷，一块儿走不合适，咱们商量好了，定好了日子，在河神庙会旗儿。行，你这主意不错，四爷蒋平就答应了。这样叶星的逢妻立刻起身，直接够奔墨花村。咱们书以简洁为妙，逢妻到了墨花村，跟庄丁说明白了，要求见欧阳爷，求见丁大爷。家丁进来一回禀，北侠欧阳春就想起来了，是不是为了花蝴蝶花冲的事儿，叫进来吧。庄丁出来就把这冯七给叫进来了。冯七过这十里，咱们书不细表。这时候啊，丁兆兰就明白了，这冯七一来，我们哥俩就得跟着北侠欧阳春去捉拿花冲，母亲可病着呢。所以丁兆兰就跟兄弟丁兆慧说，兄弟你进去再看看母亲。哎，丁兆慧答应一声呢，就进内宅去了。丁大爷就问这冯七，冯七呀，你从哪儿来呀？冯七就把以往的经过说了，咱们定好的日子在朱龙桥西边河神庙相见。北侠一听，二爷彻底属韩章，四爷蒋平，再加上马快、班头、龙涛，还有这冯七，北侠点了点头。北侠呢就没跟丁大侠商量，就问这冯七，冯七呀，你什么时候回去？小人特地来送信儿，送完信儿立刻就走，奔姓杨，跟龙二爷我们得打听好了花蝶的下落，好让您几位大侠动手。丁大爷说，好，既然这样呢，我可就不留你了。来呀，拿出十两银子赏给冯七。哎呦，我可谢谢您了，大官人，我这还有盘缠呢，您干嘛赏这么多呀？有什么分配您说也就是了。家人拿过银子，冯七接过来了，然后又跟北侠欧阳春说，欧阳爷，您跟丁爷去的时候，您记住了，就在朱龙桥西河神庙相见。行，我知道，庙里的方丈慧海是我的老朋友，手谈是挺高明的。好，那我可就先走了。冯七一抱拳转身行离开墨花村。就在这个时候，丁兆慧到内宅看望老太太，由打里边出来了。咱们前边说过，老太太病了，那老太太不是真病，老太太是假病。因为老太太知道北侠欧阳春在墨花村住着，自己两个儿子要跟北侠去捉拿花蝴蝶花冲，老太太不愿意俩儿子去，所以呢知道这哥仨要动身了，头天呢就让厨房给准备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告诉这哥仨了，你们吃完了就走，第二天立刻去捉这花冲。没想到夜里头老太太不舒服，丫鬟这一送信儿，北侠欧阳春久在江湖，他能不明白吗？这时候冯七送完信儿了，二爷又打里边出来了，北侠欧阳春就问二弟呀，老伯母今晨如何？刚才呀，我已然替兄长请了安了，母亲说多成挂念，老人虽然比昨天晚上好点，但是精神还是不太好啊。好啊，只要老伯母平安无事就行了。二位贤弟，
老人家既然

欠安，二位贤弟是不能远离的。再说这件事儿也没什么要紧的，要是按照我的主意，我一个人去信阳，一来不失约，二来那还有陷空岛的二义士韩章、四义士蒋平，再加上龙涛帮忙，不至于捉不住华冲啊。二位贤弟你们就别去了。这丁兆兰、丁兆慧呢，哥俩是孝子，母亲身体不舒服，哥俩是不愿意走。听北侠自己松了口了，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哥俩当然愿意。多谢仁兄，我二人唯命是从，等母亲身体康愈之后，我们哥俩再赶赴信阳。不必了，即便到那个时候老伯母身体痊愈，我们还没捉住华冲，你们哥俩呀，一个留着在家伺候老伯母，一个赶奔信阳，也就足够了。那我们就听哥哥您的了。家人呢，立刻擦抹桌椅，调开座位，摆上丰盛的酒席。这就是老太太头天传下话来准备的。那老太太一装病，北侠一明白，俩儿子就留下了。当酒席用过之后，北侠欧阳春提了起自己的包袱，哥俩一直送到庄门外，彼此珍重，拱手而别。咱们不说丁兆兰、丁兆慧回到家中侍奉母亲，单说北侠欧阳春离了墨花村，上了大路，直接够奔信阳。这一路之上，欧阳春是游山玩水。这天到了信阳，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人人都说猪笼桥下有个猪笼剑，我没见过呀，到这儿了我非得看看，能不瞧瞧吗？来了不瞧，将来有朋友问着我，嘿，我怎么说呀？这样呢，欧阳春就走到河边停船的地方了，船家一看有人雇船，就抢着过来了。可以，您是不是上猪笼桥看古劲儿啊？我伺候您去瞧瞧去，怎么样啊？好啊，不知道要多少船钱？船钱没多少钱，只要您玩高兴了，多赏点也就是了。可以，请问您是一个人去看这古劲儿呢，还是等几位朋友？船上预备不预备酒饭呢？啊，不等客人，也不预备酒饭，我一个人想玩玩，把我渡过桥西，我看看猪龙剑，到河神庙下船也就完事儿了。哦，这个船家一听，就这一人，也不要酒饭，这要来个哥五个、哥六个的，一桌方方正正酒席，我们要伺候着，这门得赚多少钱呢？就一个人不赚钱呢？一会儿的功夫，上这看古劲的多了，我们干脆等一波吧。可以，您一人，跟您这么说，我们从早上起来到现在没开张呢，您要一人去，可以，多了不敢说，少说您得破费四两银子。您瞧，俗话说得好，车船垫脚牙，是挺难缠的呀。这位船家伸手要四两，那意思呢，好把欧阳也给碰走，你走了我再等下坡，人多了我好赚钱。他哪知道啊，北侠欧阳春挥金似土，既然上这玩来了，我要看看猪笼桥的猪笼剑，甭说是四两，四十两北下欧阳春也肯花呀。船家要这价，北侠没往心里去，四两银子没什么关系，只要我看了猪笼剑，我就给你四两。嘿，船家一听伺候一个人四两比伺候一堆人还多呢，这精神劲儿立刻就起来了，满面堆欢。是小人一看可爷您就是个慷慨之人，怜贫之人。

0: 你要看骨架，您放心，我们好好伺候您，就知道您不会在我们穷小子身上打算盘。伙计，搭跳板，搀客爷上船，啊，快着点儿！我说你吃饭了没有？啊？北侠当然知道江湖上这些事儿，北侠一笑，甭忙，也不用搀，我自己会上船。北侠欧阳春一看跳板搭平稳了，稍微一垫步，轻轻在船上一落，嗯，这船家一看这客爷身法好，一定是练功夫的。客爷爷，您可坐稳了，小人我要开船了，醒啊！北侠欧阳春要观赏猪龙剑，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无视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吧。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书咱们说到北下欧阳春要看看竹龙桥下的朱龙剑，到底这

屠龙剑名望这么大，怎么回事？走到这儿了能不瞧吗？花了4两银子雇条船，轻轻的跳在船上。这船家一看，行啊，这功夫，轻轻往船上一落，这船都没动换。客爷，咱们可要开船了，您坐稳了。行啊，你这拉纤绳的拉的可得慢点，我要看看沿路的江景。客爷您放心，您坐我们船就为玩，忙什么呀？说完了这句话，这船家拿这船篙一撑，这小船唰顺流而下。这纤夫呢就套上纤板慢慢的拉，船家掌了舵。北侠欧阳春坐在船上，清波荡漾，芦花飘扬，趁着远山的耸翠，古木澄清，一处处野店乡村炊烟直上，一行行白鸥秋雁，裸水平帆，好看呐。北侠虽然觉得心旷神怡，但是面对三秋景色，北侠也叹了一口气，哎，人生光阴迅速，当初的英雄也是一辈一辈离世间而去呀。我北侠欧阳春呢？欧阳春正在这叹息呢。船家说话了：“客爷，您往上看，那边影影绰绰。”就是河神庙的旗杆了，这儿可离着朱龙桥不远了。北侠呢乐了，船家呀，我要看看古人的遗迹，不知道这朱龙剑到底是什么宝贝，我呀真得好好瞻仰瞻仰。好，这船家呢拿着船篙一撑，唰，这小船就直接奔着朱龙桥来了。这地方水势特别急，用不着船家费力，哗，这小船呢就从这桥洞中穿过去了。北侠两只眼睛挺忙哈，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瞧见这宝剑，刚要问呢，这船呢已然拢住了。客爷，您坐稳了，那边水可更急，咱们这船可就奔河神庙了。哎，你慢着，我跟你说了，我要看看朱龙剑，我没瞧见呢，这剑在哪儿啊？还没看呢，你为什么就奔河神庙呢？哎，新鲜的客爷，咱们有打桥底下过，宝剑就在桥的下边，您为什么不瞧啊？没有啊，我刚才左瞧右瞧，没看见悬挂宝剑呢，你让我看什么呀？哎呦，客爷，闹了归齐，您可不知道这剑在什么地方啊？难道您就没听人说过吗？没有，没听人说过。请问你，这剑到底挂在何处？您既然想来玩来，您就得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朱龙桥朱龙剑，若要看虚仰面，您怎么不往上看呢？嘿，北侠也乐了，我忘了，我没仰面看。得嘞，再受点累吧，您把船拨回去，我既然到了这儿，我必须得看看这朱龙剑，我不看算怎么回事啊？刚才您坐着船，这船走到桥旁边，您绝活出来了吧？这地方水流特别急，咱们要回去又是溺水，我们两个人呢得出一身汗呐。北侠还不明白吗？没关系，你们出一身汗回来，我加倍给钱也就是了。好，船家高兴了，就跟这拉钱的纤夫说：“伙计，费点力气，爷可要加倍赏银子呢。”这一加倍就8两了。北侠一乐也没说话，两个人呢
就把这船往回撑，逆水难行啊，半天的功夫才到了朱龙桥的桥底下。这回北侠也不左看也不右看了，抬头看，不看还好，一看呢，嗨，真扫兴。什么朱龙剑呢？就是在桥下石头上刻着一把宝剑，上边模模糊糊有几个蝌蚪的篆字。嘿，北侠欧阳春心说耳闻不如眼见呐，看起来世上这些事竟是以讹传讹。说吧，传呐，嘿呦，奇呀，特呀，咱已经好奇的人恨不得都得看看去，等到身临其境了，最后走开，伸了手，四个手指头，四个字，原来如此，有什么意思？不就是桥的石头上刻一把宝剑吗？北侠是个行侠作义之人，南北奔驰，什么样的景致没见过呀？这回倒好，为看这朱龙剑花了八两银子，这回算开了眼了。北侠欧阳春自己都觉得可笑，这船家呢也有点不明白北侠欧阳春的心思，使劲的撑住了船不动了。欧阳春用手一指，为何不走？客爷，您看够了我们再开船呢。此剑不过是一目了然，我已然看清楚了，开船吧，咱们奔河神庙。北侠子然伯站在船上，手捋子然，往江的两边看，看着老百姓在这农田耕种，撑船捕鱼，欧阳爷倒觉得心里很痛快。船家跟着拉纤的调转船头，这船呢直接奔了河神庙了。船停了，搭上跳板了，北侠欧阳春掏出了一锭银子，这船家睁眼瞧着，心说可不够八两啊。欧阳春瞧了瞧，又有打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正好是八两。船家接过来，多谢客爷，多谢客爷。欧阳春由打踏板上下来了，直接就奔着河神庙。到了庙前一看，有几个人围着一大汉。这大汉呢地下放着一个笸箩，用手指着笸箩，跟你们众位说，我这煎饼啊真正黄米面的，又有葱又有酱，咬一口喷鼻香，真热，趁热吃吧。旁边还真有买着吃的。北侠欧阳春一看这大个儿正是龙涛，心说他倒早到了。欧阳春走到前边，诚心说，伙计，借光问点事儿。龙涛抬头一看是北侠，既然他跟我说伙计借光问点事儿，他就装成不认识我，龙涛呢也装成不认识北侠。客爷，您要问什么？我问问你，这庙里有没有闲房？我打算住这儿等一位相好的朋友。嘿，巧嘞，真不错。跟您说，我们呐也是几个乡亲到这儿来做生意，没办法，家里闹饥荒，我们就在庙里落脚，庙里头闲房多着呢，体面极了，这屋子跟雪洞似的，可是我住不起，凑合着就跟庙里厨房的老道打个通腿儿。没办法，没买卖，所以在柴锅里烤了几张煎饼做个小买卖。客爷，您趁热吃一张尝尝新鲜吧。好，不用了，等一会儿在庙里头你再烤两张新鲜的给我吃。那行，等我卖完了之后我回到庙里给您老人家烤去。你要问这庙里的老当家的呀，他叫慧海。嘿，好人，太好了。北侠心说，我也没问你庙里老当家的呀。北侠一抱拳，多成指教，转身就进了庙。

见着老和尚慧海了，两个人是多年的朋友，一块儿就奔了东厢房了。那哥俩见面说的话可就多了。这慧海围棋下的特别好，当时就把棋盘摆上了。好啊，北侠欧阳春就跟慧海在这下棋。等到了晚上了，北侠偷偷的溜出来来找这龙涛。龙涛就告诉北侠，这花蝶可还没来呢，二员外韩章、四员外蒋平二位可也该到了，您等着，等他们来了咱们再一块儿商量。好吧，北侠欧阳春就住在这庙里，跟这慧海老和尚每天下棋。这一天正下着呢，突然间外边脚步声音响，北侠欧阳春跟和尚慧海抬头一看，进了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穿得好，头上戴着粉绫缎色武生公子巾，如意钩双搭珠穗，迎面镶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粉绫色的箭袖袍，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半，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粉中间粉绫子的花靴，上边金丝蕾的大蝴蝶突突乱颤，外边闪配着英雄大氅，手里头拿着马鞭子，看面貌长得漂亮，面如浮粉，浓眉大眼，直鼻阔口，好看。这个人一进来，这个和尚当然得站起身形，弥陀佛，施主有事吗？这个武生公子就坐下了，小和尚挺明白，立刻过来献茶。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就跟和尚慧海说，方丈，在下姓胡，到这儿来暂租寓所，我到此处来看一位朋友，还不知他家住何处。北侠在这儿察言观色，一看这人长得不错，脸上一团英气，但是看得目光暗淡。北侠心说，柯西这样一个人被一双眼睛带来坏了，再一看此人印堂带上，北侠就明白了，这个人是个不良之辈。北侠欧阳春正在想着呢，就听外边嚷，王家的，王家的。说着话，这个人趴着门望着看，这北侠欧阳春又看了看这位年轻的胡公子。北侠看见了，这个人正是龙涛的朋友，也就是他的伙计叶星的冯七。小和尚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小和尚就迎出来了，你找谁呀？我呀，找我们乡亲王店儿的。你姓什么呀？姓张，张三儿。哦，你是不是找那卖煎饼的王二啊？他呀，在后边厨房呢。你从东角门进去，就瞧进厨房了。有狗没有啊？有狗也没关系，这狗锁着呢。哎，冯七呢？退下来一转身，往后走。这时候慧海和尚就跟这胡公子说，公子，您要住呢西厢房空着，您可以住在西厢房。好，胡公子站起来了，掏出来五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老师傅，这五两银子放着是定钱，我呀待会儿再来。胡公子往外就走，慧海老方丈当然得往出送，把这位胡公子送出去。慧海回来仍然跟北侠在这下棋，还剩着半步棋呢。北侠看见冯七了，想问问冯七这花蝴蝶花冲的下落，所以呢他心不在焉，下这棋就输给慧海了，输了七个子儿。站起来了，得嘞，今天我输了，我歇会儿去。慧海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

到哪儿了啊？回去休息休息。慧海就陪着出来了。北侠欧阳春直接告奔东厢房，慧海呢回自己的屋中休息。北侠欧阳春到了东厢房，刚要进去就瞧见两个人，一个是龙涛，一个是冯七，两个人聊着天说着话往庙外头走。北侠呢就假装遛弯，慢慢的就跟着两个人到了庙外头。一看这两个人在大树底下说话，北侠拿眼睛一扫，一努嘴儿，俩人点点头。北侠欧阳春往东就走，俩人在后边跟着，到了没人的地方，北侠站住了，一转身就问这冯七：“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小人我离开墨花村第三天就碰见这花蝴蝶了，没想到这个人呐，他不按站走路，也许一天走20里，也许一天走30里，哎呀，他到处拉拢，所以呢跟到今天，他也上这庙里来了。”“哦，是不是刚才那个胡公子啊？”“是啊，我直瞧您呢，怨不得。我心里还琢磨这么样一个人为什么那样的眼神，原来他就是花冲，怪不得说姓胡，可能暗中指的就是蝴蝶呀。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不知道啊，欧阳爷，昨天晚上在店里，他跟店小二打听小丹村怎么走，也不知道他想上小丹村干什么。”龙涛想了想，今天他来到这儿，欧阳爷，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住在庙中，咱们大家多多小心，防备着点也就是了。说完话之后，三个人分散了，各自回庙。等到了晚上，北侠欧阳春在屋中，他没点灯，从暗处看这西厢房，只见西厢房灯光明亮，突然间唰灯影一晃，北侠欧阳春看出来了，蝴蝶之颤，没错了，看起来这人真是花蝴蝶。花冲这时候就把灯扑的一下吹灭了，北侠明白呀，吹灭了灯他可要出来了，我得留神。看了一会儿，就瞧这西厢房的隔扇稍微拉开一个缝，噌，一条黑线，这花冲就出来了。出了门，他在门前站着，欧阳春心说带门呢，然后他脚尖一滑地唰，欧阳春心说好功夫啊，眼瞧着这花蝴蝶花冲就奔了后边了。北侠欧阳春暗竖大指，好本事，可有一样为什么不学好呢？欧阳春立刻出了东厢房，又打东角门轻轻的就奔了后边了，瞧着花蝴蝶花冲已然跃上墙头，一转身就到外边了。北侠赶紧追上，飞身上墙，往下一看，看不见了，真快。欧阳春往下一跳，往四外瞧，一点踪迹都没有了。欧阳春心说好快的腿呀，本事真不错。就在这时候瞧见树上噌落一人类，北侠一看是冯七，一会儿的功夫龙涛也来了。欧阳爷，这小子怎么这么快的腿？嘿，功夫可真不错呀，他上哪儿了呢？三个人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花蝴蝶花冲到底上哪儿去了。北侠说这么办，咱们在这埋伏着，等他回来，可有一样，就怕他回来不从这儿走吧。欧阳爷呀，我跟您说，我早已然看好了，这地方是必游之地，白天已然看清楚了，

0: 不然的话，为什么我跟龙二爷在这儿等着，他肯定得从这儿出去。好吧，既然你们踩好了道了，冯七呀，你树上待着去，龙头领你就在桥根底下，我呢在墙内等着他里外夹攻，只要他回来准能把他逮住。好，冯七一听这主意不错，欧阳爷我可上树了，等他一来我看见了我往下扔砖。行嘞，冯七上树了，北侠欧阳春跟龙涛就藏好了。嘿，没想到整整等了一宿没见这花蝴蝶花窗回来，天已发晓了。北侠欧阳春到了前面，把山门开开，龙涛跟冯七俩人来了。白等一宿啊，欧阳爷他哪儿去了？进来。三个人就来到花蝴蝶花冲住的这西厢房，一看隔扇虚掩着呢。到屋里一看呢，北间里床上有一个小包裹，把包裹打开了，里边是一件大氅，还有一双官靴，还有头上戴的公子巾。冯七啊，你拿着。北侠让冯七拿着，冯七把小包袱系好了，提了起来。北侠在前边走，龙涛跟冯七在后边跟着，直接就奔了方丈室了，来见老和尚慧海。慧海听见外边脚步声音，就迎出来了。你们三位，怎么起得这么早啊？我说老和尚，你庙里头可出事儿了，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代表性传承人。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
7: 到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箫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北侠欧阳春跟慧海老和尚说，老师傅啊，庙里头可丢人了。丢人？我一个出家人吃斋念佛恪守清规，怎么会丢人呢？是不是你们三个人编出什么故事来了？龙涛说，师傅真丢人了，我们三个人可给您找了一宿啊。王二啊，您别叫我王二了，跟您说，我姓龙，我叫龙涛。什么？你怎么会是龙涛啊？冯七在旁边说话了，跟您说，老师傅他不姓王，我呀也不姓张。哎呀，慧海老和尚挺奇怪。欧阳春说，这么办，师傅您不要惊疑，咱们到方丈室细谈。到了方丈室，大家落座了，北侠欧阳春就把龙涛冯七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都说清楚了。昨天住您西厢房的姓胡的，他不姓胡，他是一个恶淫贼，人称花蝴蝶，他叫花冲，我们呢就为拿他来的。把昨天晚上情形跟慧海老和尚一说，老和尚是大吃一惊。走吧，咱们到西厢房看看。老和尚跟着到了西厢房，没人了，也没东西了。龙涛把这包袱往上一递，您瞧瞧，这就是他的东西。老和尚打开一看，里边有一件大氅，一双靴子，一个粉绫色的五升公子巾。哎呀，哎，这床上还有一只马鞭。难道这个人真是恶淫贼吗？要真是恶淫贼，他跑了可祸害百姓啊。因为和尚是好人，他也相信北侠欧阳春，俩人多少年的交情了。欧阳春手捋紫兰，师父没关系，他绝对不会回来了，你呀把他收起来。我就问问你，附近有没有一个村子叫小丹村？有啊，离我这庙三里多地。这个小丹村有没有乡绅富户或者安官寺院？有，有安官寺院，不过那个地方是个村庄，可不是个镇店呢。哎，要说起乡绅来，可有一个大户人家，这个人姓高，他呀告老还家，那可是一个大乡宦呢。这个人非常孝顺他的高堂老母，也好好过日子，虽然阔但是人很好。他的母亲吃斋念佛，他呀就给他母亲盖了一座佛楼，这佛楼是雕梁画栋，壮观极了。我去过，甭说别的呀，就是他们家那盏宝珠海灯，那可是无价之宝啊，珍珠传承的璎珞，排的穗子全都是宝石镶嵌的，

0: 甭说点，就是布点，你要一看都是金碧交辉。我跟你这么说，这位高员外为了讨他的母亲喜欢呐，乐善好施，每年一年四季都来到我们庙里布施香资。嗯，北侠欧阳春点了点头，就跟龙涛说，听见没有，听师傅的话，确实有疑点，干脆冯七呀，你到小丹村前去探访一番。好，冯七答应一声，立刻出庙够奔小丹村去打听情形。龙涛啊，立刻到厨房去做饭，北侠就跟大和尚坐着聊天。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又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老和尚抬头一看，一条大纸，嘿，英雄气概，看得出来呀。这个人长得细条身材，金黄的面皮，穿的衣服，看得出来他是一位军官。老和尚起身相迎，阿弥陀佛，拜见方丈。这个人说了一句拜见方丈，他看了一眼北侠欧阳春，足下莫非是欧阳兄吗？北侠立刻站起来了，小弟是欧阳春，请问尊兄贵姓？小弟我姓韩名章，久仰尊兄大名，不得相见呐、今日能在此幸会，请问仁兄何时到此？小弟我已然来了三天了。欧阳兄，那么龙头领跟冯七是不是早就到了？
1: 是啊，龙头领早就到了，冯七是昨天来的。
0: 欧阳兄，因为小弟身体不太舒服，多养了几天，所以来迟了，叫您在此等待，多有得罪。哎，请坐请坐。刚坐下，龙涛有打后边就出来了，到了屋中看见韩章了。哎呦，二员外，四员外呢？我师弟啊随后就到。是你说的不让我们俩一块来呀、他是道士打扮，当然不便同行了。正说着话呢，夜星的冯七回来了，看见韩章了。二员外，您来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事儿咱们可得商量商量了。欧阳春用手一指冯七，你打听情况如何？欧阳爷，您真是料事如神呢、跟您说，我一出去这情形我就打听来了。花冲这小子昨天晚上真上小丹村了，不知道为什么被人捉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连伤二命，他又逃走了。勾香焕已然报官了，但是县大老爷还没出千缉捕啊。这样吧，咱们等着四议时到了，大家再商议。那么花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冯七怎么这么快就打听来了呢？咱们收回头再说花蝴蝶花冲。他上小丹村，因为他要投奔神手大圣邓彻。这邓彻是谁呀、他是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房子挺多，买卖也不少，有钱。虽然说很霸道，没人惹他，但是他呢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欺压当地的老百姓。他养着不少人，文的也有，武的也有。您瞧邓彻这人新鲜，不娶媳妇儿，在家中养着一大堆的食客。他跟太岁庄马刚是朋友，他的把式也不错，所以呢他也投奔了襄阳王。养着这么些人，还养着100多个打手。这花蝴蝶花冲想去投奔邓彻，他一想，听说邓彻他的生日要到了，我空着两只手去投奔人家，这不像话呀，我得给。

着弄一个好东西去。他可听说了，小丹松勾香换家，有一盏宝珠灯价值连城，我要把这盏灯盗了献给邓车，一来是祝寿，二来他们家养活那么些人，我一去了，我能盗这盏宝灯，多光彩啊。他能错待我吗？可是花冲他就不想想，既然勾香换他们家有这么个价值连城的灯，人家能不留神看着吗？花冲夜里二更天离开河神庙，到了小丹村，以为马到成功了，伸手可得呀。所以他到了佛楼之上，他一看这灯高兴了，这盏宝灯里边点着油呢，哎呦，照的屋里跟白天一样，有一根银链儿，这根银链儿挺粗，而且呢这佛堂上边这房顶上有环儿，这链子呢就穿到这环里头去了，那么那头呢就压到这顶炉的腿底下。花冲看明白了，他知道必须把香炉挪开才能望出滴着这锁链，才能摘下这宝灯来，所以他挽了挽袖子，掖了掖衣襟，到了供桌之前伸双手攥住这炉的两个耳朵，这香炉都有两耳啊，使足了全身之力往上那么一举，就听嘶，这鼎啊跑到佛龛里去了，就在这顶炉下边的桌子上露出了一个窟窿，这链子呢跑上去了，到房坨上去了。花冲心说奇怪呀，就在他发呆这功夫，这窟窿里头唰就探出两只挠钩来，正可着花冲这肩膀，啪的一下，这挠钩就把他两个肩膀给扣住了，想挣扎出来那可办不到了。就听下边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咔，花冲就觉得这两个挠钩有千斤之重，往下勒这花冲，他可支持不住了，两只手一松，这肩膀就让这挠钩给扣了个结结实实。这时候要照相机给他照下来，这模样够可以的，手扶着，脖子伸着，嘴拱着，身子探着，这腰哈着，屁股那儿撅着，头上这只花蝴蝶还真颤悠，腿弓着，他这后脚跟就得翘着了。嘿，花冲这乐可大了。花冲正着急呢，就听见下边哗啷啷啷啷啷啷啷，有人就嚷上了，佛楼上有贼了，蹭蹭蹭有打两边梯子上上来好几个，手里提着绳索，就把花冲给拢住了。这时候总管就来了。为什么说是总管呢？花冲看得见呢，一看这医生青衣大帽，手里拿着钥匙，没错了，这是勾向欢他们家的总管。这总管拿着钥匙从打佛桌旁边一扎，这钥匙就入了黄了，就听他咯噔咯噔咯噔一拧，随拧随松，随拧随松，这挠钩就下来了。这几个人把花蝶给捆上了，往楼下推。主管说话了，夜景更深了啊，明天早上再回禀袁伟爷，你们呢抓贼有功，全都有赏，刚才是谁的伴啊？两个人说话了，总管，是我们哥俩当值。哦，汪明无声啊，不错，好好好，你们今天可真不错呀，把这贼就押在更楼啊，你们好好看着他，明天早上我回禀员外，加倍的赏你们两个。哎呦，谢谢您了。这总管呢又跟旁边帮着拿花冲这几个家人说，你们呐跟他们两个人一块把这贼送到更楼，仍然按着你们的秩序，该巡更的巡更，该干什么干什么，
千万千万可要小心呐。

0: 家伙答应了，就押着花冲够奔东北方向的更楼。安置好了以后呢，一波一波寻更走仇。这勾香焕他们家呀阔极了，院子四个犄角有四个更楼，每个更楼有四名更妇。今天这汪明跟吴生拿着花冲了有功了，就不让他们做更了。这俩人高兴，捉住花冲了，这盏灯没丢，那勾香焕就指着这盏灯哄老太太高兴了，老太太心中的宝贝呀、啊！明天原本也一高兴，得赏多少钱呢、啊？俩人一高兴，看着花冲就说：“这花冲，嘿，年轻轻的什么都不干，做贼，你偷宝灯？打听打听，这灯是你偷的吗？啊，你知道我们员外爷为这盏灯费了多少心机，花多少钱吗？好容易安生消息埋伏了，你想偷？呸！”说到这儿，下边有人嚷：“哎，我说汪明无上，总管大人叫你们去一位呢。”好嘞，无声呢就跟汪明说，这肯定是总管大人赏咱们点吃的，兄弟你辛苦辛苦，去一趟吧。我去，你可好好看着。这样汪明呢就下楼了，刚走到楼底下，无声在上边就听见扑通一声：“怎么了？你瞧瞧，还没喝呢就醉了。”正说到这儿，蹭就上了一位，浑身上下是夜行衣，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长得瓦面金碎。无声刚要嚷，手起刀落，无声这脑袋就掉在地上了。这个人蹭的一下就蹦到花冲面前：“朋友，我姓张明华，人称病太岁，奉了邓大哥之命，也是为这盏宝灯而来。嘿，没想到你入了圈套了，要不然我就得被捉住。得嘞，我救救你吧。”这个人确实也为盗这灯来的，是邓车把他派来的。说到这儿，这个病太岁张华就把花冲这绑绳给松开了，背着花冲逃奔邓家堡去投奔邓彻。等寻更走仇的人到这儿了，一看更楼底下躺着一个人，拿灯一照，哎呦，汪明被人给宰了，赶紧禀报主管吧。这个总管来到这看呢，就问呢：“无声呢？在楼上呢吧？”没人答应。总管说：“走到楼上看看去。”大家伙哆了哆嗦到楼上一看呢，好家伙，这无声真无声了，脑袋在一边，尸身在一边，再一看绳索已然开了，这个贼不知去向。总管一看可吓坏了，顾不得夜静更深，赶紧禀报勾香焕。员外爷听说了，起来看，又问了问：“这玩意儿好容易逮着贼，你不禀报我，不派众人看守，贼丢了还死了人了？”勾香焕把脸往下一沉，总管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员外爷请您饶命。”那没别的，也就是申斥一顿吧。再后悔，贼已然跑了，人已然死了。这样勾香焕立刻传下话来，把家人调出来，多派人看守这佛堂，看着这盏宝灯。勾香焕第二天马上派师爷报到县里，这么一来不要紧，一传十，十传百，几里地全都传开了。所以冯七还没到小丹村呢，就把这件事儿打听出来，立刻回去禀报北侠欧阳春。大家伙一听啊，等着吧，四爷主意多，等四爷来了再说。到了晚上， 四爷讲公道了，大家伙见面咱们说不细表，把这花虫花蝴蝶的事情跟四爷蒋平一说，蒋平说这么办，这水从源上起，树的从根上生，既然他投奔了邓车，咱们呢就成邓家谱，没别的说的。既然小弟我来迟了，明天我先到邓家谱探访一番，可有一层啊，如果小弟我掌灯的时候还没回来，嘿，众位哥哥们你们辛苦辛苦，到邓家谱去救我。好嘞，放心吧，咱们就这么办了。大家伙说会儿话，然后饮酒吃饭，吃完晚饭各自安歇。到了第二天，四爷蒋平头戴九梁道巾，身上穿着青布的道袍，提了起算命的招子，拿着鱼骨剪板顺大路就奔了邓家谱了。巧了，这天正好是邓车的生日，四爷蒋平到了邓车的门前，就在门前踱来踱去。就在这时候呢，有打邓车他们家走出一个人来，就是头天救花冲那个病太岁张华，因为他救了花蝶了，也听花蝶花冲说了，最近呢霸王庄马强要上襄阳王那儿去，那跟襄阳王的关系可不是一般了。霸王庄的马强呢是太岁庄马刚的哥哥，马刚已然死了，那么襄阳王呢就更喜欢马强了，两个人越走越近乎，挺亲密的。这个马强呢，他知道邓车跟马刚好，马刚已然死了，他就想拉拢这邓车，想让邓车跟自己一块儿呢投奔襄阳王。哎，在襄阳王这儿，将来襄阳王一造反，那都是开国定鼎之臣了。邓车当然高兴了，邓车呢就让花冲给写了一封信，因为花冲呢跟马强关系特别好，派谁去呢，就派病太岁张华到霸王庄给马强去下书，你等我过完生日我马上就跟你去，咱们就保了襄阳王了。这样张华的往出走，花冲呢感激张华昨天救了他，就往出送。这花冲啊走到门前，一眼就瞧见了，嗯，他瞧见蒋平了。虽然那天夜里不太清楚，可是这身影差不多呀，拿峨眉刺刺我，好，今天你到我手了，我非要你的命不可。花冲去找邓车，用邓车的势力要惩治蒋平，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

0: 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民族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事？
2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24: 一直都在，
23: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

0: 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仍然改扮成老道，来到邓车的家门外，巧正好花蝴蝶花冲送出病太岁张华，就看见蒋平了。像花冲这种人，这眼睛可不揉沙子，他瞧见蒋平就是他扎的我，他往回一退就奔了大厅了。邓大哥，外边这唱道情的这老道，您把他叫进来，我有话说。这邓车的还特别喜欢叫人算命，好啊，唱道情的老道就会算命啊，让他给我算算来啊。家人过来了，伺候员外爷，把那老道给我带进来。家人一声遵命出去，就把蒋四爷带进来了。这四爷正想到邓超他们家打听花冲的情形呢，等到了大厅之上，他不认识邓车，他可认识花冲啊。那花冲旁边坐着主要的人当然就是邓车了。花冲啊，没等邓车说话，来把这老道给我押上来。邓车就愣了，家人一边一个就往上架呀，那就跟请不一样了，愣把蒋四爷等于架到屋中了。一个伸手把他的招子给接过来，一个伸手把他的鱼骨剪板给接过来。蒋四爷并不害怕那陷空岛的四义士呢，从从如容，伸手打击掌，贫道有礼了，不知道施主唤贫道有何吩咐。花冲用手一指，姓什么？贫道姓张。嘿嘿，我问你，你是从小出家还是半路出家？你还是假扮老道，说。邓车不明白呀，兄弟呀，你为什么这么问他呀？嘿，大哥呀，你是不知道啊， 小弟在铁岭观被人暗算，差点死了。虽然看不太真，但是他身体瘦小，脚步灵快，跟他一样，所以我就得盘问盘问。说到这儿，花冲又问蒋平说，四爷蒋平心说，这小子好眼力呀。二位施主，小道确实因为家境贫寒，不是半路出的家，从小就入了道观了，没办法，师父也穷，我就靠着算命弄几个钱，云游天下混碗饭吃。嘿，花冲哼了一声，你认识我吗？贫道我刚刚到了贵宝庄，我怎么会认识施主您呢？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啊！我这条命差点丧在你手吧，看起来我不松松你的筋骨，你也不说实话。花冲气昂昂站起身形，到了里屋就抄起一条藤鞭来，噌的一下窜出来，站到蒋平的身边说，小子，蒋平心说，你这皮鞭能打得动我吗？你别瞧你家四爷一身干肉，你试试。按说蒋平想办法走也走得了，这蒋平啊就是艺高人胆大。施主，我蒙你干什么呀？啪啪啪，这花冲想起身背后这道钩是他刺的，这鞭子下来狠呢、啊、这三鞭子就抽上了。哎呦，你为什么打我？好家伙，凭空的把贫道换进斩来的、不让我给算命就打我呀，我是出家之人呐。他想跑这边跑不了了，花冲这一动手，外边家人就给拦住了。其实四爷蒋平这身手应该是不怕的，他就不应该留这儿。艺高人胆大，挨打了吧。邓车在旁边看不下去了，邓车这人他不爱欺负人，用手一拦，花冲贤弟，你可不能这样啊，天下相貌长得一样的人多极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是那天刺你之人呢？得了，看在为兄的份上，可千万不要诬赖好人呢。哼，花蝴蝶往这一坐，蒋平一看邓车，我说员外，无缘无故打了我一顿鞭子，我怎么那么晦气呀、啊？花冲一听，你还晦气呢？手里把这鞭子又递了起来了。邓车一摁他，旁边这些家人看不过去了，不能劝花冲，只能劝蒋平吧。道爷，你就少说一句，跟我们走吧。叫我走，我得拿我的东西啊！难道把我这算命的招子跟我这一股钱埋也留下？好好好，给你拿。这邓车巴不得他快走，因为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所以那家人给他抄这鱼骨剪板，这邓车呢一哈腰就拿他这算命的招子，一边拿呢，他一边呢就跟花冲说，兄弟别置气的，叫他走吧，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没想到他伸手一拿这招子，他万也没想到这招子里有蒋平的峨眉刺啊，那算命的招子他不沉呢，他没想到里边有兵刃，他抄这功夫呢他就没使劲儿，这一下没抄好，这招子就掉到地上了。嗯，邓车觉得新鲜呢，这招子往地一落，啪摔了一下。邓车又伸手了，一边伸手一琢磨，他这招子怎么这么重啊，拿起来一看，这可麻烦了，就摔这一下啊，就把这峨眉刺露出点来了。邓车顺手往出一抽，三棱峨眉钢刺。啊，原来你是个恶老道。
7: 八

给等出你们人说瞎话。你这算命的招子里为什么有峨眉刺？那肯定是花冲说对了。花冲一看邓车手中擎着峨眉刺，大哥，对不对呀？我没说错吧？他就是刺我之人，让我慢慢的拷打他，问问他到底是谁，受什么人主使，为什么跟我作对。好，邓车也生气了，来拿皮鞭来。四爷蒋平这时候再想走，那是根本走不了了，横是一条心，就等着挨打了。花冲把椅子搬过来了，打，让两个家人拿着两条鞭子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就打这蒋平，一边打一边瞧着花冲，看我干嘛呀，别打死就行。抽的蒋平身上的伤痕可不少了。住手，说不说呀？出家人我有什么说的？你们为什么欺负我这老道？邓车右手一指，我问你，你既是出家之人，你为什么带着兵刃？员外爷，您怎么不讲理啊？这出家人随遇而安，我要是云游道人，我没地儿住，我要是行路行得晚了，或者起身起得早了，我就不准带个防身的家伙吧。啊，我这钢刺是防备歹人的，你们为什么打我？邓车一想，对呀，自古以来人就得自己防身呐，甭说他，就是他们老道之祖吕祖还带着宝剑呢，他是个云游道人，唉，我这么做事也太莽撞了。他刚要说话，花冲怕他反悔呀，因为终究是在邓车的家。站起来了，大哥呀，您进去歇着，让小弟我慢慢打他，慢慢问。来啊，别扫了大哥的兴，把这小子给我抬到前面空屋子里去。四个人抬着，就把蒋平抬到空屋子里，吊起来打。家人打，花冲坐着瞧着。家人打完，花冲打，你不认我就把你抽的就剩一口气，我也得让你点着头。可把这四爷蒋平打的鲜血直流啊！有好心眼的人，这家人知道邓车的脾气，心说这要打死一个，这不是你花冲的家呀，一听四爷蒋平连话都不说了，脑袋都耷拉下来了，赶紧撒腿往里边跑，就禀报了邓车。邓车一琢磨，这花冲也太不留情了，这要不是你们的家，你要在我家中把这老道活活的治死，就为出这口气，今天可是我生日，我就不忌讳吧。你说我要真拦他，这花冲准得笑话我，说我胆小。得嘞，我得想个办法。邓车想好了一主意，他呢就奔这间空屋子来了，一看花冲拿着鞭子啪又是一下，再一瞧四爷蒋平浑身的衣服都看不出来了，往下流血呀，一块好地方都没有了。邓车满面带笑来到花冲面前，兄弟呀，歇会儿吧，早上起来吃点寿面，到了这时候该饿了吧，酒宴已然摆好了，就差你一人了。得嘞，不是我给这老道讨情，走吧，可别耽误了咱们这寿酒啊。嘿呦，这一句话把花冲提醒了，花冲禁锢了生气了。花冲也挺聪明，得嘞，大哥，您饶恕小弟一生气把您的千秋给忘了，放下鞭子就跟着邓车出去了。一回头嘱咐这家人，好好给我看着啊，你们不许偷懒贪杯，明天我再打他，要是出了差错我可不饶你们。邓车跟花冲奔后边大厅吃酒去了。这里的家人呐，他不是花冲他们家的家人，是邓车他们家的几个人就埋怨花冲，哪股的邪气上我们家来了。冲二爷。

门外。是啊，跟二号主子似的，他算干嘛的呀？你瞧瞧，把二老道都快打死了。哼，他们也恨这花冲呢，因为花冲让他们在这看着就没法喝邓员外的寿酒了，他们呢自然而然就同情这四爷蒋平了，就问蒋平：道爷，喝点水吧。哎呀，四爷哼哼了一声，旁边这家人心眼更软，别给他水喝，不是闹着玩的，你要给他水喝还不如给他杯热酒呢。啊，行啊，您出主意我就给端去。这位出去给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酒，偷偷的把四爷蒋平给解下来，也不敢给他松绑绳，一个在后边扶着，一个前边拿酒喂他。四爷蒋平被打得都昏过去了，喝了几口热酒，心中明白点，心神定下点来，稍微喘息了喘息，就把这碗热酒全都喝干了。这时候天已然渐渐的黑上来了，蒋平心说，欧阳兄跟我二哥差不多可该来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家人说，从早上起到现在啊，吃这碗寿面，他们吃饭不管咱们了，我可饿得受不了了。哎呦，我早就饿了，没人替班。废话，咱们一共才多少人呢？他们在上边伺候客人吃饭，有人上那接咱们吗？啊，他没工夫啊。蒋平心中一动，多谢你们这杯热酒，你们呢饿了吃饭去。你们瞧，我被绑的呢又是一身伤，我跑得了吗？嘿，慢说你跑不了，老大伟，你就真跑了，这不是我们的正宗差事，没什么关系，他能充当二号主子把我们怎么样吗？你呀踏踏实实养养精神，咱们回头见了。两个人出了空屋子，就把这门倒扣了，然后上后边吃饭去了。其实呢，北侠欧阳春跟陷空岛的二义士韩章早就到了，两个人趴在房上看，因为不知道四爷蒋平在什么地方呢。欧阳春呢，让韩章在房上看着，自己下来找蒋平。找着找着，就找到这间空屋子外头，听见里边两个家人喊饿，似乎听见蒋平的声音，然后这两个人反扣门就奔了后边走去了。北侠轻轻的把门开开，往里一推，迈步就进来了。四爷蒋平心说，救兵到了。北侠欧阳春把四爷绑绳解开，四爷看出来了，是北侠哥哥，我这浑身的伤痕没什么关系，就是胳膊腿捆得麻了，一时血脉不周，您呢把我夹着，给我放一个地方，然后你们好动手。行，跟我来。北侠一伸胳膊，把四爷夹起来，出了这间空屋子，腾腾腾往东就走。过了夹道，出了角门，一看前面是个花园，往四下一看没人，可是呢也没有藏人的地方。为什么没人呢？都喝寿酒去了。北侠欧阳春往前走了几步，看那边一架葡萄架，这葡萄架还不太高，四弟，您在这葡萄架上屈尊片刻吧。行。欧阳春个儿高，往上一拖，就跟拖小孩似的，两只手就把四爷蒋平轻轻的放到这葡萄架上了，然后一转身，噌，身背后皮鞘之内把七宝刀抽出来，轻轻的声音就奔了前厅了。这时候呢，看守四爷蒋平的两个家人吃饱了，赶紧回来吧。没想到到了空屋子头了，一看门都开了，进里头一看，这老道没了。哎呦，虽然说花蝶瞎话，这花蝶不是么二员外，终究是么大员外的朋友。两个人惊慌失措来到厅上，把老道丢了这件事儿就禀报了花蝶花冲跟员外爷等称。

0: 花冲一看邓超，怎么着哥哥，怎么当的事儿？花冲不说话了，伸手抄起刀来，邓超就把自己的兵刃拿起来了。邓超这兵刃新鲜，是个铁霸弓，把铁霸弓拿起来，然后呢就把这铁担子带给挎上了，手里头拿着三个担子儿，这担呢是铁沙子跟着泥胶泥给粘在一块儿的。邓超拿这铁霸弓要打这铁担子是百发百中，功夫不错。两个人刚走出大厅，这时候北侠欧阳春手拿七宝刀已然到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邓车拿着铁霸弓一扣弹的把手一扬，嗖，这铁弹子出来了。那北侠也知道邓车有功夫啊，他早防备着呢，把手一扬，拿着宝刀扁着一迎，嘡，这弹子儿就打在这宝刀之上，然后就掉在地上了。邓车一看这一弹子儿不成，啪啪啪，跟着就三个弹子儿，汤汤汤三声掉地下了。嘿，没打着，好啊，邓车心说，我这三个弹子同时发出，一般人躲不开，这人武艺高强。他顺手刷刷刷由打这袋子里掏出了十几个弹子，就跟连珠炮似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在七宝刀身上跟打铁一样。嘿，旁边这花冲一看，这个人的本事不小啊，得嘞，我们俩打一个吧。他一个箭步往上一窜，由打后边就奔了北侠欧阳春了。他从后边奔，北侠欧阳春觉出来了，没想到后边还有一个，你在后边，我到你后边，谁来了？二爷韩章。韩章一个箭步往上一窜，手起刀来，就奔着花蝴蝶花冲来了。明晃晃钢刀往下一劈，脑后双方，花蝴蝶花冲心说不好，把身子一翻，翻手拿刀往上一迎。二爷韩章这刀下来可快可沉，因为二爷韩章这口刀是正着下来的，花冲呢是翻着手腕子往上使劲，他不得力，就听啪，这一下花冲就攥不住刀了，这刀嘡啷啷飞出一丈多远去，掉在地上了，没兵刃了。这花蝴蝶花冲就没魂了，一扶身，擦擦擦擦擦擦，直奔角门，穿过角门就奔了后花园了，慌不择路啊。他没这藏着呀，因为他在邓车他们家道也不熟，突然间看见那儿有葡萄架，他往这葡萄架底下一蹲，他想在这藏着，他哪知道这葡萄架上正是四爷蒋平啊。蒋平在这葡萄架上缓着缓，胳膊腿已然活动开了，猛然间听见脚步声音响，一看一个黑影唰的一下钻到这葡萄架底下了，就瞧见他鬓边叉叉叉，这花蝴蝶乱晃。嘿，没想到正是花蝶。四爷蒋平心说好，我现在手中没有钢刺啊，手无寸铁，我也不能饶了你，我使劲往下砸一下子，我也出出我心中这口恶气，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1: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万仙阵，这一场决战就要打响了。通天教主也真是豁出去了，告诉手下的弟子徒孙，你们不要做什么伪装了，都把自己的原形现出来，过去能掐的就掐，能挠的就挠，能咬的就咬啊。实在要是不行，为师还有一个绝招呢，我让老子、元始天尊、什么准提接引、姜子牙、姬发呀，立时都化作飞灰呀。他这话指什么说的？就指的是他的杀手锏武器星劫灭铲六魂幡。但是这玩意儿属于是绝密，他不能跟这些弟子徒孙公开的去讲。单说这位通天教主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刷啦啦阵门大开，这阵罩子给踢出去了。这所有的山猫野兽现了原形，可就全都陈列出来了。一看，好家伙，这物种还真是够丰富的，有龙，有蛇，有狼，有虎，还有猪，有猴子，有野鸡，有狐狸，有乌鸦，还有小燕子。那么这些玩意儿到这儿都是送死的。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其中封的有28星宿，简称28宿，什么角木蛟啊，奎木狼啊，噬火

猪啊，围火虎啊，新月狐啊，张月鹿啊，毛日鸡啊，楼金狗啊，抗金龙啊，女土福啊，刘土章啊，等等等等，一共是28个，全都是畜生。那么这28星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万仙阵中把通天教主的门人弟子都给斩杀了。

再生。可是这一回张牙舞爪乌烟瘴气，整个万仙阵这阵容露出来之后，决战也就该打响喽。老子元始天尊带着众多的门人弟子由打炉棚上头往下头一冲，直奔万仙阵而来。他们还没到地方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由打这群仙的背后啊，飞驰来两匹战马，在马上端坐二人呢，是一男一女，一下子超过了群仙，就冲到前面去了。这是谁呀？书中交代，正是龙吉公主和红锦这夫妻二人。上回书咱们说了，这两口子立功心切呀，一个是王母娘娘的闺女，一个是玉皇大帝的女婿，早立功就可以早返天庭，那谁不愿意呀？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呀，福大命大造化大，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玩命的往里头冲啊，逢妖精就杀，遇怪物就斩呢，噗噗噗噗，那噗气就咔嚓叫，啊啊啊，噗噗啊，这就叫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那太快了那个。就这下子，连老子元始天尊都愣住了。那边通天教主也傻眼了，心说这什么人呢？怎么这么猛啊？这时候龙吉公主还把自己的宝贝给拿出来了，这是她多年练就的，叫做四海瓶。您听过前文书就知道了，龙吉公主刚出世的时候就打了一场大仗，就是大战火神爷罗轩。罗轩善用火了，那么龙吉公主就善用水，四海瓶打开了，那水呀汪洋一般的咕咚咕咚的往外头灌。那么今天这四海瓶又派上用场了，哗一声这水就开了闸喽，那真是汪洋大海起春雷呀，哇，好家伙，水淹万仙阵呢、这群妖魔鬼怪可倒了血霉了，嗷嗷的怪叫啊，好些个都给淹死了，就连申公豹都傻了眼了，连他带老虎是一块喝呀，幸亏旁边有一头大猪精，这家伙会游泳啊，过来拿这猪鼻子一拱，把申公豹给拱起来了，往自己后背上一坨，把申公豹由在水底下给拱出来了，这才幸免于难。龙吉公主一瞧，哎呦，这回大功告成了，就在这万仙阵里头，我们夫妻二人所立的功勋呢，比那些人都要大呀。公主还有一件法宝呢，叫做雾露乾坤网，这东西防御性是非常的强啊，公主要是没有这玩意儿，她也不敢带着老爷们儿跑这儿玩命了。龙吉就把这雾露乾坤网也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系，日起来了，唰这么一照，就把龙吉公主和红锦照在了大网当中啊。这回行了，刀枪不入，光他们打别人，别人呢打不着他们了。就这两口子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这回把通天教主可给气坏了，哎呀，坐骑着魁牛心中暗恨，这两个小家伙我认识啊，上回到万仙阵里头下书信的不就是他们吗？一个是龙吉公主，一个是红锦，他们是拼爹的手啊，有恃无恐，仗着他爸爸是玉皇大帝，他妈是王母娘娘，嘿嘿，你爱谁谁，今天我也不能留客气了。通天教主一回手，由得兜囊当中掏出了

一件法宝，这件宝贝的名字叫做四象万灵杯。这个杯呀，是石碑的碑，顾名思义，就跟那个坟地里头戳的那大杯橛子差不多少，那大石头的。四象万灵，为什么叫万灵呢？因为这桶杯呀，里边收有一万只灵魂，这些灵魂呢，都是这桶杯以前呢给拍死的。不到迫不得已，这通天教主不会使用这玩意儿的。今天是真火的，把这四象万灵杯就记起来了。呀呀，催起个哇啪！就这一声响亮，可叹龙吉公主和红锦双双被拍在了杯下。这下把地砸一大坑啊，把这两口子连人带马全给砸到地里去了。他不是有这个误入乾坤网保护着吗？嘿嘿，连这乾坤网也给砸碎了。这两口子一心想立功，想早日重返天庭，没想到欲速则不达，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各位，就这个龙吉公主在天庭遭贬，在青鸾斗雀修炼，又到西岐投军，又跟随着武王伐纣，最后死在万仙阵里头，因为贪功心切。就这一系列故事啊，发人深省。如果说有这个富二代，官二代，都应该琢磨琢磨这个事儿。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好事坏事它有时候是来回这么变化的。闲言少叙，咱们单说这通天教主，这一桶杯下去把两口子拍死了，他心满意足了，一念咒收回了四象万灵杯。那么这边老子元始天尊看得清楚啊，尤其姜子牙哎呀一声，心说可坏了，这是王母娘娘的闺女，将来这怎么交代呀？可是现在大战在即，没时间想那么多了，往前冲吧。老子一看火候差不多了，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祭起宝剑。这是有所指的，广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呢，这四位早就准备好了，就把那诛仙剑、渡仙剑、现仙剑、绝仙剑一起都祭出来，霎时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作万刃锋啊，好几座剑山呢，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从天而降。哎呦，通天教主手下这些门人弟子好不可怜呐！七巧咔嚓，七巧咔嚓，削瓜切菜一般，就被四口宝刃就给剁了。通天教主一看这不好啊，不使用大绝招是不成了。得嘞，那我就早一点成功吧。定光仙呐，过来，把六魂幡展开了，喊了一嗓子，心说这怎么没人答应啊？哦，明白了，长耳定光仙耳朵太长了，可能啊往下一搭了，把耳朵眼儿给堵上了。这玩意儿也难怪，我再大点声吧。定光仙展开那六魂幡，呀，还是没动静。展开六魂幡呐，还没动静。哎呀，通天教主心说，我早说让你到医院去看看耳朵去，耳鼻喉科挂号费也没那么贵呀，你就是不听话，怎么样，关键时候你聋了吧，听不见了吧。气得他扭向回头这一看呢，哎呦，别说六魂幡没了，就连这长耳定光仙都找不着了。他赶紧呢长身去往对面一看，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母兔子精长耳定光仙呢，拿着六

魂幡蹦蹦跳跳跑到人家阐教阵营里去了，哎，到那儿投降了老子和元始天尊了。老子早就看明白了，赶紧把这定光仙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就给护住了。这是大大的功臣呐、啊、万仙阵能够取得决胜，这都是定光仙的功劳啊。这边通天教主呢，看明白这事儿之后啊，气得是哇哇暴叫，心说我什么时候要把这兔子精给抓回来，哎，耳朵我就给他揪下来，哎，我恨死了他了，恨毁了他了，恨捏了他了，一提起他来我就不恨别人啊。再者说这老子也够可恨的啊，你怎么收了一个叛徒啊？其实啊，他不应该怪人家，他也收了叛徒了，他旁边站着那个就是啊，哎，申公豹嘛。通天教主冲冲大怒，他把四象万灵碑又拿出来了，心说老子哎，没有了六魂幡还没有关系，这万灵碑也能要你的老命。吃灵啊，起万灵碑是直奔老子。这老子一瞧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这大杯橛子要给拍上，这老脑袋就得稀碎稀碎的。他呀急忙用手一指啊，现呢，现什么呀，哎，现出了玲珑宝塔。这玩意儿往脑袋上头这么一照，比什么样的安全帽啊那都好使啊，磁场特别的强大。那么四象万灵碑可就落不下来了，在那儿就支撑着，滋宁宁滋宁宁宁宁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时候四口宝剑呢上下翻飞，把这截教的门人弟子这群妖孽呀斩杀的都差不多了。其中就有一个是一条啊大蚯蚓精。您看蚯蚓这玩意儿成了精，它不容易死。因为这蚯蚓呢，它这个伤口有自我恢复的功能，所以诛仙剑也不怎么管用啊！啊，唰一下把蚯蚓这脑袋给砍掉了，人家呢，杠等杠等又长出来一个，啊，唰一下又砍掉了，人家层又长出来一个。哎呀，这蚯蚓精还挺高兴的，心说我抓紧时间跑吧。他们呢都不好使，哎，就我这个有一万条命的这个法术是最灵啊。他一边吊着脑袋一边往外头跑，眼看就跑出万仙阵就得了活命了。散仙路亚瞧不下去了，哎呀哈，我要不动点真格的还不成了。他也一伸手把玉鼠飞刀给取出来了。这个宝贝咱们已经说过了，哎，是一个大葫芦，这葫芦放到地上葫芦嘴儿就开了，由得里头冒出来一股白烟，白烟当中有一只小白鼠，长得倍儿精神的，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啊，射出来两道寒光，就好像激光刀差不多少。那么路亚仙师抱腕拱手给这小耗子啊作个揖，请宝贝转身呐、啊，请宝贝转身呐、啊！这小耗子一晃脑袋啊，唰，目光这么一扫啊，正扫在蚯蚓这脖子上头。哎，这玩意儿才灵呢，咔嚓一下，脑袋掉了。再想长，它长不出来了。此时此刻，这通天教主就跟疯了一样。一看我这些宝贝我都拿出来吧，啊，一块记起来咱们就同归于尽就得了。他这才把宝贝拿出来，像什么紫电锤呀、啊、像什么开天斧啊，哎，打仙砖呢、啊、包括他的四象万灵碑等等等等，念动咒语，宝贝起起起，刷，全都起来了。众金仙一看，哎呀不好，看起来这回呀得死几口子。可没想到旁边过来一位，谁呢？正是西方教的教主准提道人。这准提道人有一个绝妙的好宝贝呀、啊、

叫做七宝妙树。啊，这棵小树拿到手里头，就轻轻的这么一刷，敌人的兵刃法宝啊，哎，一块都给你刷没了。那么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了，准提道人就开始刷了七宝妙术啊，唰唰唰，就这么三下。再看通天教主的这些宝贝呀、啊，全都没影了，跑哪儿去了、不知道。另外截教门人扔下的这些兵刃呢，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啊，哎，刷刷的、也都给刷没了。最可气的是通天教主的坐骑那头魁牛，那是神兽啊，让这七宝妙术这么一刷呀，刷把牛都给刷没了。通天教主心说，哎呦喂，你可别刷了啊，再刷把我这衣服都得刷没了，我这么大神仙我落个光腚啊、你们给我住了。这时候老子乐了，哎呀，我说三弟耶，事到如今你都成了孤家寡人了啊，你看你身边还有一个徒弟吗？你服是不服啊？通天教主一瞪眼睛，啊呸，我几乎是不服。你为什么不服呢？为什么？因为我这截教门中出了败类了，就是那长耳定光仙呢、他要不当叛徒，要是把这六魂幡给展开，就你们这帮啊一个都活不了，早就化成灰烬了。老子一听还真就有点不服劲，哎呀，你这意思我们不是凭本事把你赢的啊，我们是刁买人心收买俘虏才赢得你呀。对呀，如果我的六魂幡不丢失，就展开这么一抖，你们不早就完了吗？老子气的呀都乐出声来了。我说三弟呀，今天我还就挂过道尽，跟你打一打赌，就把这条六魂幡我就还给你，你就把它展开了，冲着我们好好的抖一抖，看我们能不能抵挡于他。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我后代的世界，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至。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

0: 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万仙阵前，通天教主是一败涂地，他呀还不服呢，认为自己是壮志未酬啊。如果说徒弟不叛变，如果说六魂幡不丢，那么胜利应该是属于他的。什么准提呀、接引呢、老子啊、元始天尊呢、姜子牙呀、周武王姬发呀，全都是鼻涕粘痰，拿块大抹布就把你们擦干净了。就这词儿往出一说呀，老子那么有涵养的人都挂不住劲了。那当然了，说谁是鼻涕粘痰，那谁都不爱听啊，那玩意儿多恶心人呢。老子用手一指，三弟，你还别较这劲。这话不是说到这儿了吗？那咱们哥们儿就呛呛火，我把这六魂幡我还给你，哎，让你把它展开了，看看我们能不能顶得住，让你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说着话，把长耳定光仙献的这杆六魂幡就取过来了。当然了，这里头有6个人名，不能全让他存在，得擦去2个。谁呀？一个是姜子牙，一个是武王姬发。这二位倒也不行啊，不让他们参加这个危险的游戏。擦完了之后，六魂呢，剩下4魂了，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加上老子和元始天尊。然后把这杆幡就递过去了。通天教主接幡在手，咯嘣嘣咬碎钢牙。大师兄、二师兄、准提接引二位道友，那可就对不起了。今天我就把这六魂幡，当然了，现在是4魂幡，我就展开，让你们4个人呢化为灰烬。老子一阵的冷笑，看看左右，我说几位呀，准备好了吗？准提接引点点头，元始天尊也是微微一笑。老子又瞧瞧通天教主，老三呢，那你就玩你的花活吧。好嘞。这通天教主也是抱蹶子拉屎登上进楼，当时把六魂幡啊唰啦啦可就展开了。就这下可了不得了，光华闪闪，瑞彩纷纷呢。就在这愁云惨雾当中，现出来万仞罡风。什么叫刀枪剑戟？哪叫斧钺钩叉？各种各样的兵器从天而降啊，刷刷刷刷刷。哎呦，什么绞肉机也没有这玩意儿厉害。老子瞧得清楚啊，叫了一声来得好，用手往空中一指，刷啦啦，头顶上 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元始天尊呢，也往空中一指，现出来大朵的庆云。西方两位教主准提和接引，也是拿手指往上这么一捅，刷刷刷刷刷刷刷，现出来无数的舍利子啊，就把他们就给保护起来了。那么六魂幡里头飞出来的这些兵刃，虽然是寒光闪闪挺吓人的，但是它落不下来呀。人家这几件法宝都有磁场，在这拖着呢。通天教主呢，赶紧运用元功，那意思加点马力，可是那也没用啊。这兵刃往底下压了一压，人家几件法宝又往上挺了一挺，还是僵持着。最后老子一咬牙，各位，咱们加把劲儿吧，一二三，玲珑宝塔庆云和舍利子一起往上鼓劲，就听见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把这些兵刃全都给崩飞了。最后一声炸雷，咔嚓嚓，六魂幡化作了灰烬，不复存在了。老子这才收住了宝塔，元始天尊、西方两位教主，把自己的宝贝也都收回来了。老子仰天大笑，哇，哈哈哈！三弟，你还有什么说的？我，还我什么呀？这就是彻底的失败了。这通天教主也混蛋，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你敌不住四手啊！你一个人和人家四位教主抗衡争锋，那玩意儿能取胜吗？可是他呀，也挂道劲，好哇，既然我生不能取尔等的狗命，我就变成厉鬼也要跟你们道争到底呀，苍啷啷，宝剑拔出来了，往脖子上头一横，这通天教主就要使一个绝招，就是自杀抹脖子。就在这节骨眼上，就听半悬空中啊有人说话，这声音太洪亮了，善哉呀善哉，通天哪，你真是糊涂至极呀，还不放下宝剑吗？这通天教主一听，哎呦，这声音怎么这么亲切，这么熟悉呀？说实话，他也不想死，抹脖子那玩意儿血丝呼啦怪疼的，谁愿意呀？哎呀，他抬头往空中一看，呵，当时可乐坏了，就见驾着五彩祥云飞来了一位道长，好家伙呀，金光护体，光芒万丈，来的是谁呀？可了不得了，正是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他们三个人的授业老恩师，《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老祖宗尖儿，红军老祖。有很多人呢讲这个《封神演义》，可是有一件事情交代不明白，就是这红军老祖到底是什么来历，怎么个情况？其实啊，关于这个事儿有许许多多的说法。咱们呢就采取其中的一种说法，就是这红军老祖他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可说是盘古他又不是盘古，说不是盘古呢他又是盘古。那位说，你这说书的也是胡了八图，怎么也把自己给绕到环岛里头了。嗨，这事儿要说起来呀，确实有点绕这脖梗筋。那盘古老祖开天辟地，大斧子咔嚓一下，把这混沌的状态呀就给劈开了。轻轻上升者为天，重浊下沉者为地。盘古老祖呢也累坏了，哭通通倒在那儿，可就死了。

0: 骨骼、肌肉、眼睛，就化成了日月星辰、山川河岳，这是硬件都搁到这儿了，给后世的人类服务，随便使用。那么它还有灵魂呢？普通人灵魂都不灭，这是神话的说法啊。据说这灵魂就出窍了，到阴曹地府啊，或者上天堂啊，或者奔西方极乐世界呀，这是普通人。那么盘古那么深的道行，他的灵魂能灭得了吗？所以说他的灵魂呢，飘飘渺渺出来，这一阵风这么一卷，也变化了，变化成一股元气呀。这元气后来化作人形，这就是红军老祖。也就是说，红军他是盘古的灵魂变化的。过去呀，有一些老先生说《封神演义》，有那么两句顺口溜，经常用到的，叫做“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人更在前。也就是说，红军老祖这身份地位太高了，没有天地之时，就已经有他老人家了。这就叫“先有红军，后有天”。那么后边还有一句呢？叫做路亚道人更在前，也就是说那位海外的散仙路亚呀，他出现的比红军老祖还要早，那个辈分大的都没边了。就因为呀，他是散仙，没有编制，没有文凭，没有职务，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啊。虽然说辈分高，能耐大，但是也被大伙儿啊容易忽视了。所以这位路亚道人的身份地位仿佛啊比这位红军老祖要低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闲言少叙，单说红军老祖脚驾祥云来到了万仙阵前，这位老神仙呢气坏了，降落云头啊，往那儿一站，两只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这个通天教主，把这三徒弟吓得苍啷啷啷宝剑给扔了，哭通通跪倒在地，师父师父在上，不孝弟子给您叩头了。老子元始天尊在旁边呢，那也不敢站着了，赶紧扔掉掌中的法宝，往地上一跪，师父我们也参见您老人家。这三位往那一跪呀，那旁人就都得下跪了，哗跪倒了一大片。唯独有仨人啊例外，一个是准提道人，一个是接引道人，他们属于是西方教的，这辈分呢是单论，可以说跟红军老祖是平辈，也可以说跟老子他们是平辈，所以人家省事，不用跪着。再有一位就是那路亚道人，海外的散仙嘛，还是那两句话，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人更在前。别看长得个矮，可是萝卜虽小他长到辈儿上了，这小矬子神仙呢，奔儿吧一蹦，哎呀哈哈，我说红军啊大兄弟呀，你怎么来了？红军一听，哎呀，这庄重的场合你管我叫什么大兄弟呀？你这不合遥想。他瞪了一眼这路亚，也没搭理这茬，还是啊把目光聚在了通天教主的脑袋上。徒儿啊，你可知罪吗？弟子我知罪。你说说你是什么罪？师父啊，我最大的罪呀，就是我胡了八图，我不知道我是个什么罪。哎呀，通天哪，到了现在你还执迷不悟啊。为师我乃是清净之人，可这一回也要沾染红尘呢，由打紫霄宫来到此处，就是给你们哥仨评估的，让你们化干戈为玉帛，你们做得到吗？ 说实话呀，这位红军老祖那么高的身份，他还是护犊子，就偏向这个通天教主。按照通天教主所作所为呀，那就给他剐喽，都不为过呀。可是红军老祖说了，让他们哥仨和好，哎，不许再打架了。人家老子和元始天尊那是当兄长的，哎，心胸都比较开阔，连连的磕头啊，师父您放心，只要您吩咐的事情我们一定照办。通天教主也不敢说旁的呀，师父，我也听话，以后再不跟他们为仇作对了。表面上是这么说，可心里头不是这么想的，心说我呀，嘿，早晚找个机会把这老子给他掐死。把元始天尊呢一个大嘴巴，把脑袋抽到外太空去。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这是他心里话，嘴上可不敢说。可是红军老祖那是什么人呢？嗯，通天呢，你心里头想什么呢？
1: 我想着怎么孝敬师父，怎么尊重两位师兄。
0: 哈，通天哪，你那点小心眼儿瞒得了旁人，你瞒得了为师吗？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粪蛋。那位说了，这红军老祖那么高的身份，说出这话来怎么那么俗气呀、啊、怎么那么接地气呀、啊、哎，他老人家不是在天地之前吗？那说出话来当然是原生态的风格了。这红军老祖啊也是无可奈何，叹了一口气，哎，实在是没辙呀，只能取出来三粒金丹料。他有点袖口里头就拿出来一个小葫芦，小葫芦嘴打开了啊，本本本倒出来三粒丹丸，把这丹丸往掌中一托，老子、元始、通天，你们三个人呢，把这三粒丹丸分别吞下。这哥仨一听，哎呦，这什么药丸啊，就让我们吃，有毒没毒，卫生不卫生啊？可是师父吩咐的事儿，不敢说旁的，拿过来啊，本本本捏着鼻子全都给吞下去了。这时候红军老祖就告诉他们说，这三粒丹丸呢，不是保你们健康长寿的，哎，乃是三粒毒丸，而且是剧毒啊。为什么让你们吃下去呢？因为一首诗篇说得却好，说是此丹炼就有玄功，因你三人各自攻，若有先将念头改，腹中丹发即时轰啊。如果说你们哥仨从此就和好了，哎，甜哥哥蜜姐姐，又搂脖子又抱腰，那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如果说你们口不硬心，哎，还想跟对方争斗，哎，还想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哎，扎对方的苦胆，那可就倒了血霉了。谁有这种念头，谁的这粒丹丸就会毒性大发，遭箭射，遭雷劈，遭火烧啊，化作飞灰，而后又变成脓血，受尽万世的折磨，你们明白吗？这仨徒弟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我们这老师可真够狠的啊，把这玩意儿让我们吞下去，嘿嘿，从此之后只能做好事了。稍微有一点歪的斜的，这毒药它就容易发作呀，哎呦，感情这当神仙它也不舒服啊。那没辙呀，干什么都有铁的纪律，你们仨都是当领导的，那当然得带头模范遵守了。仨徒弟帮帮帮磕头啊，谢恩师谢恩师，给吃下这种毒药去了，那还得谢老师呢。行了，起来吧，这三位呀，哆里哆嗦，这才站起来。

红军老祖呢，又看看周围这些人，你们也都起来吧。什么姜子牙呀，什么燃灯啊，哎，云中子啊，广成子、赤精子、哪吒、雷震呢、啊？这帮人哗哗哗哗，也都站起来了。红军老祖告诉他们：“你们呐，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哎，该干嘛干嘛去吧。”说一句文言文啊，就是哪儿凉快啊，哪儿待着去吧。不管是谁，再要是扯这哩个楞，哎，你们的下场啊，就比这通天教主这老哥仨还要惨一万倍。哎，都听懂了吗？弟子听懂了。哎哎，我们全明白，全明白。红军老祖又喊一声：“老子啊，弟子在，元始在，通天呢、在。你们仨跟着我，赶奔我的紫霄宫，为师还有话要讲啊。”是。啊，这仨呀，见着老师就跟耗子见着猫差不多少，不敢炸刺儿的，规规矩矩的跟着红军老祖架起祥云，哎，都走没影了。那么他们就再也不出来了。燃灯道人、南极仙翁、云中子，这些人也不能待着了。我们也各回洞府，哎，好好的修炼，哎，不要再沾染红尘了。架起祥云，揉，全跑没影了。广成子、赤精子、太乙真人，这十二金仙呢，也都解散了。路亚道人一看呢，哎呀哈，哎，我怎么办呢？这位散仙呢，不知该何去，何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

0: 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4: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3: 爱吉林。
15: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红军老祖把三个宝贝徒弟都给带走了，玉虚宫的众金仙也都解散了，就剩下散仙路亚呀。这矬子神仙啊，奔儿巴直蹦，心里头也是拔凉拔凉的。哎呀，我要是再不走啊，那就是不识时务啊，早晚得倒血霉呀。他也下定决心不再沾染红尘了。但是看看姜子牙，这陆亚呢又动了恻隐之心了，心说这么一个糟老头子肩负着重担呢，要斩将封神，多少花脖子绿脑袋大妖精都得由他去处置，这活多难呢。干脆我呀给他留点纪念品吧。想到这儿，陆亚来到了子牙的近前。我说姜丞相啊，我有个小葫芦想送给你哟。说着话，这葫芦可就递过去了。姜子牙一瞧，哎呦，两只眼睛直闪光啊，这什么葫芦啊？哎，正是那绝世的法宝，叫做玉鼠飞刀。实在遇上难杀难斩的人，就把这玉鼠飞刀就使用开来。哎，葫芦嘴儿打开了，里边冒出一股白烟，白烟里头呢有一只白毛的小耗子，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啊。这寒光这么一扫，就比那激光切割还厉害呢。姜子牙早就惦记上这玩意儿了，可是不好意思要啊。现在陆亚挺懂事，主动送给他了。姜子牙千恩万谢呀，哎呀，有道是君子不夺人之美，这么好的东西我那我还是留下吧。他知道这玩意儿有用。陆亚道人呢又说了几句客套话，转身人崩他也走了。西方两位教主准提和接引一看这事情全都平息了，也得撤了。

跟姜子牙呀就告别，说有时间到我们那儿串门去吧。子牙一听，哎呀，这玩意儿上你们那儿串门去，这玩意儿就是上西天呢，这玩意儿保险吗？哎，就是说几句客气话吧，哎，说有时间我一定去，一定去。两位教主临走的时候划了划了，还得收点有缘人呢，一看

作为呀。定光仙跟着上西天了，还有一位也是截教的门人，哎，在万仙阵里头没死，他的名字叫做毗卢仙，西方教主把他也带走了，后来就度化成为毗卢佛。还有一个人咱们呢也得提一句，就是通天教主四大弟子之一的无当圣母。那么金陵圣母、归灵圣母、多宝道人都完犊子了，这无当圣母啊也是历尽了千千劫，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了。哎呀，往哪儿去呀？最后啊他就跑到了骊山，这回改邪归正了，好好的修炼吧。感觉无当圣母这名字他不雅，哎，没有当，你这玩意儿这两条腿长哪儿啊？哎，改名字吧，就改成骊山圣母。到了后世也是一位多行善事的大神仙的。那么这些人都解决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呢，谁呀？就是坏事的母子申公豹啊。这小子一琢磨，我也是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啊，别在这儿玩了，那还不得挨雷呀，哎，赶紧跑吧。那只大老虎啊早让人家给砸个稀巴烂了，他只能迈开两条小短腿儿，哎，嘣嘣嘣嘣嘣嘣，往外头跑。跑了有那么30多里，就听半悬空中啊啊，有展翅摇铃的声音。申公豹抬头一瞧，哎呦，来了一只白鹤呀！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鸟，乃是南极仙翁手下的白鹤童儿。现在这申公豹，惊弓之鸟，落网之鱼呀，什么道业都没有了，白鹤童子收拾他都不费吹灰之力，上去啪一翅膀子就把他给扇趴下了，然后呢用这个仙鹤嘴叼住了申公豹的这裤腰带，就把他叼到了半悬空中啊，一阵翅膀唰飞回了昆仑山玉虚宫，去见南极仙翁。老仙翁在玉虚宫门前等着呢，一看这申公豹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寿星老就那么有涵养，这回见着申公豹都骂开大街了，他娘来的，妈了个巴子的，你申公豹就是个混蛋王八蛋呢，对待你这种犊子那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哎，就得按照你以前发的誓处置你了。哎呀呀呀呀，师兄啊，您好好想想，我以前发过什么誓啊？我好像什么誓都没发过呀。嗨，你这王八犊子，别跟我装糊涂。以前你说了，你要是再犯毛病，哎，再去搬弄是非，就把你塞进海眼，哎，到那儿拿水冲刷你。这回还有什么说的？我说白鹤童儿啊，弟子在，把这个王八犊子叼走塞海眼去。是啦，白鹤童儿啊过来拿嘴这么一叼，把申公豹又叼走了，真就塞到海眼里去了。哎，这小子从此他也老实了，好嘛，都堵了海眼了，他能不老实吗？这些事情全都解决完了之后，姜子牙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我的老天哪，真是惜乎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哦。可是转念又一想，这老头子又高兴了，想起什么来了？就想起当初师父元始天尊告诉他的四句话呀。哪四句呢？就是啊，界牌观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康。老师的四句简言了不起呀，您听听啊，就这词儿多么像顺口溜，多么像打油诗，但是内涵丰富啊。界牌关果然遇到了诛仙阵，差点把我整死，穿云关遇到了温皇阵，妖道吕月一个劲儿的放毒啊，哎，我也差点完犊子。
到在了潼关。

又遇上撒绿豆的了，就是达照光先德。老余家哥几个，要说最险恶的还得说是万仙镇呢，这家伙简直把人活活的吓死啊。哎呀，万仙镇结束了，我师父第四句写的也好，叫做过了万仙身体康，我可能啊就安全多溜。姜子牙再往前边看呢，这五座关城啊基本上都取下来了，什么泗水关呢、界牌关呢、穿云关呢、潼关呢，全都完事了，就剩下一座小小的临潼关，那就不在话下了。结果带着兵往前一杀，临潼关的主将叫欧阳纯，那是真乖呀，扯白旗就投降了，没费吹灰之力得下了临潼关。能把五关全都拿下了，姜子牙也高兴，武王也高兴，这就召开大会呀，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姜子牙说，王家千岁呀，再往前边打就是渑池县，打下渑池县就得过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孟津，再往前打可就是朝歌城了，看起来要灭纣王是指日可待。咱们兴的乃是仁义之事，这玩意儿不能吃独食啊。大商朝版图之内有四大镇诸侯、800镇小诸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胜利的果实啊大伙都应该享受享受。依老臣之见呢，现在就发下檄文呢，号召天下的诸侯大会于孟津，然后呢推举出总盟主，大家一起兵发朝歌城，这么做才是顺天顺理呀。其实姜子牙呀也是老滑头，这四大镇诸侯、800镇小诸侯全都聚到一块推举这总盟主，那能推举谁呀？肯定是周武王啊，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说大家伙选举的不对，那对不起，这玩意儿啊没有效，咱们重新选举。这些事儿啊就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那是明摆着的。姜子牙一提这建议，武王点头就答应了，马上派人四处发下檄文呢，邀请各镇诸侯大会孟津。等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了，大军浩浩荡荡又往前进，这一日就来在了渑池县。姜子牙认为这小小的渑池县没有什么抵抗力呢，可是他呀可是想错了，在这地方要损兵折将，因为手把渑池县的大将啊太厉害了，那是夫妻两口子，这老爷们儿叫做张奎，老娘们儿叫做高兰英。要说张奎、高兰英这俩名字呀，您可能不太熟悉。要说斩将封神之后，这两口子代理的那个职位，您就太熟悉了。他们呢，就是灶王爷爷和灶王奶奶。要说这二位，那仙根那很深呢。唱二人转的有那么一套词儿，神调里头的一唱啊是这样说，嘚楞噔啊冷地噔啊冷噔冷噔冷地噔啊，说灶王爷爷本姓张啊，家住上界呀，张家庄那个大哥名叫张天师啊，二哥名叫张玉皇，那剩下小三儿没啥事儿啊，这才下界呀当灶王啊。哎，就是这几句词儿就说明了张奎的身份了。论仙根，他大哥是张天师，他二哥是张玉皇，他是小三儿张奎，张灶王。当然现在这张奎呀还没有斩将封神呢，他就是普通的战将，可那也了不起呀，不仅是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而且呀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还会妖术写法。会什么写法呀？就他这写法那可太邪了，您呢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
单说这张

张奎和高兰英夫妻两个听说姜子牙的大军已经来到了渑池县，两口子一商量，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就开兵见仗，说不定还能够生擒那老匹夫姜尚呢。这时候踏马兰奇可就来了，报帅爷得知啊，姜子牙大兵已到渑池县，离城五里安营扎寨，再谈再报，得令。蓝旗官下去了，张奎呢站起身形，看起来为国杀敌立功的机会这是来了。夫人呢，你我二人顶盔冠甲，亮队迎敌吧。高兰英点点头，夫君呢，这种事儿理应当是夫唱妇随呀。这夫妻两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外边有人备马抬刀，这夫妻两个带领军兵就杀出了城门呢。他们一出来，姜子牙也得对敌呀，这就摆开了战场。张奎一催胯下马，这马可厉害呀，叫做独角乌烟兽，往前这么一提，老匹夫姜尚，过来答话。姜子牙一听，哎呦，太没礼貌了，管我叫老匹夫，那意思我就是骡子，就是驴呗。这姜丞相啊，一催四不像，可就过来了。对面可是张奎将军吗？正是你家张元帅。哎呀，张将军呢，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天意呢？如果说你下马受降，不是封侯之位，如若说执迷不悟啊，嘿嘿，那你这小小的渑池县就与那五官相同了。张奎闻听一阵的冷笑，老匹夫，你逆天往上，侥幸至此，谅你今日啊已经是死无葬身之地矣。姜子牙一听乐了，哎呀，你这小小的渑池县不过是区区弹丸之地，偷鞭可食，怎敢拒吾的大兵呢？纣王已经完了，商朝也完了，诚可谓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张将军不要自取灭亡了。张奎一听啊，火往上撞，催马晃动掌中刀来取姜子牙。姜丞相呢，咯楞楞摘下了打身鞭，那意思还要瞎抡呢，跟这张奎要比划比划。可是那么大老头子了，怎么能让他伸手呢？姜丞相身背后有两员将，各催坐马就来在了阵前。丞相，您回去歇息歇息，我二人取他的狗命。姜子牙一瞧，哎呦，这二位了不得呀，这是两位殿下呀，都是文王的儿子，武王姬发的弟弟，一个叫姬书明，一个叫姬书生。就这二位，两匹马两条枪啊，都是勇冠三军之辈。姜子牙挺放心，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姜子牙一搏四不像，回去他歇班了。那么两位殿下呢，姬书明姬书生各晃大枪就站住了张奎。这张奎呀，力猛刀沉，两位殿下还真就有点打不过了。俩人一琢磨，干脆使个绝招吧，我们有一招啊，叫做卧马回身枪，是败中取胜的招数。想到这儿啊，虚晃一枪，哎，张奎，我们不是你的对手，败阵去也。两匹马就跑下来了，那意思卧马回身枪要挑这张奎。可是张奎胯下马太厉害了，叫做独角乌烟兽啊，骑快如神呢。这张奎呀，故意让两位殿下的马匹往前跑，跑出去有三四箭的路程了，他这才一催着乌烟兽，驾啊！

0: 跟火箭差不多少，哎，这速度少说也是1800迈，一眨眼可就追上了。到近前大刀一摆，把这两位殿下是斩于马下。这两位吉书明吉书生死的可太惨了，惨到什么程度啊，嗨，都惨出笑话来了。说到这儿我得多提两句，就是这位殿下吉书明是文王的第72个儿子，就他在封神榜这部书里头那是倒了8辈5的血霉了，他呀死了2回，嗨，这就是笑话。在原文第66回的时候叫做红锦大战西岐城，这位殿下吉书明就被红锦呢使用奇门遁的办法一刀就给砍死了。那么现在这段书呢在原文里头啊是第86回，回目叫做渑池县5月归天。就在这回书里头啊，这位殿下吉书明又被渑池县的主将张奎一刀砍于马下。一部封神榜里头就这位倒霉蛋啊死了2回。不信呢您就翻原文去，就是这么回事。这种毛病啊在评书里头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大碰头。就是这人呢死而复生，活了又死了，死了又活了，来回这么折腾，这就叫大碰头。有人呢老指责我们说书的，说你们呢不忠于原著，这玩意儿是毛病。那么这回呢咱们就忠于原著这么一回，让这位72殿下吉书明也死2回，让红锦杀他一回，让张奎砍他一回。您看呢这就是矛盾，太忠于原著了他也闹笑话。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

0: 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箫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5: 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又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

0: 春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两位殿下姬书明和姬书生双双废命，被大将张奎呀挥刀斩于马下。等凶信传来，姜子牙闷闷不乐，武王呢掩面而哭啊，回到后营甩大鼻涕去了。兄弟间手足情深，那能不伤感吗？单说姜子牙坐在帅帐里头就琢磨，看起来这张奎呀不能小亏，必须派大将拿他呀。派谁呀？是雷震子啊，是哪吒呀？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报，报江丞相得知来了四员大将辕门求见。哦，这四员将是谁呀？禀丞相爷呀，为首的是北伯侯叫宠黑虎，我们认识。还有三员大将威风凛凛的，杀气腾腾，我们这还叫不上名字来啊。啊，快快有请。吴成王啊，您受累到辕门外接上一接吧。黄飞虎连说遵命，到外头一瞧啊，可把他乐坏了。一看这四位正是自己的好朋友，为首的北伯侯崇黑虎，后边跟着大将文聘、大将崔英和蒋雄啊。前文书咱们说过，黄飞虎跟这四个人凑到一块儿，这号称为五岳。因为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五个人呢加封为五岳大帝，东西南北中各管一岳。当然现在他们还是凡人呢。那么宠黑虎是怎么来的？前文咱们也说了，姜子牙和周武王发下了檄文，要求啊各大诸侯大会于孟津。檄文一发出去，众位诸侯是纷纷响应，全都起兵奔孟津就去了。那么宠黑虎呢，他在宠城啊，离这个渑池县比较近，他又十分想念姜子牙、黄飞虎众人，这才提出来说，咱们呢先不到孟津去，就到渑池县见见姜丞相和吴成王。三位好朋友文聘、崔英和蒋雄也鼓掌称善，这四个人才一起带着兵马呀就来在了渑池县。书说简短呢，吴成王、黄飞虎把他们接着到里边就见着姜子牙了，寒暄了那么几句，宠黑虎头

抽眼一看，哎呀，不对呀，这江丞相为什么面带忧色呢？这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渑池县守将啊，叫做张奎，杀伐骁勇，竟然把两位殿下斩于马下。姜子牙正琢磨呢，想派个硬手啊，去给两位殿下报仇。宠黑虎一听来了劲儿了，赶紧抱腕拱手啊，丞相，黑虎不才呀，愿走上一遭。姜子牙一听，哎呀，这位倒是可以，这是了不起的勇将，而且还会妖术邪法，身背后背那大葫芦，那不是装丹丸药面的，里边有太阳神鹰啊。他要是出马，张奎焉有命在。想到这儿啊，姜子牙点点头，哎，那么就有劳北伯侯了，哎，这是我应该干的。事不宜迟，马上就出兵。宠黑虎带着人可就出来了，三位大将文聘、崔英和蒋雄也都跟着。武成王黄飞虎一看呢，丞相，我也帮着撂撂阵吧。那就有劳武成王了。简短截说呀，两军阵前把战场可就摆开了。渑池县的大将张奎胯下独角乌烟兽，掌中大砍刀啊，威风凛凛，杀到了阵前。他媳妇儿高兰英呢，也就是将来的灶王奶奶呀，在后边啊给官敌撂阵呢。单说这张奎哇哇暴叫啊，周朝的将官呢，你们都是我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何人还敢挑战？宠黑虎催开了金睛兽，举起了双板斧啊，是飞临阵前，大叫一声：“张奎，天兵已至，何不早降？上敢逆天，你是自取灭亡啊！”张奎一瞧，认识，嘿嘿，匹夫啊，你乃是弑兄屠魏、天下不仁之贼，焉敢口出大言？是你拿命来吧！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等这一打上，上下高低可就看出来了。别看北伯侯宠黑虎那么大的能耐，但是跟张奎比到一块儿啊，相形见绌。就好像武大郎要跟变形金刚比比个头，那不差得太远了吗？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那么宠黑虎有点招架不住，后边三位好朋友大将文聘、崔英和蒋雄那就不能看着了，心说啊，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战场无亚军，打赢了为标准，干脆咱们上去吧。这文聘催马摇叉也杀过来了，崔英呢八愣锤疑似流星，这蒋雄啊哇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抖起了飞抓呀，三个人一起来助战。后边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呢，黄飞虎一琢磨，哎呀，人家几位是来帮忙的，我可倒好，哎，甩手大掌柜的傻了吧唧往这一出啊，就光看热闹啊，这玩意儿传扬出去，人家都得骂我祖宗，哎，干脆我也跟着一块玩命去吧。崔作骥晃大枪也来在了阵前呢，这回好，五个人就像走马灯一样把大将张奎就困在了该心。哎呦，就这场大战那可了不得了，只杀得愁云惨淡，旭日昏沉，征夫马上抖精神呢，皓带飘扬，千条瑞彩满空飞，剑戟参差，三冬白雪漫阵舞。宠黑虎双板斧分云上下，文聘的托天叉左右交加，崔英的八棱锤如流星荡漾，蒋雄的五爪抓似极力飞扬啊，黄飞虎的长枪如林莽出血。好张奎呀，一人力敌武将，似猛虎翻腾，他是一点儿都不含糊。等打斗了三四十个回合，
张奎一琢磨干什么呀？啊，以多取胜啊。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可不能客气了，哎，就得下死手了。想到这儿啊，他大吼一声啊，是直奔大将文聘。文聘一瞧，哎呦，这位张奎这要跟我玩命，大概其呀想个个击破。他呀不敢怠慢，赶紧晃动托天叉就想迎敌。可是突然之间发生了特殊的事情，就见这个张奎刷一下连人带马都不见了，就冒了一股黑烟呢。这什么毛病呢？哎，这就是张奎胯下的独角乌烟兽发挥了威力了。就这批怪兽就这么蹭一下就能消失了，哎，冒股烟没了，那么从哪儿再出来可就不一定了。大将文聘哪见过这个呀，晃大叉哗楞楞楞楞，哎呀呀呀呀，心说哪儿去了，一愣神的功夫坏了菜了，身背后啊腾黑烟一起，张奎连人带马陷在了他身后，把大刀一挥，你给我在这儿吧啊！斜肩铲背就把文聘是砍于马下。文聘这一死啊，北伯侯宠黑虎可急坏了，哥俩这感情不一般呢，哎呀我的好兄弟呀，我得给你报仇雪恨啊！一催金睛兽晃动双板斧，奔张奎可就过来了，唰唰，十字插花钢板斧往下就抡呢。要是按照常理，张奎根本躲不开，就得七球咔嚓就得砍死到那儿。但是这张奎不是有一匹好坐骑吗？胯下的独角乌烟兽，张奎呀，用手一拍乌烟兽这个犄角啊，腾楞一下又变成一股黑烟，是踪迹不见。所以宠黑虎唰唰两斧子可就砍空了，哎呀，这哪儿去了，一愣神的功夫又坏了菜了，身背后腾这烟又冒出来了，哎，大将张奎连人带兽出现在了宠黑虎的背后，大吼一声，宠黑虎啊，你拿命来吧啊！呜，大刀以上是下，力劈华山呢。宠黑虎就是再厉害，哎，就是再有宝贝那太阳神鹰，但是他来不及呀。结果一闭眼睛就听见那咔嚓，那么大的北伯侯让张奎呀是一刀劈死啊！这黄飞虎可急坏了，另外两员大将崔英和蒋雄也发了威了，三员将三件兵刃伴着张奎就下了绝情了。这回呀，张奎有点被动，但是他呢有独角乌烟兽啊，还是一拍这犄角啊，腾一股烟一冒，哎，人没了，跑哪儿去了？哎，跑到这包围圈外头去了。黄飞虎、崔英和蒋雄，哎，都过坐骑来，晃兵刃又追他。这时候，张奎的媳妇儿，也就是高兰英，有点不乐意了，心说：“你们周营算什么能耐啊？五个人打一个，砍死俩，还是仨人打一个？得了。”打我老爷们儿啊，哎，我这老娘们儿啊，帮帮忙吧。他这妇人也了不得，身背后也背着一葫芦呢，哎，红色的。他给摘下来了，这葫芦嘴打开了，抱在怀中往外头这么一吹气儿啊，就从这葫芦里头飞出来49根太阳金针。就这些个针，光华闪闪，是瑞彩纷纷呢。奔三元将可就来了，三元将抬头一看，哎呀，心说不好啊，什么玩意儿这么亮晶晶的。他们可不知道这种太阳金针呢是最缺德，别处它不扎，专扎人的眼睛啊啊！噗噗噗噗噗。好，就这三元将一共是6只眼睛，
可是一只得好的都没有，每个眼珠子上头都扎了七八根这个太阳金针呢。那眼是人的心苗，愣往上头扎针受得了吗？哎呀哎呀，三员大将惨叫一声，嘡啷啷啷啷，兵刃可就扔了，赶紧用双手一捂这眼睛，这鲜血呀滴滴答答顺着手指缝可就流出来了。这时候大将张奎扭向回头一看，好啊，我的好媳妇儿，这忙可帮的比较是时候，你们啊在这儿吧。啊，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噗噗噗嚓。可叹这三员将全都命染黄泉。这三道灵魂日日日飞出来了，要够奔封神台。刚走了没多远一看啊，前边还有两道灵魂呢，一道是宠黑虎的，还有一道是文聘的。哎哎，得嘞，哥五个一块走，说说拉拉还不寂寞呢。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各位，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一个棺木，叫做五岳封七杀。那么黄飞虎、宠黑虎这五个人呢，死后被封为五岳大帝。这张奎也不简单呢，死后被加封为七杀星。他媳妇高兰英被封为桃花星。不过这七杀星、桃花星啊都是虚职，一天呢闲的是嚷嚷的，哎，难受极了。怎么办呢？后来呀又给他们加了点差事，哎，带了个实职，就是灶王爷、灶王奶奶。当然了，他们是总灶王啊，家家户户都有小灶王爷，都是啊归这两口子管理。闲言少叙，单说五岳逢七杀把命都给丢了。早有哨马报与了江丞相，子牙一听啊啊啊啊，哎呦，万没有想到，这张奎就说有能耐吧，也不可能顷刻之间就把这五员大将全都斩杀呀！哎呀，这还了得呀！这回派谁呀？哎呀，必须得派应手了。姜子牙瞧瞧哪吒，哎，又看了看杨戬。一琢磨，这哥俩能耐都是拔了尖儿盖了帽的，但是杨戬呢心思比较缜密，智谋也比较广，相反的哪吒就有点青头愣愣头青。哎，得了，还是让二郎走一遭吧。二郎杨戬何在？在呀，我给你一支将令，到在两军阵前是大战张奎，得和力根。这杨戬心说呀，江丞相你都糊涂死了，早就应该派我去呀，你看你整这么些废物啊，还浪费了这么多口棺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杨戬呢带着人马就杀出去了。这时候大将张奎呀还在两军阵前骂大街呢，就说这周朝的兵将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不够他张奎张大帅这么一划了的，哎，谁还敢出来？哎，出来就是送死。杨戬大吼一声，休要猖狂，你所谓的送死的啊，来了。这位倒是不抬杠，催马晃动三尖两刃刀就敌住了张奎。这一回好了，二将棋逢对手，阵前是各逞豪强啊，翻来覆去起寻常，真似一对虎狼形状，打了有三十多个回合没分上下。杨戬一琢磨啊，光这么打可没意思，这张奎为什么厉害呢？主要是骑的那个怪兽，它叫独角乌烟兽，那玩意儿不好对付，冒股烟就没了，然后指不定从哪儿出来了。我要是把这乌烟兽给整死，那不就成功了吗？想到这儿啊，他把三尖两刃刀摆开了啊，刷刷刷刷猛攻张奎上三盘。可是砍了几下之后，突然之间这刀往下走，唰，奔这独角乌烟兽可就去了，想把这兽脑袋给他砍下来。可没想到这一刀啊
正砍在独角乌烟兽这个犄角上头，苍啷啷啷啷，一声响亮。哦，这犄角这什么材料制作的啊？不锈钢的呀，怎么直冒火星子呢？砍这么一下可了不得了，这乌烟兽我一晃脑袋，呜铃，一股黑烟，哎，它又没影了。杨戬心说：“哎呀，不好，这指不定从哪儿出来呢。”赶紧扭向回头一看，腾楞，大将张奎连人带兽，由得他身背后啊，哎，又出来了。杨戬有点懵登啊，往前这么一撞，身体就失去了平衡，跟张奎就撞了一个满怀呀。张奎就是利索，青书猿臂慢闪狼腰，一伸手咔嚓就抓住了杨戬的裤腰带，喊一声：“小子，你给我过来吧！”他是走马活禽呢，往地下一扔啊，绑！有三军小校冲上来，拿绳索把杨戬呢就给捆上了。张奎一瞧，哦，今天差不多少了，杀死了七员大将，还抓着这么一个，哎，回去喝点酒庆庆功吧，明天再加加班，把周营就给造灭了。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明金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哦，收兵喽，回去，哎，唱得胜歌了，苍啷啷啷啷啷啷。”人家呀，回去了。姜子牙这边怎么发愁，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张奎呀，回到了渑池县，往帅厅上这么一坐，下垂手是他媳妇儿高兰英啊。张奎一拍桌案：“来呀，把刚才拿住的小将与我绑了上来。”有人呢，推推搡搡，就把二郎杨戬推到了帅厅啊。再看二郎，他是立而不跪。张奎可不高兴了：“因何不跪？”杨戬冷笑一声：“啊，呀呀，呸！无知的匹夫！我与你既为敌国，今日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呢？嘿嘿，还是一个硬骨头。”那就甭废话了，来人呐，把他推出去与我斩气，报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读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万仙阵，这一场决战就要打响了。通天教主也真是豁出去了，告诉手下的弟子徒孙，你们不要做什么伪装了，都把自己的原形现出来，过去能掐的就掐，能挠的就挠，能咬的就咬啊。实在要是不行，为师还有一个绝招呢，我让老子、元始天尊、什么准提接引、姜子牙、姬发呀，立时都化作飞灰呀。他这话指什么说的？就指的是他的杀手锏武器星劫灭铲六魂幡。但是这玩意儿属于是绝密，他不能跟这些弟子徒孙公开的去讲。单说这位通天教主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唰啦啦阵门大开， 这镇罩子给踢出去了。这所有的山猫野兽现了原形，可就全都陈列出来了。一看，好家伙，这物种还真是够丰富的，有龙，有蛇，有狼，有虎，还有猪，有猴子，有野鸡，有狐狸，有乌鸦，还有小燕子。那么这些玩意儿到这儿都是送死的。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其中封的有28星宿，简称28宿，什么角木蛟啊奎木狼啊，赤火猪啊，为火虎啊，新月狐啊，张月鹿啊，卯日鸡啊，楼金狗啊，亢金龙啊，女土符啊，刘土章啊等等等等，一共是28个，全都是畜生。那么这28星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万仙阵中把通天教主的门人弟子都给斩杀了，挑那个优秀的动物封了这么28个。对于他们来说也属于是一场大的进步，属于是涅槃再生。可是这一回张牙舞爪，乌烟瘴气，整个万仙阵这阵容露出来之后，决战也就该打响喽。老子元始天尊带着众多的门人弟子由打炉棚上头往下头一冲，直奔万仙阵而来。他们还没到地方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由打这群仙的背后飞驰来两匹战马，在马上端坐

二人呢，是一男一女，一下子超过了群仙，就冲到前面去了。这是谁呀？书中交代，正是龙吉公主和红锦这夫妻二人。上回书咱们说了，这两口子立功心切呀，一个是王母娘娘的闺女，一个是玉皇大帝的女婿，

所以玩命的往里头冲啊。逢妖精就杀，遇怪物就斩呢，噗噗噗噗，那噗气就咔嚓就啊啊啊，噗噗啊。这就叫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那太快了那个。就这下子，连老子元始天尊都愣住了，那边通天教主也傻眼了，啊啊啊，心说这什么人呢，怎么这么猛啊。这时候龙吉公主还把自己的宝贝给拿出来了，哎，这是她多年练就的，叫做四海瓶。您听过前文书就知道了，龙吉公主刚出世的时候就打了一场大仗，哎，就是大战火神爷罗轩。罗轩善用火了，那么龙吉公主就善用水，四海瓶打开了，那水呀，汪洋一般咕咚咕咚的往外头灌。那么今天这四海瓶又派上用场了，啊，哗一声，这水就开了闸喽。那真是汪洋大海起春雷呀，嗯，哇，好家伙，水淹万仙阵呢。这群妖魔鬼怪可倒了血霉了，嗷嗷的怪叫啊，好些个都给淹死了，就连申公豹都傻了眼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连他带老虎是一块喝呀，幸亏旁边有一头大猪精，这家伙会游泳啊，过来拿这猪鼻子一拱，把申公豹给拱起来了，哎，往自己后背上一坨，把申公豹又在水底下给拱出来了，哎，这才幸免于难。龙吉公主一瞧，哎呦，这回大功告成了，就在这万仙阵里头，我们夫妻二人所立的功勋呢，比那些人都要大呀。公主还有一件法宝呢，叫做雾露乾坤网。这东西防御性是非常的强啊，公主要是没有这玩意儿，她也不敢带着老爷们儿跑这儿玩命了。龙吉就把这雾露乾坤网也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系，日起来了，唰这么一照，哎，就把龙吉公主和红锦照在了大网当中啊。这回行了，哎，刀枪不入，光他们打别人，别人呢打不着他们了。就这两口子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这回把通天教主可给气坏了，哎呀，坐骑着魁牛心中暗恨，这两个小家伙我认识，上回到万仙镇里头下书信的不就是他们吗？一个是龙吉公主，一个是红锦，哦，他们是拼爹的手啊，有恃无恐，仗着他爸爸是玉皇大帝，他妈是王母娘娘，嘿嘿，你爱谁谁，今天我也不能留客气了。通天教主一回手，由得兜囊当中掏出了一件法宝，这件宝贝的名字叫做四象万灵杯。这个杯呀，是石碑的碑，顾名思义，就跟那个坟地里头戳的那大杯橛子差不多少，大石头的。四象万灵，为什么叫万灵呢？因为这桶杯呀，里边收有一万只灵魂，这些灵魂呢，都是这桶杯以前呢给拍死的，不到迫不得已，这通天教主不会使用这玩意儿的，今天是真火了，把这四象万灵杯就记起来了，呀呀催催个日哇啪，就这一声响亮，可叹龙吉公主和红锦双双被拍在了杯下，这下把地砸一大坑啊，把这两口子连人带马全给砸到地里去了。他不是有这个雾露乾坤网保护着吗？嘿嘿，连这

乾坤网也给砸碎了。这两口子一心想立功，想早日重返天庭，没想到欲速则不达，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各位，就这个龙吉公主在天庭遭贬，在青鸾斗雀修炼，又到西岐投军，又跟随着武王伐纣，最后死在万仙阵里头，因为贪功心切。就这一系列故事啊，发人深省。如果说有这个富二代，官二代，都应该琢磨琢磨这个事儿。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好事坏事它有时候是来回这么变化的。闲言少叙，咱们单说这通天教主。这一桶杯下去，把两口子拍死了，他心满意足了，一念咒收回了四象万灵杯。那么这边老子元始天尊看得清楚啊，尤其姜子牙哎呀一声，心说可坏了，这是王母娘娘的闺女，将来这怎么交代呀？可是现在大战在即，没时间想那么多了，往前冲吧。老子一看火候差不多了，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祭起宝剑。这是有所指的，广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呢，这四位早就准备好了，就把那诛仙剑、渡仙剑、现仙剑、绝仙剑一起都祭出来，霎时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作万刃锋啊，好几座剑山呢，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从天而降。哎呦，通天教主手下这些门人弟子好不可怜呐！七巧咔嚓，七巧咔嚓，削瓜切菜一般，就被四口宝刃就给剁了。通天教主一看这不好啊，不使用大绝招是不成了。得嘞，那我就早一点成功吧。定光仙呐，过来，把六魂幡展开了，喊了一嗓子，心说这怎么没人答应啊？哦，明白了，长耳定光仙耳朵太长了，可能啊往下一搭了，把耳朵眼儿给堵上了。这玩意儿也难怪，我再大点声吧。定光仙展开那六魂幡，呀，还是没动静。展开六魂幡呐，还没动静。哎呀，通天教主心说，我早说让你到医院去看看耳朵去，耳鼻喉科挂号费也没那么贵呀，你就是不听话，怎么样，关键时候你聋了吧，听不见了吧。气得他扭向回头这一看呢，哎呦，别说六魂幡没了，就连这长耳定光仙都找不着了。他赶紧呢长身去往对面一看，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母兔子精长耳定光仙呢，拿着六魂幡蹦蹦跳跳跑到人家阐教阵营里去了，到那儿投降了老子和元始天尊了。老子早就看明白了，赶紧把这定光仙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就给护住了，这是大大的功臣呐！万仙阵能够取得决胜，这都是定光仙的功劳啊。这边通天教主呢，看明白这事儿之后啊，气得是哇哇暴叫，心说我什么时候要把这兔子精给抓回来，耳朵我就给他揪下来，我恨死了他了，恨毁了他了，恨捏了他了，一提起他来我就不恨别人啊。再者说这老子也够可恨的啊，你怎么收了一个叛徒啊？其实啊，他不应该怪人家，他也收了叛徒了，他旁边站着那个就是啊，申公豹嘛。通天教主冲冲大怒，他把四象万灵杯又拿出来了，心说老子没有了六魂幡

般还没有关系，这万灵杯也能要你的老命。吃灵啊，起！万灵杯是直奔老子。这老子一瞧，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这大杯橛子要给拍上，这老脑袋就得稀碎稀碎的。他呀急忙用手一指啊，现呢，现什么呀？哎，现出了玲珑宝塔。这玩意儿往脑袋上头这么一照，比什么样的安全帽啊那都好使啊，磁场特别的强大。那么四象万灵碑可就落不下来了，在那儿就支撑着，滋拧拧滋拧拧拧拧拧拧，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时候四口宝剑呢上下翻飞，把这截教的门人弟子这群妖孽呀斩杀的都差不多了。其中就有一个是一条啊大蚯蚓精。您看蚯蚓这玩意儿成了精，它不容易死。因为这蚯蚓呢它这个伤口有自我恢复的功能。所以诛仙剑也不怎么管用啊，啊唰一下把蚯蚓这脑袋给砍掉了。人家呢杠等杠等又长出来一个啊，唰一下又砍掉了，人家层又长出来一个。哎呀，这蚯蚓精还挺高兴的，心说我抓紧时间跑吧。他们呢都不好使，哎，就我这个有一万条命的这个法术是最灵啊。他一边吊着脑袋一边往外头跑，眼看就跑出万仙阵就得了活命了。散仙路亚瞧不下去了，哎呀哈，我要不动点真格的还不成了。他也一伸手把玉鼠飞刀给取出来了。这个宝贝咱们已经说过了，哎，是一个大葫芦，这葫芦放到地上葫芦嘴就开了，由得里头冒出来一股白烟，白烟当中有一只小白鼠，长得倍儿精神的，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啊，射出来两道寒光，就好像激光刀差不多少。那么路亚仙师抱腕拱手给这小耗子啊作个揖，请宝贝转身呐、啊、请宝贝转身呐、啊。这小耗子一晃脑袋啊，唰，目光这么一扫啊，正扫在蚯蚓这脖子上头。哎，这玩意儿才灵呢，咔嚓一下脑袋掉了，再想长它长不出来了。此时此刻这通天教主就跟疯了一样，一看我这些宝贝我都拿出来吧，啊，一块儿记起来咱们就同归于尽就得了。他这才把宝贝拿出来，像什么紫电锤呀、啊、像什么开天斧啊，哎，打仙砖呢、啊，包括他的四象万灵碑等等等等，念动咒语，宝贝起起起，唰，全都起来了。众金仙一看，哎呀不好，看起来这回呀得死几口子。可没想到旁边过来一位，谁呢？正是西方教的教主准提道人。这准提道人有一个绝妙的好宝贝呀，叫做七宝妙树啊。这棵小树拿到手里头就轻轻的这么一刷，敌人的兵刃啊法宝啊，哎，一块儿都给你刷没了。那么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了，准提道人就开始刷了七宝妙树啊，唰唰唰，就这么三下。再看通天教主的这些宝贝啊，哎，全都没影了，跑哪儿去了？不知道。另外截教门人扔下的这些兵刃呢，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啊，哎，刷刷的也都给刷没了。最可气的是通天教主的坐骑，哎，那头魁牛那是神兽啊，让这七宝妙术这么一刷呀，刷把牛都给刷没了。通天教主心说，哎呦喂，你可别刷了啊，再刷把我这衣服都得刷没了，我这么大神仙我落个光腚啊，你们给我住了。
这时候老子乐了，哎呀，我说三弟耶，事到如今你都成了孤家寡人了啊，你看你身边还有一个徒弟吗？你服是不服啊？通天教主一瞪眼睛，啊呸，我姬武是不服。你为什么不服呢？为什么？因为我这截教门中出了败类了，就是那长耳定光仙呢，他要不当叛徒，哎，要是把这六魂幡给展开，哎，就你们这帮啊一个都活不了，早就化成灰烬了。老子一听还真就有点不服劲，哎呀，你这意思我们不是凭本事把你赢的啊，我们是刁买人心，收买俘虏才赢的你呀。对呀，如果我的六魂幡不丢失，就展开这么一抖，你们不早就完了吗？老子气的呀都乐出声来了。我说三弟呀，今天我还就挂过道尽，哎，跟你打一打赌，就把这条六魂幡我就还给你，你就把它展开了，冲着我们好好的抖一抖，看我们能不能抵挡于他。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
12: 与风俗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万仙阵前，通天教主是一败涂地，他呀还不服呢，认为自己是壮志未酬啊。如果说徒弟不叛变，如果说六魂幡不丢，那么胜利应该是属于他的。什么准提呀、接引呢、老子啊、元始天尊呢、姜子牙呀、周武王姬发呀，全都是鼻涕粘痰，拿块大抹布就把你们擦干净了。就这词儿往出一说呀，老子那么有涵养的人都挂不住劲了。那当然了，说谁是鼻涕粘痰，那谁都不爱听啊，那玩意儿多恶心人呢。老子用手一指，三弟，你还别较这劲。这话不是说到这儿了吗？那咱们哥们儿就呛呛火，我把这六魂幡我还给你，哎，让你把它展开了，看看我们能不能顶得住，让你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说着话，把长耳定光仙献的这杆六魂幡就取过来了。当然了，这里头有六个人名，不能全让他存在，哎，得擦去两个。谁呀？一个是姜子牙，一个是武王姬发。这二位道业不行啊，哎，不让他们参加这个危险的游戏。擦完了之后，六魂呢，剩下四魂了。哎，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加上老子和元始天尊，然后把这杆幡就递过去了。通天教主接幡在手，咯嘣嘣咬碎钢牙，大师兄、二师兄、准提接引二位道友，那可就对不起了，今天我就把这六魂幡，哎，当然了，现在是四魂幡，我就展开，让你们四个人呢化为灰烬。老子一阵的冷笑，看看左右，我说几位呀，准备好了吗？准提接引点点头，元始天尊也是微微一笑。老子又瞧瞧通天教主老三呢，那你就玩你的花活吧。好嘞。这通天教主也是抱蹶子拉屎登上箭楼，当时把六魂幡啊唰啦啦可就展开了。就这下可了不得了，光华闪闪，瑞彩纷纷呢。就在这愁云惨雾当中，现出来万刃罡风。什么叫刀枪剑戟？哪叫斧钺钩叉？各种各样的兵器从天而降啊，刷刷刷刷刷刷。哎呦，什么绞肉机也没有这玩意儿厉害。老子瞧得清楚啊，叫了一声来得好，用手往空中一指，刷啦啦，头顶上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元始天尊呢，也往空中一指，现出来大朵的庆云。西方两位教主准提和接引，哎，也是拿手指往上这么一捅，啊，刷刷刷刷刷刷，现出来无数的舍利子啊，就把他们就给保护起来了。那么六魂幡里头飞出来的这些兵刃，虽然是寒光闪闪挺吓人的，但是它落不下来呀。人家这几件法宝都有磁场，哎，在这拖着呢。通天教主呢，赶紧运用元功，哎，那意思加点马力，可是那也没用啊。这兵刃往底下压了一压，人家几件法宝又往上挺了一挺，哎，还是僵持着。最后老子一咬牙，各位，咱们。

压把劲儿吧，一二三，哎呀！玲珑宝塔、庆云和舍利子一起往上鼓劲，就听见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把这些兵刃全都给崩飞了。最后一声炸雷，咔嚓嚓，六魂幡化作了灰烬，不复存在了。老子这才收住了宝塔，元始天尊、西方两位教主，哎，把自己的宝贝也都收回来了。老子仰天大笑，哇哈哈哈哈，三弟，你还有什么说的？我，还我什么呀？这就是彻底的失败了。这通天教主也混蛋，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你敌不住四手啊！你一个人和人家四位教主抗衡争锋，那玩意儿能取胜吗？可是他呀，哎，也挂道尽，好哇！既然我生不能取尔等的狗命，我就变成厉鬼，也要跟你们道争到底呀！苍啷啷，宝剑拔出来了，哎，往脖子上头一横，这通天教主就要使一个绝招，哎，就是自杀抹脖子。就在这节骨眼上，就听半悬空中啊有人说话，这声音太洪亮了：“善哉呀，善哉！”通天哪，你真是糊涂至极呀，还不放下宝剑吗？这通天教主一听，哎呦，这声音怎么这么亲切，这么熟悉呀？说实话，他也不想死，抹脖子那玩意儿血丝呼啦怪疼的，谁愿意呀？哎呀，他抬头往空中一看，呵，当时可乐坏了，就见驾着五彩祥云飞来了一位道长，好家伙呀，金光护体，光芒万丈。来的是谁呀？可了不得了，正是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他们三个人的授业老恩师，《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老祖宗尖儿，红军老祖。有很多人呢讲这个《封神演义》，可是有一件事情还交代不明白，就是这红军老祖到底是什么来历，怎么个情况。其实啊，关于这个事儿有许许多多的说法，咱们呢就采取其中的一种说法，就是这红军老祖他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可说是盘古他又不是盘古，说不是盘古呢，他又是盘古。那位说，你这说书的，哎，也是胡了八图，怎么也把自己给绕到环岛里头了。嗨，这事儿要说起来呀，确实有点绕这脖梗筋。那盘古老祖开天辟地，大斧子咔嚓一下，把这混沌的状态呀就给劈开了。轻轻上升者为天，重浊下沉者为地。盘古老祖呢也累坏了，哭通通倒在那儿，可就死了。他的骨骼、肌肉、眼睛就化成了日月星辰、山川河岳，这是硬件都搁到这儿了，给后世的人类服务，随便使用。那么他还有灵魂呢，普通人灵魂都不灭，这是神话的说法啊。据说这灵魂就出窍了，哎，到阴曹地府啊，哎，或者上天堂啊，或者奔西方极乐世界呀，这是普通人。那么盘古那么深的道行，他的灵魂能灭得了吗？所以说他的灵魂呢，飘飘渺渺出来，这一阵风这么一卷，哎，也变化了，变化成一股元气呀。这元气后来化作人形，这就是红军老祖。也就是说，红军他是盘古的灵魂变化的。过去呀，有一些老先生说《封神演义》，有那么两句顺口溜，
经常用到。

0: 叫做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人更在前。也就是说，红军老祖这身份地位太高了，没有天地之时就已经有他老人家了，这就叫先有红军后有天。那么后边还有一句呢，叫做路亚道人更在前。也就是说，那位海外的散仙路亚呀，他出现的比红军老祖还要早，那个辈分大的都没边了。就因为呀，他是散仙，没有编制，没有文凭，没有职务，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啊。虽然说辈分高，能耐大，但是也被大伙儿啊容易忽视了。所以这位路亚道人的身份地位仿佛啊比这位红军老祖要低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闲言少叙，单说红军老祖脚驾祥云来到了万仙阵前。这位老神仙呢气坏了，降落云头啊，往那儿一站，两只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这个通天教主，把这三徒弟吓得苍啷啷啷宝剑给扔了，哭通通跪倒在地，师父师父在上，不孝弟子给您叩头了。老子元始天尊在旁边呢，那也不敢站着了，赶紧扔掉掌中的法宝，往地上一跪，师父我们也参见您老人家。这三位往那一跪呀，那旁人就都得下跪了，哗跪倒了一大片。唯独有仨人啊例外，一个是准提道人，一个是接引道人，他们属于是西方教的，这辈分呢是单论，可以说跟红军老祖是平辈，也可以说跟老子他们是平辈，所以人家省事，不用跪着。再有一位就是那路亚道人，海外的散仙嘛，还是那两句话，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人更在前。别看长得个矮，可是萝卜虽小他长到辈儿上了，这小矬子神仙呢奔儿吧一蹦，哎呀哈哈，我说红军啊大兄弟呀，你怎么来了？红军一听，哎呀，这庄重的场合你管我叫什么大兄弟呀，你这不合遥想。他瞪了一眼这路亚，也没搭理这茬，还是啊把目光聚在了通天教主的脑袋上。徒儿啊，你可知罪吗？弟子我知罪。你说说你是什么罪？
1: 师父啊，我最大的罪呀，就是我胡了巴涂，我不知道我是个什么罪。
0: 哎呀，通天哪，到了现在你还执迷不悟啊。为师我啊乃是清净之人，可这一回也要沾染红尘呢，由打紫霄宫来到此处，就是给你们哥仨评骨的，让你们化干戈为玉帛，你们做得到吗？说实话呀，这位红军老祖那么高的身份，他还是护犊子，就偏向这个通天教主。按照通天教主所作所为呀，那就给他剐喽都不为过呀。可是红军老祖说了，让他们哥仨和好，不许再打架了。人家老子和元始天尊那是当兄长的，心胸都比较开阔，连连的磕头啊，师父您放心，只要您吩咐的事情我们一定照办。通天教主也不敢说旁的呀，
1: 师父我也听话，以后再不跟他们为仇作对了。
0: 表面上是这么说，可心里头不是这么想的，心说我呀，早晚找个机会把这老子给他掐死，把元始天尊呢一个大嘴巴把脑袋抽到外太空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

0: 是他心里话，嘴上可不敢说。可是红军老祖那是什么人呢？通天呢，你心里头想什么呢？
1: 我想着怎么孝敬师父，怎么尊重两位师兄。哈哈哈
0: 哈，通天呢，你那点小心眼儿瞒得了旁人，你瞒得了为师吗？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粪蛋。那位说了，这红军老祖那么高的身份，说出这话来怎么那么俗气呀？怎么那么接地气呀？哎，他老人家不是在天地之前吗？那说出话来当然是原生态的风格了。这红军老祖啊，也是无可奈何，叹了一口气呀，哎，实在是没辙呀，只能取出来三粒金丹料。他有点袖口里头就拿出来一个小葫芦，小葫芦嘴打开了啊，本本本倒出来三粒丹丸，把这丹丸往掌中一托，老子、元始、通天，你们三个人呢，把这三粒丹丸分别吞下。这哥仨一听，哎呦，这什么药丸啊，就让我们吃，有毒没毒，卫生不卫生呢？可是师父吩咐的事儿，不敢说旁的，拿过来啊，本本本捏着鼻子全都给吞下去了。这时候红军老祖就告诉他们说，这三粒丹丸呢，不是保你们健康长寿的，哎，乃是三粒毒丸，而且是剧毒啊。为什么让你们吃下去呢？因为一首诗篇说得却好，说是此丹炼就有玄功，因你三人各自攻，若有先将念头改，腹中丹发即时轰啊。如果说你们哥仨从此就和好了，哎，田哥哥蜜姐姐又搂脖子又抱腰，那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如果说你们口不硬心，哎，还想跟对方争斗，哎，还想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哎，扎对方的苦胆，那可就倒了血霉了。谁有这种念头，谁的这粒丹丸就会毒性大发，遭箭射，遭雷劈，遭火烧啊，化作飞灰，而后又变成脓血，受尽万世的折磨。你们明白吗？这仨徒弟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我们这老师可真够狠的啊，把这玩意儿让我们吞下去，嘿嘿，从此之后只能做好事了。稍微有一点歪的斜的，这毒药它就容易发作呀，哎呦，感情这当神仙它也不舒服啊。那没辙呀，干什么都有铁的纪律，你们仨都是当领导的，那当然得带头模范遵守了。仨徒弟帮帮帮磕头啊，谢恩师，谢恩师，给吃下这种毒药去了，那还得谢老师呢。行了，起来吧。这三位呀，哆里哆嗦这才站起来。红军老祖呢，又看看周围这些人，你们也都起来吧，什么姜子牙呀，什么燃灯啊，哎，云中子啊，广成子、赤精子、哪吒、雷震啊，这帮人哗哗哗哗也都站起来了。红军老祖告诉他们，你们呐，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哎，该干嘛干嘛去吧。说一句文言文啊，就是哪儿凉快啊哪儿待着去吧。不管是谁，再要是扯这哩个楞，哎，你们的下场啊，就比这通天教主这老哥仨还要惨一万倍。哎，都听懂了吗？弟子听懂了。哎哎，我们全明白，全明白。红军老祖又喊一声：“老子啊，弟子在，元始在，通天呐，在，你们仨跟着我。”赶奔我的紫霄宫。

0: 为师还有话要讲啊。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啊，这仨呀，见着老师就跟耗子见着猫差不多少，不敢炸刺儿的，规规矩矩的跟着红军老祖架起祥云，哎，都走没影了。那么他们就再也不出来了。燃灯道人、南极仙翁、云中子，这些人也不能待着了。我们也各回洞府，哎，好好的修炼，哎，不要再沾染红尘了。架起祥云，揉揉揉揉，全跑没影了。广成子、赤精子、太乙真人，这十二金仙呢，也都解散了。路亚道人一看呢，哎呀哈，哎，我怎么办呢？这位散仙呢，不知该何去何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可以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声。

0: 样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红军老祖把三个宝贝徒弟都给带走了，玉虚宫的众金仙也都解散了，就剩下散仙路亚呀。这矬子神仙啊，奔巴直蹦，心里头也是拔凉拔凉的。哎呀，我要是再不走啊，那就是不识时务啊，早晚得倒血霉呀。他也下定决心不再沾染红尘了。但是看看姜子牙，这路亚呢又动了恻隐之心了，心说这么一个糟老头子肩负着重担呢，要斩将封神，多少花脖子绿脑袋大妖精都得由他去处置，这活多难呢。干脆我呀给他留点纪念品吧。想到这儿，路亚来到了子牙的近前，我说姜丞相啊，我有个小葫芦想送给你哟。说着话，这葫芦可就递过去了。姜子牙一瞧，哎呦，两只眼睛直闪光啊，这什么葫芦啊？哎，正是那绝世的法宝，叫做玉鼠飞刀。实在遇上难杀难斩的人，就把这玉鼠飞刀就使用开来。哎，葫芦嘴打开了，里边冒出一股白烟，白烟里头呢有一只白毛的小耗子，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啊。这寒光这么一扫，就比那激光切割还厉害呢。姜子牙早就惦记上这玩意儿了，可是不好意思要啊。现在路亚挺懂事，主动送给他了。姜子牙千恩万谢呀，哎呀，有道是君子不夺人之美，这么好的东西我那我还是留下吧。他知道这玩意儿有用。路亚道人呢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哎，转身人崩他也走了。西方两位教主准提和接引一看这事情全都平息了，哎，也得撤了，跟姜子牙呀就告别，说有时间到我们那儿串门去吧。子牙一听，哎呀，这玩意儿上你们那儿串门去，这玩意儿就是上西天呢，这玩意儿保险吗？哎，就是说几句客气话吧，哎，说有时间我一定去，一定去。两位教主临走的时候划了划了，还得收点有缘人呢。一看长耳定光仙在这儿呢，这母兔子精都傻了。哎，干脆你呀跟我们走吧，到在极乐世界你是大有作为呀。定光仙跟着上西天了，还有一位也是截教的门人，哎，在万仙阵里头没死，他的名字叫做毗卢仙，西方教主把他也带走了，后来就度化成为毗卢佛。还有一个人咱们呢也得提一句，哎，就是通天教主四大弟子之一的无当圣母。那么金陵圣母、归灵圣母、多宝道人都完犊子了，这无当圣母啊也是历尽了千千劫，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了。哎呀，往哪儿去呀？最后啊他就跑到了骊山，这回改邪归正了，好好的修炼吧。感觉无当圣母这名字他不雅，哎，没有当，你这玩意儿这两条腿长哪儿啊？哎，改名字吧，就改成骊山圣母。到了后世也是一位多行善事的

小子一琢磨，我也是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啊，别在这儿玩了，那还不得挨雷呀，哎，赶紧跑吧。那只大老虎啊，早让人家给砸个稀巴烂了，他只能迈开两条小短腿儿，哎，奔奔奔奔奔奔往外头跑。跑了有那么30多里，就听半悬空中啊啊突有展翅摇铃的声音，申公豹抬头一瞧，哎呦，来了一只白鹤呀。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鸟，乃是南极仙翁手下的白鹤童儿。现在这申公豹惊弓之鸟落网之鱼呀，什么道业都没有了，白鹤童子收拾他都不费吹灰之力，上去啪一翅膀子就把他给扇趴下了。然后呢，用这个仙鹤嘴叼住了申公豹的这裤腰带，就把他叼到了半悬空中啊，一阵翅膀唰飞回了昆仑山玉虚宫去见南极仙翁。老仙翁在玉虚宫门前等着呢，一看这申公豹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寿星老就那么有涵养，这回见着申公豹都骂开大街了，他娘来的，妈了个巴子的，你申公豹就是个混蛋王八蛋呢，对待你这种犊子那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哎，就得按照你以前发的誓处置你了。哎呀呀呀呀，师兄啊，您好好想想，我以前发过什么誓啊，我好像什么誓都没发过呀。嗨，你这王八犊子，别跟我装糊涂，以前你说了，你要是再犯毛病，哎，再去搬弄是非，就把你塞进海眼，哎，到那儿拿水冲刷你。这回还有什么说的？我说白鹤童儿啊，弟子在，把这个王八犊子叼走，塞海眼去。是啦。白鹤童儿啊，过来拿嘴这么一叼，把申公豹又叼走了，真就塞到海眼里去了。哎，这小子从此他也老实了。好嘛，都堵了海眼了，他能不老实吗？这些事情全都解决完了之后，姜子牙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我的老天哪，真是惜乎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哦。可是转念又一想，这老头子又高兴了。想起什么来了？就想起当初师父元始天尊告诉他的四句话呀。哪四句呢？就是啊，界牌观玉诛仙阵，穿云观下受温黄，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康。老师的四句简言了不起呀，您听听啊，就这词儿多么像顺口溜，多么像打油诗，但是内涵丰富啊。界牌关果然遇到了诛仙阵，差点把我整死，穿云关遇到了温黄阵，妖道吕月一个劲儿的放毒啊，哎，我也差点完犊子。倒在了潼关又遇上撒绿豆的了，哎，就是达照光仙德。老余家哥几个要说最险恶的，还得说是万仙阵呢，这家伙简直把人活活的吓死啊。哎呀，万仙阵结束了，我师父第四句写的也好，叫做过了万仙身体康，我可能啊就安全多了。姜子牙再往前边看呢，这五座关城啊基本上都取下来了，什么泗水关呢、界牌关呢、穿云关呢、潼关呢，哎，全都完事了，就剩下一座小小的临潼关，那就不在话下了。结果带着兵往前一杀，临潼关的主将叫欧阳纯，那是真乖呀，哎，扯白旗就投降了，没费吹灰之力得下了临潼关。等把五关全都拿下了，姜子牙也高兴，武王也高兴，这就召开大会呀，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姜子牙说：王家千岁呀，

再往前边打就是渑池县，打下渑池县就得过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孟津，再往前打可就是朝歌城了。看起来要灭纣王是指日可待。咱们兴的乃是仁义之士，这玩意儿不能吃独食啊。大商朝版图之内有四大镇诸侯，八百镇小诸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胜利的果实啊，大伙都应该享受享受。依老臣之见呢，现在就发下檄文呢，号召天下的诸侯大会于孟津，然后呢推举出总盟主，大家一起兵发朝歌城，这么做才是顺天顺理呀。其实姜子牙呀也是老滑头，这四大镇诸侯八百镇小诸侯全都聚到一块推举这总盟主，那能推举谁呀？肯定是周武王啊，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说大家伙选举的不对，哎，那对不起，这玩意儿啊没有效，咱们重新选举。这些事儿啊就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那是明摆着的。姜子牙一提这建议，武王点头就答应了，马上派人四处发下檄文呢，邀请各镇诸侯大会孟津。等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了，大军浩浩荡荡又往前进，这一日就来在了渑池县。姜子牙认为这小小的渑池县没有什么抵抗力呢，可是他呀可是想错了，在这地方要损兵折将，因为手把渑池县的大将啊太厉害了，那是夫妻两口子，这老爷们儿叫做张奎，老娘们儿叫做高兰英。要说张奎高兰英这俩名字呀您可能不太熟悉，要说斩将封神之后这两口子代理的那个职位您就太熟悉了，他们呢就是灶王爷爷和灶王奶奶。要说这二位那仙根那很深呢，唱二人转的有那么一套词儿，神调里头的一唱啊是这样说，嘚楞登啊冷地登啊冷登冷登冷地登啊，说灶王爷爷本姓张啊，家住上界呀，张家庄，那个大哥名叫张天师啊，二哥名叫张玉皇，那剩下小三儿没啥事儿啊，这才下界呀当灶王啊。哎，就是这几句词儿就说明了张奎的身份了。论仙根，他大哥是张天师，哎，他二哥是张玉皇，他是小三儿张奎张灶王。当然现在这张奎呀还没有斩将封神呢，哎，他就是普通的战将，可那也了不起呀，不仅是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而且呀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还会妖术写法。会什么写法呀？哎，就他这写法那可太邪了，您呢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单说这张奎和高兰英夫妻两个听说姜子牙的大军已经来到了渑池县，两口子一商量，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就开兵见仗，说不定还能够生擒那老匹夫姜尚。这时候踏马兰奇可就来了，报报帅爷得知啊，姜子牙大兵已到渑池县，离城五里安营扎寨，再谈再报，得令。蓝旗官下去了，张奎呢站起身形，看起来为国杀敌立功的机会这是来了，夫人呢你我二人顶盔冠甲亮队迎敌吧。高兰英点点头，夫君呢这种事儿理应当是夫唱妇随呀。这夫妻两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外边有人备马抬刀。这夫妻两个带领军兵就杀出了城门呢。他们一出来姜子牙也得对敌呀，
这就摆开了战场。张奎一催胯下马，这马可厉害，叫做独角乌烟兽，往前这么一提，吁吁，老匹夫江上，故我来答话。姜子牙一听，哎呦，太没礼貌了，管我叫老匹夫，那意思我就是骡子，就是驴呗。这姜丞相啊，一催四不像，可就过来了。对面可是张奎将军吗？哎，正是你家张元帅。哎呀，张将军呢，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天意呢？如果说你下马受降，不是封侯之位，如若说执迷不悟啊，嘿嘿，那你这小小的渑池县就与那武官相同了。张奎闻听一阵的冷笑，老匹夫，你逆天往上，侥幸至此，谅你今日啊已经是死无葬身之地矣。姜子牙一听乐了，哎呀，你这小小的渑池县不过是区区弹丸之地，偷鞭可食，怎敢拒吴的大兵呢？纣王已经完了，商朝也完了，诚可谓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张将军不要自取灭亡了。张奎一听啊，火往上撞，催马晃动掌中刀来取姜子牙。姜丞相呢，咯楞楞摘下了打身鞭，那意思还要瞎抡呢，跟这张奎要比划比划。可是那么大老头子了，怎么能让他伸手呢？姜丞相身背后有两员将，各催坐马就来在了阵前。丞相，您回去歇息歇息，我二人取他的狗命。姜子牙一瞧，哎呦，这二位了不得呀，这是两位殿下呀，都是文王的儿子，哎，武王姬发的弟弟，一个叫姬书明，一个叫姬书生。就这二位，两匹马两条枪啊，都是勇冠三军之辈。姜子牙挺放心，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姜子牙一搏四不像，回去他歇班了。那么两位殿下呢，姬书明姬书生各晃大枪就站住了张奎。这张奎呀，力猛刀沉，两位殿下还真就有点打不过了。俩人一琢磨，干脆使个绝招吧。我们有一招啊，叫做卧马回身枪，是败中取胜的招数。想到这儿啊，虚晃一枪，哎，张奎，我们不是你的对手，败阵去也。两匹马就跑下来了。那意思卧马回身枪要挑这张奎，可是张奎胯下马太厉害了，叫做独角乌烟兽啊，骑快如神呢。这张奎呀，故意让两位殿下的马匹往前跑，跑出去有三四箭的路程了，他这才一催着乌烟兽，驾啊，哇，跟火箭差不多少。这速度少说也是1800迈，一眨眼可就追上了。到近前大刀一摆，把这两位殿下是斩于马下。这两位姬书明姬书生死的可太惨了，惨到什么程度啊，嗨，都惨出笑话来了。说到这儿，我得多提两句。就是这位殿下姬书明是文王的第72个儿子，就他在封神榜这部书里头那是倒了8辈5的血霉了，他呀死了2回，嗨，这就是笑话。在原文第66回的时候，叫做红锦大战西岐城，这位殿下姬书明就被红锦呢使用奇门遁的办法一刀就给砍死了。那么现在这段书呢，在原文里头啊是第86回，回目叫做渑池县5月归天。就在这回书里头啊，
这位殿下吉书明又被渑池县的主将张奎一刀砍于马下。一部《封神榜》里头，就这位倒霉蛋啊死了两回。不信呢，您就翻原文去，就是这么回事。这种毛病啊，在评书里头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大碰头。就是这人呢，死而复生，活了又死了，死了又活了，来回这么折腾，这就叫大碰头。有人呢，老指责我们说书的，说你们呢，不忠于原著，这玩意儿是毛病。那么这回呢，咱们就忠于原著这么一回，让这位72殿下吉书明也死两回，让红锦杀他一回，让张奎砍他一回。您看呢，这就是矛盾，太忠于原著了，他也闹笑话。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生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两位殿下，吉书明和吉书生，双双废命，被大将张奎呀挥刀斩于马下。等凶信传来，姜子牙闷闷不乐，武王呢掩面而哭啊，回到后营甩大鼻涕去了。兄弟间手足情深，那能不伤感吗？单说姜子牙坐在帅帐里头就琢磨，看起来这张奎呀不能小亏，必须派大将拿他呀。派谁呀？是雷震子啊，是哪吒呀？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报江丞相得知来了4员大将辕门求见。哦，这4员将是谁呀？禀丞相爷呀，为首的是北伯侯，叫宠黑虎，我们认识。还有3员大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我们这还叫不上名字来。快快有请。吴成王啊，您受累到辕门外接上一接吧。黄飞虎连说遵命，到外头一瞧啊，可把他乐坏了。一看这4位正是自己的好朋友，为首的北伯侯宠黑虎，后边跟着大将文聘、大将崔英和蒋雄啊。前文书咱们说过，黄飞虎跟这4个人凑到一块儿，这号称为5岳。因为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这5个人呢加封为5岳大帝， 东西南北中，哎，各管一隅。当然现在他们还是凡人呢。那么宠黑虎是怎么来的？前文咱们也说了，姜子牙和周武王发下了檄文，要求啊各大诸侯大会于孟津。檄文一发出去，众位诸侯是纷纷响应，全都起兵奔孟津就去了。那么宠黑虎呢，他在宠城啊，离这个渑池县比较近，他又十分想念姜子牙、黄飞虎众人，这才提出来说，咱们呢先不到孟津去，就到渑池县见见姜丞相和武成王。三位好朋友文聘、崔英和蒋雄也鼓掌称善，这四个人才一起带着兵马呀，就来在了渑池县。书说简短呢，武成王、黄飞虎把他们接着到里边，就见着姜子牙了，寒暄了那么几句。宠黑虎偷眼一看，哎呀，不对呀，这姜丞相为什么面带忧色呢？这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渑池县守将啊，叫做张奎，杀伐骁勇，竟然把两位殿下斩于马下。姜子牙正琢磨呢，想派个硬手啊，去给两位殿下报仇。宠黑虎一听来了劲儿了，赶紧抱腕拱手啊，丞相，黑虎不才呀，愿走上一遭。姜子牙一听，哎呀，这位倒是可以，这是了不起的勇将，而且还会妖术邪法，身背后背那大葫芦，那不是装丹丸药面的，里边有太阳神鹰啊。他要是出马，张奎焉有命在。想到这儿啊，姜子牙点点头，哎，那么就有劳北伯侯了，哎，这是我应该干的。事不宜迟，马上就出兵。宠黑虎带着人可就出来了，三位大将文聘、崔英和蒋雄也都跟着。武成王、黄飞虎一看呢，丞相，我也帮着撂撂阵吧。那就有劳武成王了。简短截说呀，两军阵前把战场可就摆开了。渑池县的大将张奎胯下独角乌烟兽，掌中大砍刀啊，威风凛凛杀到了阵前。他媳妇儿高兰英呢，也就是将来的灶王奶奶呀，在后边啊给官敌撂阵呢。单说这张奎哇哇暴叫啊，周朝的将官呢，你们都是我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何人还敢挑战？宠黑虎催开了金睛兽，举起了双板斧啊，是飞临阵前，大叫一声，张奎，天兵已至，何不早降，上赶逆天，你是自取灭亡啊。张奎一瞧，认识，嘿嘿，匹夫啊，你乃是弑兄屠魏，天下不仁之贼，焉敢口出大言，是你拿命来吧。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等这一打上，上下高低可就看出来了，别看北伯侯宠黑虎那么大的能耐，但是跟张奎比到一块儿啊，相形见绌。就好像武大郎要跟变形金刚比比个头，那不差得太远了吗？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那么宠黑虎有点招架不住，后边三位好朋友大将文聘、崔英和蒋雄那就不能看着了，心说啊，什么叫君子战，哎，哪叫小人战呢？战场无亚军，打赢了为标准，干脆咱们上去吧。这文聘催马摇叉也杀过来了，崔英呢八愣锤疑似流星，这蒋雄啊，哇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抖起了飞抓呀，三个人一起来助战。后边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呢。黄飞虎一琢磨，哎呀，人家几位是来帮忙的， 我可倒好，哎，甩手大掌柜的傻了吧唧往这一出，就光看热闹啊。这玩意儿传扬出去，人家都得骂我祖宗，哎，干脆我也跟着一块玩命去吧。崔作骥晃大枪也来在了阵前呢。这回好，五个人就像走马灯一样，把大将张奎就困在了该心。哎呦，就这场大战那可了不得了，只杀得愁云惨淡，旭日昏沉，征夫马上抖精神呢。浩带飘扬，千条瑞彩满空飞，剑戟参差，三冬白雪漫阵舞，重黑虎双板斧分云上下，文聘的托天叉左右交加，崔英的八棱锤如流星荡漾，蒋雄的五爪抓似极力飞扬啊，黄飞虎的长枪如林莽出血。好张奎呀，一人力敌五将，似猛虎翻腾，他是一点儿都不含糊。等打斗了三四十个回合，张奎一琢磨干什么呀，啊，以多取胜啊。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可不能客气了，哎，就得下死手了。想到这儿啊，他大吼一声啊，是直奔大将文聘。文聘一瞧，哎呦，这位张奎这要跟我玩命，大概其呀想个个击破。他呀不敢怠慢，赶紧晃动托天叉就想迎敌。可是突然之间发生了特殊的事情，就见这个张奎刷一下连人带马都不见了，就冒了一股黑烟呢。这什么毛病呢？哎，这就是张奎胯下的独角乌烟兽发挥了威力了。就这批怪兽就这么蹭一下就能消失了，哎，冒股烟没了，那么从哪儿再出来可就不一定了。大将文聘哪见过这个呀，晃大叉哗楞楞楞楞，哎呀呀呀呀，心说哪儿去了，一愣神的功夫坏了菜了，身背后我腾黑烟一起，张奎连人带马陷在了他身后，把大刀一挥，你给我在这儿吧，啊，斜肩铲背就把文聘是砍于马下。文聘这一死啊，北伯侯宠黑虎可急坏了，哥俩这感情不一般呢，哎呀，我的好兄弟呀，我得给你报仇雪恨啊。一催金睛兽晃动双板斧，奔张奎可就过来了，唰唰，十字插花钢板斧往下就抡呢。要是按照常理，张奎根本躲不开，哎，就得七球咔嚓就得砍死到那儿。但是这张奎不是有一匹好坐骑吗，胯下的独角乌烟兽。张奎呀，用手一拍乌烟兽这个

街角啊，嘡啷一下又变成一股黑烟，是踪迹不见。所以宠黑虎唰唰两斧子可就砍空了。哎呀，这哪儿去了？一愣神的功夫又坏了菜了，身背后腾这烟又冒出来了。哎，大将张奎连人带兽出现在了宠黑虎的背后，大吼一声：宠黑虎啊，你拿命来吧啊！呜，大刀以上是下，力劈华山呢。宠黑虎就是再厉害，哎，就是再有宝贝，那太阳神鹰，但是他来不及呀。结果一闭眼睛就听见那咔嚓，那么大的北伯侯让张奎呀是一刀劈死。啊，这黄飞虎可急坏了，另外两员大将崔英和蒋雄也发了威了，三员将三件兵刃伴着张奎就下了绝情了。这回呀，张奎有点被动，但是他呢有独角乌烟兽啊，还是一拍这犄角啊，腾一股烟一冒，哎，人没了，跑哪儿去了？哎，跑到这包围圈外头去了。黄飞虎、崔英和蒋雄，哎，都过坐骑来，晃兵刃，哎，又追他。这时候，张奎的媳妇儿，也就是高兰英，有点不乐意了，心说：你们周营算什么能耐啊？五个人打一个，砍死俩，还是仨人打一个？得了。打我老爷们儿啊，哎，我这老娘们儿啊，帮帮忙吧。他这妇人也了不得，身背后也背着一葫芦呢，哎，红色的。他给摘下来了，这葫芦嘴打开了，抱在怀中往外头这么一吹气儿啊，就从这葫芦里头飞出来49根太阳金针。就这些个针，光华闪闪，是瑞彩纷纷呢。奔三员将可就来了，三员将抬头一看，哎呀，心说不好啊，什么玩意儿这么亮晶晶的。他们可不知道这种太阳金针呢是最缺德，别处他不扎，专扎人的眼睛啊啊！噗噗噗噗噗。好，就这三员将一共是六只眼睛，可是一只得好的都没有，每个眼珠子上头都扎了七八根这个太阳金针呢。那眼是人的心苗，愣往上头扎针受得了吗？哎呀哎呀，三员大将惨叫一声，嘡啷啷啷啷，兵刃可就扔了，赶紧用双手一捂这眼睛，这鲜血呀滴滴答答顺着手指缝可就流出来了。这时候大将张奎扭向回头一看，好啊，我的好媳妇儿，这忙可帮的比较是时候，你们啊在这儿吧啊！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噗噗噗咔！可叹这三员将全都命染黄泉，这三道灵魂日日日飞出来了，要够奔封神台。刚走了没多远，一看啊，前边还有两道灵魂呢，一道是宠黑虎的。还有一道是文聘的，哎哎，得嘞，哥五个一块走，说说拉拉还不寂寞呢。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各位，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一个棺木，叫做五岳逢七杀。那么黄飞虎、宠黑虎这五个人呢，死后被封为五岳大帝。这张奎也不简单呢，死后被加封为七杀星。他媳妇高兰英被封为桃花星。不过这七杀星、桃花星啊都是虚职，一天呢闲的是嚷嚷的，哎，难受极了。怎么办呢？后来呀又给他们加了点差事，哎，带了个实职，就是灶王爷、灶王奶奶。当然了，他们是总灶王啊，家家户户都有小灶王爷，都是啊归这两口子管理。闲言少叙，单说五岳逢七杀把命都给丢了，早有哨马报与了江丞相。子牙一听

哎呦，万没有想到，这张奎就说有能耐吧，也不可能顷刻之间就把这五员大将全都斩杀呀。哎呀，这还了得呀！这回派谁呀？哎呀，必须得派应手了。姜子牙瞧瞧哪吒，哎，又看了看杨戬，一琢磨这哥俩能耐都是拔了尖盖了帽的。但是杨戬呢，心思比较缜密，智谋也比较广。相反的哪吒就有点青头愣愣头青。哎，得了，还是让二郎走一遭吧。二郎杨戬何在？在呀。我给你一支将令，到在两军阵前是大战张奎得和力根。这杨戬心说呀，江丞相你都糊涂死了，早就应该派我去呀，你看你整这么些废物啊，还浪费了这么多口棺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杨戬呢，带着人马就杀出去了。这时候大将张奎呀，还在两军阵前骂大街呢，就说这周朝的兵将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不够他张奎张大帅这么一划了的，谁还敢出来？出来就是送死。杨戬大吼一声，休妖猖狂，你所谓的送死的来了。这位倒是不抬杠，催马晃动三尖两刃刀就敌住了张奎。这一回好了，二将棋逢对手，阵前是各逞豪强啊，翻来覆去起寻常，真似一对虎狼形状，打了有3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杨戬一琢磨啊，光这么打可没意思，这张奎为什么厉害呢？主要是骑的那个怪兽，它叫独角乌烟兽，那玩意儿不好对付，冒股烟就没了，然后指不定从哪儿出来了。我要是把这乌烟兽给整死，那不就成功了吗？想到这儿啊，他把三尖两刃刀摆开了，刷刷刷刷猛攻张奎上三盘。可是砍了几下之后，突然之间这刀往下走，唰，奔这独角乌烟兽可就去了，想把这兽脑袋给他砍下来。可没想到这一刀啊，正砍在独角乌烟兽这个犄角上头，苍啷啷啷啷一声响亮。哦，这犄角这什么材料制作的啊？不锈钢的呀，怎么直冒火星子呢？砍这么一下可了不得了，这乌烟兽我一晃脑袋，呜铃，一股黑烟，哎，它又没影了。杨戬心说，哎呀，不好，这指不定从哪儿出来呢，赶紧扭向回头一看，腾楞，大将张奎连人带兽由得他身背后啊，哎，又出来了。杨戬有点懵登啊，往前这么一撞，身体就失去了平衡，跟张奎就撞了一个满怀呀。张奎就是利索，青书猿臂慢闪狼腰，一伸手咔嚓就抓住了杨戬的裤腰带，喊一声，小子，你给我过来吧。他是走马活禽呢，往地下一扔啊，绑。有三军小校冲上来拿绳索把杨戬呢就给捆上了。张奎一瞧，哦，今天差不多少了，杀死了七员大将，还抓着这么一个，哎，回去喝点酒庆庆功吧，明天再加加班把周营就给造灭了。想到这儿吩咐一声，鸣金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哦，收兵喽，回去，哎，唱得胜歌了，苍啷啷啷啷啷啷。人家呀回去了。姜子牙这边怎么发愁，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张奎呀，回到了渑池县，往帅厅上这么一坐，下垂手是他媳妇高兰英啊。张奎一拍桌案，来呀，把刚才拿住的小将与我绑了上来。有人呢推推搡搡就把二郎杨戬推到了帅厅啊。再看二郎，他是立而不跪。张奎可不高兴了，因何不跪？杨戬冷笑一声啊，呀呀，
呸！

无知的匹夫，我与你既为敌国，今日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呢？嘿嘿，还是一个硬骨头。那就甭废话了，来人呐，把他推出去与我斩气，报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才能
14: 立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9: 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4: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2: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3: 就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2: 他唱着国际歌，被敌人活埋。
4: 起来，驱赶着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3: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2: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0: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上集。
2: 看我的，都给我死去吧。
5: 冲锋号吹响了，跟上我，来冲，冲上去，你就是英雄。冲啊冲啊，
2: 等等我，
5: 快冲啊！我们要把红旗插到山顶上，我们就胜利了。快冲啊！
2: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6: 胖胖，
2: 冲啊！
6: 胖胖，快起床上学了。
2: 又做了个打仗的梦，又当上英雄了。被搅和了。
6: 你呀，天天做梦当英雄。
2: 哎，我要是生在战争年代多好呀，能打仗当英雄。哎，
6: 快别磨蹭了，赶快起来吧，再磨蹭你就迟到了。今天你们学校有活动，红领巾别忘了带上啊。
7: 这片地方，
8: 给你这把扫帚。
9: 我去端水。
8: 哎，是来帮我一下。
2: 萧国清，我又来给你擦雕像了。就要到国庆节了，我们学校一会儿要在这里举行国庆活动。
3: 你轻点好不好？
2: 嗯，你是谁呀？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吓我一跳。
3: 我，
2: 你是新来的吧？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3: 啊，对对对，我是新来的。这是哪儿呀？
2: 这是我们列宁小学呀。
3: 列宁小学？列宁小学我上过呀，怎么变成这样了？哇，学校好漂亮，好气派呀。
2: 那当然了。咦，看你长得还挺像萧国清的。
3: 是吗？我，
2: 你看，这是萧国清的雕像，你自己看像不像？
3: 嗯，是有点像。这里怎么会有萧国清的雕像呢？
2: 他是个英雄，是我们学校的校魂。
3: 英雄？校魂？这是啥时候立的呀？
2: 听老师说，好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立的。
3: 新中国成立以后？快告诉我，新中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2: 这都不知道。新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呀。
3: 1949年？那现在是哪一年？
2: 这还问？2024年呀。
3: 哦，看来 我穿越到了2024年，1949年，2024年，啊，新中国成立已经75年了。
6: 快告诉我，红军胜利了吗？老百姓都吃上饭，穿上衣，过上好日子了吗？
2: 你这不是废话吗？红军当然胜利了，早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0: 什么是小康呀？
1: 小康就是，哎呀，我给你说不清楚，反正现在的生活是美滋滋，很幸福。
2: 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0: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共产党的愿望实现了。
1: 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萧国清就是其中一位。
0: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1: 老师说的呀，我特别崇拜萧国清，真想回到他那个年代，同他一起和敌人战斗，嘿嘿，说不定也能当个英雄。
0: 是吗？不过萧国清那个年代实在是太苦，太苦了。
1: 我不怕。
0: 真的吗？
1: 那当然。
0: 好吧。啊，对，你叫什么呀？
1: 我小名叫胖胖，你就叫我胖胖吧。你呢？你叫什么？
0: 我可以等等再告诉你吗？
1: 还那么神秘。好吧。好了，擦干净了，萧国清，你又漂亮了。
0: 谢谢你。
1: 谢我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经常来擦的，我要让雕像每天都干干净净的。
0: 太好了，我能帮你干点啥？
1: 这点活还帮什么呀？嗯，要不你帮我回到萧国清那个时候吧，我要和他一样做英雄。
0: 这个，
1: 哈哈，开玩笑的啦。
0: 不过他那个时候可是很苦的哟。
1: 苦我倒是不怕。
0: 哦，那就好。这学校可真漂亮呀。哎，学校旁边那几座老房子是干什么的？
1: 那是我们原来的列宁小学。
0: 你说什么？原来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
1: 对呀，就是萧国清上过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呀。
0: 胖胖，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没问题，反正我的活干完了。走。哎哎，你那么着急干嘛？等等我呀。
0: 感觉太亲切了，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个样子。
1: 肯定没有变呀，这是专门保护下来的。
0: 咋这么多人啊？
1: 这里改成了建厂核纪念馆，里面有我们大别山英雄的照片和事迹，这里每天都有好多人来参观学习。
0: 快，我们进去看看。
1: 哎哎，刚才门槛把我绊倒了。
0: 你没事吧？
3: 还不好意思呢。
4: 快进来吧。
5: 快进来呀，别不好意思。
0: 我
5: 进来吧。没关系。
4: 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班又来了一位女同学，我们欢迎她到这里学习好不好？
1: 来了一位女同学，奇怪，难道他们看不到我吗？
0: 嘘，胖胖，你先别说话好不好？拜托拜托。
4: 还是让他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大家好，我叫萧国清，是萧家湾的。我今年十岁了，喜欢唱歌。俺爹说，我是敲着空碗唱戏。穷开心。
1: 啊，你叫萧国清？你就是萧国清呀？
4: 大家笑什么？唱歌也能干革命。
6: 希望哥哥姐姐们多关照。
4: 来，你就坐在第一排这个位置，快到座位上去吧。好，这节课我们学习两个字，大家跟我读。中国，
7: 中国，
4: 中国，
7: 中国，
4: 中国，中心之国。在古代，我们国家的名字有华夏、中华、神州、九州等等。我们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就要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我们中国呀，自古就多灾多难。

0: 是没有想到呀，原来你就是萧国清。
1: 没想到吧？
0: 还有没想到的，我和萧国清真的生活在了同一年代。
1: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怎么样，愿望达成，开心吗？
0: 这学校又破又小，你看这黑板，这哪是黑板呀，这不是门板吗？这是哪一年呀？
1: 我是1917年出生，你说这是哪一年？
0: 你刚才说你今年10岁，那今年是1927年。
1: 对了，
0: 看来我是穿越了，真的和萧国清生活在一个年代了，这样我也可以当英雄了。加油！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1: 是吴焕先吴老师让我到这里来的。那天国民党和清乡团，
2: 快点快点，都拿走！
3: 长官长官，不能啊，沙里就这点吃的了。
2: 少废话，住手！
3: 求求你了！
4: 你们凭什么抢我家东西？
2: 都给我放开！
3: 长官长官，心情好，我家里养了几个娃，就这点粮食了，求求你了！
2: 听见没有？放开！拿走！
4: 不能
3: 不能
4: 不能啊！
2: 我去一边去。你这个死丫头，敢咬我，去你的！走，都拿走，还反了你们了，还敢跟老子对着干。
4: 土匪，你们这些土匪。
0: 国民党和清乡团真是太坏了。
1: 是呀，他们无恶不作，农民起来反抗，他们不是打就是杀，
0: 太恐怖了。
1: 清乡团抢了我家第二天，吴焕先知道后给我家送来了吃的，还让我到这里来上学。
0: 课堂上那个老师就是吴焕先呀。
1: 是呀，你没认出来呀，那是吴焕先吴老师呀。
0: 难怪有些面熟，我去纪念馆看过他的照片，他可是大英雄呀。
1: 那当然，这个学校就是吴焕先用他们自家的祠堂办的，他多次来给我们讲课呢。
5: 爱唱歌的萧国清，你自己在叨叨什么呢？
1: 吴老师呀，没叨叨什么，我是想感谢您的。
5: 就感谢我？谢我什么呀？
1: 您让我们免费学习，我一个穷娃子做梦也没想到还能到学堂里读书学习，在这里我学到很多知识和道理，所以谢谢您。
5: 办这个学堂啊，就是让更多穷人家的孩子有学上，有了文化，才能让咱们这个国家好起来，有饭吃，有衣穿，你说对不对啊？
1: 您不仅对学生全部免费，还招收女学生，我们这些女娃都可开心了。
5: 哦，男女啊本身就是平等的，女的怎么了？男的能干的，女的也能干。古代有个女的叫花木兰，照样领兵打仗，成了英雄。
1: 我也要当花木兰，上战场打仗。
5: 哎，有志气，好样的！

0: 一，
1: 发，
0: 二，
1: 发，
0: 三，
1: 发，
0: 四，
1: 发。
0: 打仗就要有一股子狠劲儿，动作要连贯，走，
1: 哈，
2: 哈，
0: 用力，
1: 哈，
2: 哈。
3: 太好了，免费学习，
4: 真不错啊！
3: 太棒了，
4: 大富
3: 了。
5: 我是报名来参加，我叫马世超。
4: 哎，我也参加，我叫朱大同。
6: 报个名，我叫肖永正。
7: 哎，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啊，我把名字写上。好，下一位，肖永正是吧？
6: 哎，对，是是。
8: 列宁学校吸引了周边群众，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纷纷加入进来，因为这里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还能舞枪弄棒。

0: 身舰艇，这样吴焕先迅速建立了一支农民武装力量。
1: 飞
2: 草
1: 定位
2: 死
1: 定位是没啊
3: 喂
4: 弟兄们敞开了喝啊，老子今天酒管够，保你们都能喝痛快。
5: 好，
6: 喝喝喝。
7: 来大哥，
8: 大哥来我敬您一个。
4: 好，来干。
8: 会长，会长不好了。
4: 有话慢慢说，怎么回事？
8: 吴焕先把自己家祠堂办了个学堂。
4: 嗨，你净影响老子喝酒，办个学堂，弄几个娃娃去学几个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8: 会长，他们有大班和夜班，这可都是青年壮劳力，还操练习武。
4: 嗨，无非就是想培养几个家丁打手看家护院，翻不起什么浪花。
8: 会长，可是去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怀疑啊，这个吴焕先会不会是共产党？
4: 你说什么？
8: 听说啊，他参加了黄麻起义、农民九月暴动，据说也是他领导的。
4: 好，胆敢跟我一本硬过不去，给他点颜色看看，叫他知道老子的头不好剃。啊，来来来来来，继续喝酒，来、啊、喝酒喝酒。
8: 来大哥，
7: 我给您满上。
4: 来，
9: 吴老师，这歌词写得太好了。
8: 是啊，这就是给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写的。
10: 唱着这歌，浑身都是劲儿。
8: 是
10: 啊，
8: 真好听着。

0: 小火星，你会唱这首歌了吗？
1: 吴老师，我会唱了，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最后这句歌词我不懂，什么是英特纳雄奈尔呀？
0: 哦，哈哈哈哈，这是一句外国话，代表一种希望，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生活得公平、自由和平等，希望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哦，我明白了，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同学们，而今国家动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只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受苦的人才能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教育，明白了穷人为什么会受穷，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党叫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
1: 哦，我明白了，这个学校对你来说很重要喽。
0: 是呀。
1: 我肚子叫唤了，咱吃饭吧。
0: 哦，是该吃饭了。

0: 这个馍，掰开，咱俩一人一半。
1: 就吃这个呀？
0: 有这个吃就不错了。那快吃吧。
1: 这也太难吃了吧，又苦又涩，这是什么做的？
0: 这是红薯秧磨成面做的，有这个吃就算不错的了。这就闹情绪啦？
1: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
0: 没有别的吃的了，只有这个，爱吃不吃。
1: 我想回去吃鸡蛋。
2: 我们让萧国清来唱首歌好不好呀？
3: 好好好好，
4: 不行，怪不好意思，你唱的好着了，
5: 上去吧国清，我们都想听你唱歌的，
2: 哪怕唱两句呢。
4: 萧国清来一个，
6: 萧国清来一个，
7: 萧国清
8: 来一个。
0: 好，那我就清唱几句。
9: 好好好好。

山。

0: 老师发动农民运动，惹恼了土豪劣绅清乡团，他们拿着刀枪抄了吴老师家。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干什么？给我砸！
1: 我求你了，有话好好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2: 这，你这个老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那个儿子吴焕先在外面干了什么好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
1: 这，
2: 我告诉你啊，他不想让我们过好，你们呢也都别想活。给我砸！
1: 这强盗、土匪、快来人呐！
2: 去你的吧！
1: 爹，爹，你们杀了我爹，我给你们拼了！
3: 哥，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跑了，
2: 抱着孩子她跑不远，给我追！
3: 哎，追，快去追！
2: 在哪儿？
3: 在那儿，跑河边了，快快！
4: 我的宝贝，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了，咱娘俩一块儿走。咱一块儿走。

0: 吴怀贤他爹、他的大哥、二哥，还有一个小弟弟被残忍杀害了，他嫂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也跳了河。
1: 啊，太惨了，土匪恶霸真是魔鬼。
0: 吴老师人在家里可是富农，光租给佃户的地有上百亩，一辈子也吃喝不愁的。去年他把家里的地契、借他家钱的债条一把火全烧了，地钱都不要了，这还不说，又丢了六条人命。你说吴老师人家图的是啥？他一心想的还是穷苦百姓，一下子失去了六位亲人，六位亲人呀，说没就没了。
1: 现在吴老师怎么样了呀？
0: 吴老师并没有屈服，埋葬了亲人，就说了一句话：血债血还，革命到底。然后就又去参加革命了。
1: 这才是英雄呀。

0: 吴老师，范闲同志，上级有什么精神？快给我们传达一下。同志们，地主清乡团勾结国民党，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敌人把建长和一块不大的稻田当作刑场，不到2个月时间，先后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血债要用血来还。 我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日渐扩大，已经粉碎了敌人2次围剿，敌人将调集重兵再一次进行围剿。现在的形势很严峻，一场更大的战争即将爆发。鉴于目前的形势，我们列宁小学暂时停办，大部分学员参加红军，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0: 我们人数不少，但武器不行。 靠土炮、火铳、刀枪、棍棒，还不能和敌人正面作战。按照党中央指示，打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我们今天晚上就回撤到山里去。
2: 好，
3: 我也要去，我也和你们一起。
0: 你太小了，
3: 我都14岁了，还小啥？大人能干的，我也能干。
0: 你还不知道战争的残酷，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我不怕，你就让我去吧，我求求你了。嗯，哎，要不这样，你唱歌好，愿不愿意做革命的宣传工作？
3: 宣传工作？
0: 对呀，我看老乡们呀都喜欢听你唱歌，在唱歌中，你可以宣传宣传我们根据地的主张方针。 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干。同时，利用你是个小孩，不被引起注意的优势，打探一些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我愿意。
0: 嗯，你这项工作虽然不在战场上，但也很重要。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到时候我会安排联络员和你秘密联系，千万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您。

0: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0: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1: 就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0: 他唱着国旗歌，被敌人活埋。
2: 起来，击断漂泊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0: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3: 请听儿童广播剧。

别山的歌声下集。

0: 是贫苦家庭，哪里吃过饱饭，哪里穿过像样的衣服，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却都送给了土豪地主。自从有了共产党，来了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还让我们穷孩子有学上。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1: 共产党万岁！
2: 共产党万岁！
1: 红军万岁！
2: 红军万岁！
0: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围剿，不起来反抗，我们还会挨饿受冻；不起来斗争，我们就没有活路。我们要过好日子，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2: 当红军，闹革命！当红军，闹革命！
3: 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0: 大家不要慌，赶紧躲后山，快！躲后山！胖胖，胖胖，你怎么回事呀？快点，磨蹭个啥呀？
3: 不行呀，太高了，我上不去。
0: 就这么高，蹭的一下不就上来了？
3: 那我试试吧。
0: 别紧张，脚蹬。哎呦，你这摔着没有？
3: 没有。
0: 那就接着上。
3: 能不能拽我一下？
0: 就这么高上不来，还想当英雄？来，抓紧我的手，用力。哎呀，上来，
3: 算上来了。
0: 刚才太危险了，万一被敌人发现，不光是你没命了，还会连累到群众。
3: 啊，
0: 快藏好了，别动。
3: 我有点怕。
0: 怕什么？有我呢。听到没？我们的红军游击队来了，把敌人打跑了。
4: 最近接连打了几次败仗，长官怀疑是行动走漏了风声。
5: 是啊，让我们加强防范。
4: 我可是顶不住了，别逼吃打架。
5: 你还是坚持一下吧。你敢打瞌睡，长官发现了，非把你弄个半死。
6: 卖花生喽！卖花生喽！
4: 哎，卖花生的，赶紧走，赶紧走。
0: 长官，买点花生吧。
5: 哦，是，小丫头，小丫头，
0: 我家花生可香了，可好吃了。来，长官，您尝尝，您也尝尝。
4: 好。小丫头还挺会做生意，花生炒的不错啊，又酥又香，
5: 好吃。小丫头啊，快，快去卖你的吧。
6: 哎，
5: 今天啊，站他们你一天岗。晚上还要上田铺抢粮食。
4: 可不是。我说你小丫头，你还在这儿愣着干啥？快走开。
0: 啊，我鞋带开了，系好了就走。
6: 卖花生，卖花生喽，卖花生喽。
0: 快赶紧上山。
3: 这么着急上山干嘛？
0: 晚上敌人要上田铺，我得赶紧把情报送到。
3: 还要走多远呀？
0: 快到了，前面不远处有棵老榛子树，站在那儿喊，对面就会有人把情报送给咱们红军游击队。
3: 总算到了。
6: 哟
1: 哟！
0: 暗号对上了。

0: 什么意思呀？
1: 情报传完了。
0: 你唱歌真好听，
1: 回头呀专门给你唱首歌。
0: 说话算数，拉钩。
1: 拉钩就拉钩。
2: 嗨，这打的什么窝囊仗？红军变成了游击队，整天跟着土匪屁股追。我们战士在山里每天连一顿稀饭也吃不上，吃的全是野菜，患病的战士一天比一天多。
3: 同志们，目前我们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可是还需要我们再坚持一下。肖家湾以南都是崇山峻岭，地域狭窄，不能迂回，优势兵力不得施展，只能采取这种游击战术，逐步瓦解敌人。我们边打边向西部挪移，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在敌人胸膛来那么一刀。
2: 嗯，有道理。
4: 报告。
3: 讲。
4: 这是萧国清通过联络员送来的情报。
3: 好，机会来了，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行动。
5: 饭桶，这到底是他妈怎么回事？
6: 会长，这个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行踪的？啊？难道我们内部有奸细？
3: 会长，我们都查了，没人泄密。
5: 难道共匪有千里眼、顺风耳？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3: 我们一定在查。
5: 最近共产党活动频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这根毒刺不除，我们就会不得安宁。多派几个线人啊，只要是可疑的通通给我抓起来。
3: 是。
5: 我就不信拔出萝卜带不出泥。
0: 这么大的风，我们还要出去呀？
1: 不是我们，是我。今天我要参加个重要活动，你不能跟我了。
0: 啊，你把我一个人拉这儿不管了呀？我有点害怕。
1: 你不是要当英雄吗？当英雄首先要学会勇敢。
0: 可是可是
1: 你别可是了，我该走了，你注意安全。
0: 哎等等。哎，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吴怀仙老师。
3: 哎，以后我们都是以同志相称。萧国清同志，你在同敌人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具有坚定斗志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吴焕先愿意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经党组织决定，特别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感谢党组织，感谢吴焕先同志。
3: 萧国清同志，你看这党旗，镰刀代表农民，锤子代表工人，镰刀和锤子象征着两种无产阶级劳动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来，对着党旗举起右手宣誓。我宣誓，
1: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3: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3: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1: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宣誓人萧国清。
0: 你14岁就入党了，太了不起了。
1: 入党不能觉得自己就了不起，而是更要严格的要求自己，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党员。你看，我把入党誓词抄在一个布条上，一直放在口袋里，有时间我就掏出来看一看。
0: 嗯，原来是这样呀。
1: 我们广大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因此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0: 慢点喝，别呛住了。
1: 渴死我了。
0: 你天天跑着这么宣传，也太辛苦了吧。
1: 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努力革命。

0: 娘，起这么早，洗啥呢？
1: 娘，我看你衣服脏了，给你洗一下。
0: 俺妞真孝顺，放那儿吧，我洗就行。
1: 娘，没事儿，我这就洗完了。
0: 哎，我这闺女啊，真能干。我去给你做碗面去。
1: 哎，娘，不用了，刚刚吃了个窝头，我都吃饱了。现在我要出去一趟。
0: 啥吃饱了？你知道娘为啥要给你做面吗？
1: 为啥？
0: 今天呐，是你16岁生日，本想给你煮俩鸡蛋下一碗面，可家里没鸡蛋了，娘就只给你做碗面，也算过生日了。
1: 不用了娘，我这么小过啥生日啊？再说了，我的生日您的苦难日，我今天早点回来，我给您做面孝敬娘，我该走了。
0: 哎，也不知道你这天天在外面瞎跑个啥。
1: 娘，我可没瞎跑，我在做一件大事儿，我走了啊娘。
0: 哎，大事儿，大事儿。现在世道乱，你可得小心点儿。
1: 放心吧娘，快回去，
0: 早点回家。
1: 乡亲们，我们农民太苦了，起早贪黑，一刻都不敢歇，但仍然填不饱肚子，加上各种
2: 你说的就是他，
1: 生活暗无天日，
2: 我跟踪他几天了，他总是跟老百姓谈论党什么的，
1: 跟党走，
2: 我猜的就是名共产党。
3: 这么个孩子，
2: 万一要是共产党，我们不就抓了条大鱼？
3: 说的也是，那就干吧。
2: 好，
4: 天要下雨了，咱们快走吧。
1: 那好，
2: 就是他，走。
1: 你们是什么人？
4: 你们要在这里干什么？
5: 管我们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带走。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4: 来人呀，快来人呀。
5: 破嗓子也没人来救你，快走。没你小胖孩什么事儿？赶紧滚开。
4: 你们敢踹我，我跟你们拼了。
1: 哎，胖胖，你没事吧？别欺负一个小孩子。
2: 少废话，走。

0: 会长，在他身上搜出个布条，你看，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0: 看来没有抓错。
1: 小国清小朋友，你行啊啊。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哎，早点说出来不就没事了吗？你也少受点罪，你还是个孩子，以后日子长着呢，是不是？
2: 呸！
1: 你敢催我？
2: 你没有好下场的。
1: 嘿嘿，还敢这么硬？你这头发长得真好，又黑又亮。啊！谁是共产党？他们在哪儿？
2: 你不必问了。死我也不会说的。
1: 哎，我倒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手硬啊。只要你说了，保你以后荣华富贵，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
2: 死有什么呀，我不怕，怕死我就不革命了。
1: 竹签给我钉在他手上，我看他说不说。
3: 快进去吧，这就是肖国庆，抓紧时间啊。
4: 我的孩儿
5: 肖国庆，
4: 娘来看你了，娘来看你了。
5: 肖国清，
4: 你咋成这个样了呀？娘啊，你咋成这样了呀？娘，你醒醒，娘来了，你看看娘啊，我的孩子，我是娘啊。
5: 你醒醒呀，我是胖胖。
6: 娘，胖胖，
4: 牛儿，这亲狗咋把你弄成这样了呀？
5: 你疼不疼？
6: 不疼了。
4: 我的好闺女，娘心疼呀，你还是个孩子。
6: 娘，你怎么来了？
4: 我知道你天天在干啥，他们让娘来是想让我劝你说出名单的。
6: 娘，不能说，不能说。
4: 对，共产党那是为了咱过好日子的，咱不能出卖人家。
6: 我没说，我没说。
4: 我的好女儿，你做得对，可你受罪了呀，你被他们折磨得好苦呀。
5: 肖国清，你太坚强了。
6: 娘，我是个不孝的女儿，连累娘了。
4: 妞，别这么说，你长这么大，娘没给你做过一件新衣裳，都是让你使你哥穿的，没教过你，没疼过你，是娘对不住你啊。
6: 娘，快别说这些了。
5: 肖国清，你什么时候出来呀？我还等着你给我唱歌呢，你答应过我的。
6: 可能没机会了。
5: 不不，我等着你给我唱。
4: 孩子，别说傻话， 娘借了俩鸡蛋给你煮了，孩子吃了吧，补补身子。
6: 娘，我吃不下了。泡泡，这鸡蛋你吃吧。
5: 不，我不吃。
6: 快拿着。
3: 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到了，赶快走。
4: 有我的孩
6: 子，娘，
3: 娘
5: 啊，小国庆的孩子，
3: 快点离开，快走快走。
0: 会长，那个小国庆别看是小姑娘，可太刚硬，行动用变了，打死也不说一个字。
7: 嗯，连一个孩子的嘴都撬不开。
0: 会长，要不这样，
7: 来个引蛇出洞。
0: 好，好。
3: 小国庆，走。
8: 萧国清带出来了，吴叔叔快去把他救过来吧。
9: 现在还不是时候，一旦暴露了目标，我们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5: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9: 嘘，别出声，等待时机，我们再一网打尽。
7: 萧国清，你看到了，前面这个坑就是给你准备，现在回心转意还为时不晚，你才16岁，还小着呢，可不是死的时候。还往前走，你没听见我的话吗？这么好的年纪何必送死呢？我知道你喜欢唱歌，可是活着你才能唱歌，要这样你可就没机会唱了。
2: 我说别勒我脖子。
7: 好，这就对了。来啊，绳子给他解开。
2: 我们一定会胜利，国不查党万岁。
7: 你
6: 起来，几根脚破的努力，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7: 不许唱这歌，不许唱，快快把他推下去，埋了他！
6: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当枪。
10: 同志们，给我打！
5: 那是萧国清为我唱的歌。这是为我们唱的歌。萧国清被埋了。

0: 我知道怎么才能当一个英雄了。
1: 胖，你坐在雕像那儿干嘛呢？活动马上开始了，老师让你准备一下，让你领事呢。你怎么哭了？
0: 没事儿。
2: 同学们，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聚集在这里，开展迎国庆主题活动。回望历史，有多少革命先烈
3: 举英雄旗帜，
4: 举英雄旗帜，
3: 走英雄道路，
4: 走英雄道路，
3: 学英雄事迹，
4: 学英雄事迹，
3: 做英雄传人。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一度电
9: 能干
8: 什
9: 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公孙策向包公推荐了一个治眼睛的大夫，说这个大夫姓苏，叫苏昭。他这眼睛有病的时候，曾经请这个大夫给他看过病，而且手到病除。公孙策一说，这个大夫给说悬了，说这个眼科大夫可以把人的眼球抠出来，修理完了再给安上，恢复如初。所以包公一听有这么好的大夫，那就请他来给我的老娘看看眼睛吧。但是包公就问他呀，说公孙先生，有这样的大夫吗？他真能把眼球拿出来修理修理，再放在眼里边恢复如初，你亲眼所见吗？公孙策说，这是我听别人说的，我倒是没有亲眼所见的。包公一听微微一笑，公孙先生，我看

这不过是荒诞之词，绝不会有这样的医术。公孙策说，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夫应该说东京汴梁城治眼是第一位，谁也比不了他。因为当年我在大相国寺里头，眼睛有了病了，找到了老主持了然，了然主持就跟我这么讲的。同时我还跟您讲啊，这个苏昭苏大夫啊，一般人还不给看呢。包公说，怎么他看病还有挑选吗？那可不。公孙策说，我跟您讲，这个大夫个性鲜明，他给别人看眼睛啊有三不看。三不看？包公说，怎么个三不看呢？公孙策说，这苏大夫啊，第一贪官污吏他不给看。贪官污吏为什么不给看？公孙策说，因为这苏大夫说了，他说贪官污吏皆是鼠辈，就像那老鼠一样。他说这些贪官们往往都是一方面拿着国家的钱粮俸禄银子，另一方面吞食的是民脂民膏，同时把国家的官银据为己有，修建私宅，目光短浅，不是做官是为盈利，就像那耗子一样。他说鼠目寸光也，鼠目寸光他看不多远啊。他说这帮耗子我给他看眼睛干嘛，他能看出一寸去就行了，所以贪官污吏不给看。哦，包公说，这第二个不看是什么人呢？第二个不看是劣绅恶霸不给看。包公说，这有什么说道？他说劣绅凭借自己的狡诈，他谋取了众多的钱财，恶霸呢凭借自己的力量刁钻刁蛮称霸一方。这些个人呐，实称为人呐，你细看他们都是狼犬之辈，就是狗啊，狗眼看人低啊。他说这些个狗们不能给他看眼睛，他就那个样子了，他们危害一方，百姓唾骂，我要是给他把眼睛治好了，百姓就间接着会骂我，所以这种人不给看。包公说第三种人呢，第三种人呢，他见了你之后端详一下你的面容，觉得面容可憎者不给看。这是什么意思？公孙策说，你想啊，面容可憎就是瞅着你呀、啊、这模样他就别扭。包公说，这个就没有道理了，他瞅着面容可憎，这个人不见得就是坏人呐。公孙策说，您还别说，包大人，这苏大夫啊好像他会相点面。他有一个理论，他说相随心变，相随心生，说一个人呐，你那个心里什么状态在脸上能带出来。他说原来你好，你脸上可能就看着顺溜，后来你变坏了，你这脸上的表情慢慢的也跟着变坏了，让人瞅着就别扭了。他往往见到一个患者在他面前一坐，相对一瞧，他瞅着他别扭，觉得这不是个好人，他就不给看了。当然他不能明面说，说你不是好人我不给你看，他不能这么讲，他婉转的跟他找一个理由，就说您这病我看不了，另请高明，然后呢他就走了。就这么一个人。哦，包公说，照这么一说，这个大夫还很难请到啊。公孙策说，这个不要紧呐、啊，包大人，我亲自去请他，我估计他能来，要是说给您的老母亲看眼睛，他会来的。包拯说，好吧，

公孙先生，那就劳你大家辛苦一程，明天你尽快的找到这位大夫，把他请到我的府内给老母治眼。公孙策答应下来了。转过天来，这公孙先生先是到大相国寺见到老主持了然，因为他不认

跑了大半天，下午的时候，公孙策回来了，一见包拯，大人，我回来了。包拯说，这大夫请的如何？公孙策说，我请到了，我见了这大夫，我跟他一说，我说是给您的老母亲看眼睛，我一说老太太得病的这个原因，这苏先生啊非常高兴，他说我去，我一定给这老太太好好的看看这个眼睛。苏先生说，为什么我去呢？因为包大人是清官，包大人的名声在东京汴梁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最近他下陈州查赈济钱粮的事情，把国舅给铡了，正了国法，顺了民意，东京汴梁城老百姓皆谈相议，都谈论这位包青天。包青天的母亲眼睛有病了，我能不去吗？啊，我给包大人的母亲把眼睛要看好了，老百姓也得称呼我是神医呀。啊，我这是做了一件好事啊，所以他明天就来。包大人，您呐就在府中等候着。包公一听说他明天来，那咱派个轿接他去吧。别，您还真别接，我跟他说了，我说派个轿来接您。苏大夫说了不用，他说我自个儿有头驴，我骑着驴就上开封府，你们有个人在门口站着等着我就行，别到时候我到的那府门别人不让进。包公说，这没有什么，我让包兴在门前恭候。公孙先生说，他说了，明天呐，四时左右就来到。四时不是说四点，那个时候四时辰巳午未那个四时，也就是早晨呢九十点钟那个样子。包公马上就安排了包兴了，说在门口外边等候着今天苏大夫来临。包兴呢就在门口站着等着这位苏大夫。现在包兴啊可真正成了包大人手下的总管了，什么事情都由他过问，都由他安排。今天为了表示对这苏大夫的隆重接待，这位总管在门口等候着。感情这位苏昭苏先生果然如约而至，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就到了，骑着一头小毛驴来到开封府的门前。这个人下了驴之后，把这头驴拴到了旁边一个拴马桩上，当他往前一走的时候，包兴就走过来主动打招呼，请问您贵姓？我姓苏。哦，您是不是会看眼睛的苏大夫？正是正是，跟您说，苏大夫，我姓包，叫包兴，包大人派我在门前等候着您呢。苏大夫，您跟我来。好好好。这苏大夫跟着包兴往里就走。这苏大夫看上去年纪不算太大，五十上下岁的样子，须发已经花白了，头上戴着一顶方巾，身上穿着团花的开裳，足下蹬着双气脸的便鞋，背着一个药箱子，长方脸，两道长眉，一双大眼睛，五官端正。这个老头长得那模样，你一看他就像是个行医之人。苏大夫跟着包兴穿堂过院，来到后边的东佛堂。今天李娘娘已经是在这里安然等候了，包公提前告诉他了，说是今天给您找了一个全东京汴梁城首屈一指治眼睛最高明的大夫，叫苏昭，您在这儿等着给您看眼睛。李娘娘正在等待的时候，包兴领着这位苏大夫就进来了。苏大夫进来之后，包兴给他一只眼，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包太夫人。苏大夫先是见了个礼，但是李娘娘看不着。苏大夫有人给搬过一把

子来，他坐在椅子这儿，看了看李娘娘的眼睛，拿手在她眼前晃了晃，说您看得见我的手吗？李娘娘说看不见。嗯，您这个眼睛原来是好眼睛，可是因为什么现在双目失明呢？李娘娘只好说了，说因为我和我儿子失散多年，我天天在哭，有时候晚上半夜哭醒，以泪洗面，哭长了我这眼睛逐渐的就看不着了。嗯，苏大夫说据我所看，您这眼睛啊可能是同人反背，您天天在哭，不但是悲伤，而且您还有气，气郁阻滞，同人反背，这我得给您慢慢的调治，先是得给您吃点药，然后你还得要上点药，我再给您扎扎针，这是几方面同时进展，给李娘娘治治眼睛。于是把药箱子打开，开了个药方子，让他们去抓药，把这药熬了让李娘娘喝，然后呢他又拿出一点药面来，把这药面拿出来就告诉包夫人，也就是李氏夫人，跟他说，说这个药面啊您得用天水把它和了，和完了之后给老太太这眼睛抹上，一天抹三遍。这李氏夫人在旁边一听，说天水，什么叫天水呀？苏大夫说天水呀，就是到晚上的时候，您用一个铜盆放在院子里边，等着接着接天上下来的露水，这露水就叫天水，用这个水和这个药它才最有效。哦，那我记下了。完了之后呢，这苏大夫给李娘娘又扎了扎针，这个针灸是中医的传统医学啊，宋朝就已经有了，每天来了之后啊就是看眼睛，开方子，扎针，拿药，给他上眼睛这个药啊还不是一次拿多少，一天就拿够一天的，第二天来了再重新给上药，重新给拿药，这个大夫治病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样的每天四时，这包兴就站在开封府的府门外边迎候着，日子一长了，这苏大夫一来，这包兴在前面就给喊着道，苏大夫到，赶进到了东福堂，再喊一句苏大夫到，这成了习惯了。李娘娘坐在屋子里边，天天到四时就等着包兴这一喊，苏大夫到，苏大夫到。这苏大夫一来二去就来了有六七天了，六七天过后，李娘娘觉得自己的眼睛大见清，模模糊糊的好像能看到面前有人影晃动。这天李娘娘就跟包夫人说了，说是儿媳呀，我觉得这个眼睛见好，看来这个苏大夫啊的的确确是一名神医，医术高明啊，我原以为这双眼睛今生今世再睁不开，再看不见人间了，看来呀他这个药很奏效。李氏夫人就说了，说那咱就接着请他看，你也还别着急，您这个眼睛是由于上火着急上得，现在呢您就不要再着急上火了。是啊是啊，我等着。算着这个日子，到了第九天了，第十天的时候，这包兴站在门口外边等着这个苏大夫进来，可是到了第十天，四时已过，这苏大夫没来，包兴站在这府门外心想，哎，怎么回事啊，

0: 今儿个怎么没来呀、啊？
1: 这些天来，包青知道这苏大夫可是一个守信用的人，非常守时，说四时前后差不了一刻。可是今天过了四时，眼看到五时了还没来，包青心里边有点着急。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对面匆匆忙忙走来了一个小伙子，二十多岁，手里边拿着一个信。这小伙子来到这府门前面一站，左端详右端详，就看着开封府的府门。包青觉得这小伙子有点意思，包青就问他，哎，小伙子，你站这看什么呀？这小伙子说，请问您姓包吗？包青说，对呀、啊、我姓包啊。您是包管家啊？对，我就是包管家。哦，那好，那我把这封信交给您就行了。你是谁呀、啊？跟您说，我爸爸呀，就是到您府上给人看病的那个苏大夫，我是他儿子。
0: 哦，那你爸爸怎么没来呀、啊？怎么今天你来了？
1: 嗯，他是这么回事，我爸爸今天他不来了，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您只要把这信打开一看，您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那好，那个你爸爸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完了再说吧。啊，好，回见回见。哎，别介，你跟我进来坐会儿。不不不不不，再见了。
1: 这小伙子转身走了。包青接过这个信来，刚想要打开瞧瞧，这里边有人就出来了。
0: 哎呦，包总管，老太太着急呢，问您呢，怎么回事啊？这大夫今儿怎么还没来呀、啊？
1: 包兴一听这信就来不及打了，快点给这老太太送个信儿吧。包兴一转身就回来，一进后院，也就是到了东佛堂这院进来，包兴就喊了一声，苏大夫没到，今儿个没来。包兴迈步就进了东佛堂。
2: 进到里屋的时候，这李娘娘在那儿坐着呢。
1: 包兴啊，今天大夫怎么没来呀？包兴说，跟您说，这大夫今儿个没来，把他儿子派来了，送来了一封信。
0: 你手里拿那个信就是他送的吗？
1: 对呀、啊、这就他送的。那信里写的什么？快点拿过来看看。
0: 哎，我哎，
1: 包兴一听这老太太说这话，包兴开始没醒过劲儿来，后来突然觉得，怎么我手里拿的是信，您看见了？啊？您瞧瞧我手里拿的是信呐、啊！
2: 这阵李娘娘恍然大悟，
0: 啊，是啊，包兴啊，我不但说看见这封信了，连你我也看到了。
2: 哎呦，老太太，可了不得了！您这眼睛好了，
1: 快点把这信打开，看看他写的是什么。
2: 包兴马上把这个信打开之后，抽出信瓤来一瞧，上面是苏大夫给写的。写的什么呢？这信上说，说老夫人的眼病已至十日也，今日如能恢复视力，则疾病全除，今日如不能恢复视力，我无能为力了，
1: 再见。就这意思。
2: 哎呦，包兴一听这大夫神医，你看人这治病，这一个疗程十天，而且断定这十天就见效，不见效人家不给你治了，这才叫真正的名医，好大夫。包兴把这个信读完了之后，老太太一听啊，哎呀，这个医生可真是没地儿找去。
1: 老太太眼睛好了，而且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好了。
2: 眼睛这一好可了不得了，全府上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奔走相告啊，大家都高兴，面带喜色，

0: 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来到后边向老母亲表示祝贺。老太太首先感谢包夫人这位李氏，就说李氏夫人，你为我可是没少出力呀，天天晚上拿铜盆接天水，为我往眼上上药，我这个眼能好有你的功劳。这李氏夫人一听说，这没什么，我应该如此啊。李娘娘这个眼睛好了，当时李娘娘跟包拯就说了，当然是两个人在屋子里边没有外人的情况下才跟他说这话，说包青啊，我眼睛好了，可我的冤情何时得深呢？包拯说，既然眼睛好了，下一步就要为您伸冤。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的
8: 足
9: 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李娘娘让苏大夫把眼睛给治好了。李娘娘眼睛这一好啊，老太太心里边是十分高兴，接着问包公说，我眼睛好了，何时能给我伸冤呢？包大人说，您的眼睛好了，接下来就是要给您伸冤了。李娘娘说，怎样伸冤呢？包公说，老人家，要给您伸冤，首先得找到证人。有一个最重要的证人，就是我跟您说的南清宫里的狄王妃。可是现在怎么样子能见到这个狄王妃？狄王妃她现在心里边是怎么想的，我们一概不知，就得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让您和狄王妃能见一面，然后看一看狄王妃她当时的状况。如果说狄王妃能够认出您来，您把往事跟她一讲，他能帮助您证实，那么您的冤情就可以得伸。如果狄王妃不是这样，我们再另寻别策。李娘娘说，好吧，包拯啊，哀家之事全都拜托于你了。包公说，臣当尽力而为。正说到这儿的功夫，外边吵吵闹闹，

范仲华回来了。感情李娘娘这眼睛好了，范仲华刚知道为什么这两天范仲华外出了，上哪儿了？打猎去了。他在这府里边待着，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儿啊。因为这包公那天问了他一回，说中华呀，你到在东京汴梁城，在我这开封府里边待着感觉如何呀？这范中华就说了，还感觉挺好啊。哎，大哥，跟您讲，我到这儿之后，一天一觉仨饱，是吧？没事上后院里跑一跑，要不上树林子里边去看鸟。现在我就觉得呢，腮帮子渐胖，眼睛渐小。这范仲华一说这个，包公心想，看来他在这儿待的是非常难受。这不像在那草洲桥当地方啊，在草洲桥当地方的时候，他一天有不少的事情，东奔西走。那么在开封府里边就蹲到府里边养肥膘了，所以包公呢就安排王朝马汉手下这几个差人，适当的时机领着你们二大人上外边转转。王朝马汉呢带着范中华上外边打猎去了。你可别说，这趟出外边打猎，这一去时间去的还真不短，去了两三天。没想到在这个时间里边，李娘娘这眼睛好了。今天范中华一回来，打了几个兔子，还有个章子，心里本来就很高兴。进到府里边一听老娘眼睛好了，这范中华就更高兴了，马上来到后院佛堂，进屋一瞧，妈呀，您眼睛好了。老太太看见范中华了，因为范中华小的时候那老太太眼睛还没坏呢，看着他长大的。可是范中华长大以后，尤其他眼睛坏了之后，这些年再没看清范中华是什么样啊。今天一见他，中华儿，你回来了。妈，你眼睛能看见我了。看见你了，您瞧瞧我现在老了没有。哎呀，中华呀，你要老喽，为娘又当如何呀？哎，可也是啊，我在您跟前始终是小的啊。哎，您看我跟头些年有什么变化吗？你比头些年更壮实了。嘿妈，您真会说话啊，就像我瞅您一样，我看着您呐，比以前更稳重了。老太太就笑了。母子二人正在这谈话的时候，包公在旁边站着听着，忽然包兴来了。大人，跟您说，南清宫里边的宁总管要求见您。包公一听当时就一愣啊。包公心想，我和南清宫是素无往来啊，南清宫里边的宁总管早就听说过，但是这个人我没见过面，今天为什么不速客从天而降啊？我没有邀请他，他怎么要到我这儿来呢？包公说，宁总管现在何处？现在大厅那等候着您，因为他一求见我就把他让进来了，把他让进大厅之后，他说要见您，我不知有什么事情，所以我到后边向您禀报。包公说，好吧，我到前边见他。包大人说到这里，跟着包兴就来到自己的待客厅。一路上走着，包公心里边就想，你瞧这个事儿巧不巧，我刚跟娘娘商议着怎么样子能见到狄王妃，怎么样子能进这南清宫，还没等我们想出主意来呢，你看南清宫的人找上门来了。嘿，这事可真是奇怪了。包公来到待客厅一看，这宁总管在那儿坐着呢。包公一进来，宁总管站起身来，哎呦，您是包的人？我是南清宫里边的，我姓宁。包公说，是宁总管到此了。不敢当不敢当，请坐请坐。包公也坐下，宁总管也坐下了。包问了，宁总管，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啊？哎呦，包大人，您可别这么说话，您跟我说话要这么客气，我可受不了。跟您说，您是

人。哎，我不过就是南清宫里边的这么一个内府。内府啊，是宋朝这个宫厅里边内部官员的这么一种统称。这里边呢，它也有级别。这个宁总管应该说是南清宫里边最大的一个内府，内府人员。我呢，这回到这来是受王爷之托，特意来见见包大人。哦，包公说，敢是受八王千岁之托吗？对了，包大人，我跟您说，您现在可不是一般的人了。包公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什么人呢？包大人，您现在在朝纲之中是最有名的大臣，满朝文武提起来您的名字都手伸大指啊，别人赞美你算不得什么，就连我们府里边的八王千岁都对你赞不绝口。为什么称赞您呢？就因为您这官做得好，您这个清官，您奉旨出朝，陈州查镇，铡了国舅庞玉，为老百姓伸了冤。朝纲里边都知道了，陈州那边给您送来了万民信经表旗呀。包大人，您知道那经表旗上给您写的什么吗？包公说，这个我倒不知道。您不知道吧？这我知道，经表旗上给您写的是官清如水，心明如镜，执法如山，爱民如子，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给您概括的太好了。另外那万民信写的那就更多了，举出了很多具体的例子，当然我没看到啊，这些个呀八千岁都看到了。八千岁看完了之后啊，在我们府里边跟嫡娘娘，跟我们少王爷，就是六合王啊，跟我们少王爷经常议论您。八千岁老说这样的话，他说，大宋国朝如果说文武百官都能和包拯一样，何愁大宋国朝国不富民不强啊。您看这王爷对您是多高的评价呀。跟您说呀，最近八千岁啊要去趟五台山，到五台山上去降个香，要还个愿。王爷临走的时候呢，跟狄王妃有过这样的话，说这个包拯啊，我们应该跟他要认识认识，让少王跟他见个面，让他们两个人多有往来。要知道啊，为人在世，居必则邻，交必良友，哀今之今，哀欲是欲。如果让少王跟包拯经常往来，他会在包拯的身上学会很多东西，将来治国安邦都有用处啊。那么王爷留了这么几句话走了，狄王妃呢得把王爷这几句话记在了心上啊，光记在心上不行啊，那得辅助于行动啊。怎么辅助行动呢？这狄王妃就跟我说，他说，你呀先不见有功夫到开封府去一趟，见了那位包拯，你跟他说一说，就是他闲暇之时请他到南清宫里边来坐一坐，跟你们少王爷见个面，互相认识认识。嘿，我说包大人，您可要知道我们八王千岁那是什么脾气呀，那老人家可是有个性的，一般的人想进南清宫那可是难了，没事谁敢去呀，有想去的他不让你去呀，可是您这就不去了。王爷临走的时候主动地提出来要请您到南清宫坐一坐，您这是多的面子啊。嗯，包大人，所以今天我特意是给您带这口信来的，请您到南清宫有暇一坐。包公一听，这太好了啊！我正想着跟南清宫要联系联系，

0: 这位狄王妃八千岁能见见，但是我见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李娘娘跟他们能见面。包公就想，怎么样子能让李娘娘跟这狄王妃见面呢？人家约我过去，我过去没有用啊。包公正在动这个脑子的时候，这宁总管又说了，哎，我是包大人，我告诉你个事儿，这算我给你通个信儿。后天呢，是我们狄王妃的生日，寿诞之日。八千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出去上五台山降香还愿呢？因为往常王妃一办寿诞之日的时候，这满朝文武大臣、东京汴梁城乃至连外的州府衙门里的官员都闻信而至啊，往这登门送礼。王爷很看不惯这个事儿。今年呢，王爷已经传旨了，说不管是哪儿的人送寿礼的，一律免去，外地的人不接待。说朝纲中的人、大臣们、近臣们跟王爷有来往的，要来送寿礼呢，那倒可以。王爷这个意思是啊，别借着送寿礼到这儿来上南清宫找王爷办这个事儿、办那个事儿。王爷这个人是非常好静的人，可是对您例外。我今天上您这儿来啊，我们狄王妃都说了，说你问问那包拯有时间吗？有时间的话，在我寿诞之日让他过府一见，怎么样？包大人，您能过去吗？包拯一听，哎呦，这个狄娘娘约我去到府上为她拜寿，这真是赏脸赐官啊。这样吧，容我思考思考，然后到府上去禀报，如何？宁总管一听，好啊，这好啊，包大人，反正是这个信儿我是给您带到了，您也听清楚了，我也讲明白了，王爷的吩咐我是做了啊。日后呢，您到在了南清宫，要是见了八王或者见了我们少王爷，一定说我跟您讲了这事儿。包公说，我明白。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这个宁总管说完了话，站起身来告辞了包拯，往外走。包公一直往外送，送到府衙门外，宁总管上轿走了。包公回来之后，包公心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后天就是狄娘娘的生日，那么在狄娘娘的生日的时候让李娘娘过府给她祝寿，这不就两个人见了面了吗？啊，他要约我去，那么我就推脱开封府公事繁忙，不能到那里去祝寿，而是让我的老母亲过去给她祝寿，这岂不更好？于是包公回到了后边，来到了佛堂，这里就见到了李娘娘，把这个事情跟她就说了。李娘娘一听说，对呀对呀，后天是狄娘娘的生日啊，狄王妃的生日我到现在还记得呀，因为当年我们两个是不错的，我还清楚的记得，当年在她过生日的时候，我曾经送给她一件寿礼，那件寿礼呀，那是寿山福海的玉雕，那块玉有将近三尺长，这个玉是天然美玉，有红色有绿色，红色的就雕刻成寿山，而绿色的就刻成了福海，借助天然而成的颜色，再加上玉匠的巧夺天工，那种雕刻技艺真是一件绝世之宝啊。当时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的时候，狄王妃非常的高兴啊，一再的夸赞说，这样的礼太重了，我不敢收纳。我说这算不得什么，可是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后天又是他的生日， 我正好过府去见见面，看看他还认不认识我。包公说，是啊，老人家，您过府去，我估算着一种是他一见面认识您，一定要盘问您的来历，您就可以借机以实相告。另一种呢，他可能不认您，即使他看出来您是李娘娘，他也不问您。如果那样的话，你也不要勉强，跟他见个面，然后就回来。至于第三种，我想他不会对您加害吧。李娘娘说，不会，狄王妃那个人我知道，他为人谦和老成，绝无有害人之心。包公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派包兴先把寿礼给他送到，然后跟他打个招呼，就说我不去，由您去，看看他府里边是怎么个意思，同意不同意这样做。好吧，李娘娘点头答应了。包公马上把包兴找过来了，告诉包兴明天上南清宫里边先给狄娘娘把寿礼送过去。说，包大人给这狄娘娘送的什么寿礼呀？四色寿礼，寿桃、寿面、寿酒，还有寿帐。什么寿帐啊？帐子那个帐。包大人给写了一个寿帐，装裱好了，放到了一起送过去了。说，包大人送的这个寿礼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啊？说，寿桃、寿面、寿酒，这礼太薄了。是啊，您可别忘了啊，这包公是清官呐，清官就没有那么多钱。说满腰都是钱，家臣万贯，身之万贯，那就不是清官了。清官首先是清廉，没那么多钱。有的号称清官，家里边有的是钱，那叫假清官。那就是说他贪赃枉法的这个路，别人不知道。他表面上做出一个清官的样子来，你要是真正的清官，肯定两袖清风，没那么多钱。包公就是仗着自己每月的俸禄银子，能说送出高贵的寿礼吗？包公心想，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给你送礼这是一个借口，重要的是老太太过府要跟狄娘娘见面，看看见面之后的结果如何。包兴呢，让一个仆从挑着这四色寿礼就奔南清宫来了。来到南清宫之后，感情这南清宫里尽管说连外送礼的不让来了，就朝纲中送礼的也不少，门口拴着马，停着轿，出出进进全是人呐。这包兴告诉那个仆从，挑着挑子在后边跟着往里走，门口往里走，干嘛还站牌啊？门口还真是站牌。为什么站牌？这都是提前到这给送寿礼的先登记。门房里头有一个桌子，桌子后边有一位写账的先生，桌子前边站着三四个差人，这个差人就是登记说送来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完了之后把这东西搬到旁边仓库里去先放下。说送什么的？送什么的都有，送古玩的，送玉器的，送现金的。说八千岁不是说这个王爷很清廉吗？干嘛还收这个礼呀？这王爷是很清廉，但是他那个位置太重要了，八千岁就是一再重申不准来送礼，挡不住。有的是熟人啊，有的是多少年的交情，为了表示友谊，为了表示亲近，就把重礼给你送来了，你能磨得开往外推吗？好在八王千岁那是大宋朝的二号人物，除了皇上就是八王了，谁也不敢指责八王如何。而主动送礼的这些人呢，也都希望王爷能把这个礼收下，就证明跟他关系不错了，说不定将来有什么事情就能求助于王爷。不同的心态都为了共同一个目的集中到这里来了。 这包兴站在后边往前面一瞧，人家送的礼除了拿那个硬木雕刻的小盒装着的，再就是拿着紫檀木的盒装着的，再有的拿红布包着的，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包兴觉得他这玩意儿有点太寒酸，但是不管怎么着啊，也得要送啊，送来送去就轮到包兴这儿了。包兴一报说，我们是开封府的，送来的礼有寿桃、寿面、寿酒、寿账。写账的这位一抬头，还有别的吗？包兴说没有别的了，就这个啊，先拿回去吧。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奖代表的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比怎么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